0: 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每一天，
1: 每一天，
0: 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电动汽车两项最严的国标7月份落地，要求撞车之后电池不起火不爆炸。省高院公布毒品犯罪典型案例，一个男子售卖涉毒电子烟获利6000元，被判4年。商务部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广电总局发布 AI 微短剧分类分层标准。中国足协7月1号将启用新规，捂嘴球员直接领红牌。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已经造成至少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2位中国公民遇难。日本拟推防卫装备工厂国有化，引发民众的不满。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恢复到战事之前的近60%水平。在特朗普的极限施压下，欧美贸易协议最终获批。美国最新的民调显示，国际社会对美国的观感普遍变差。世界杯赛事，厄瓜多尔队2-1逆转击败了德国队，跻身淘汰赛。本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科特迪瓦队2-0战胜库拉索队，库拉索队止步小组赛。虽然没有能够继续出线，但是这个只有10几万人口的小国依然创造了历史。稍后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0: 新闻聚合在这里，
3: 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4: 专业选择一定是首位的，你这个专业才能决定你将来进的行业，才能决定你的就业方向。第二个事情呢，选择的这个城市才决定了你的这个眼界，才决定了你这个将来受教育时享受的这个资源。
0: 有网友表示，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5: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昌，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2: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从7:30开始直播的新闻早高峰，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我们江苏会迎来天气气温上的一个阶段性的变化，梅雨潮湿多雨的典型特征会再度的凸显。为什么会这么说呢？从今天开始到29号，全省气温稳中有升，升温的态势平稳推进。到29号，就是到下周一，全省所有城市的最高气温全部突破30摄氏度，正式迈入高温区间。但是升温不是一直在线，到了30号，就是下周二，受到新一轮的北上降水系统影响，全省气温会迎来回落，天气切换为多雨的模式，然后体感的感觉呢，再度变得潮湿闷热，就是符合梅雨季节的特点。今天白天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最高温度江苏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在30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7度。重点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0度，最高30度。明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30度。后天是多云，最低20度，最高32度。看接下来气温是稳中有升，

0: 所以要珍惜最近的好天气，到了下周二又要降雨又要降温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新能源汽车的最严国标来了，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介绍我国电动汽车领域两项强制性的国家标准，一个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一个是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将在7月1号正式实施。新规对底盘的磕碰、电池热失控、事故高压漏电等隐患提出了更严格的安全标准，被业内称作最严的安全国标，我们稍后会说它到底严在什么地方。据了解，两项强制性的国标实行分阶段的落地规则，今年7月1号之后，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100%符合新规，已经获批在售的现有车型拥有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必须全面达标。据央视报道，截至2025年底，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保有量达到4397万辆，其中纯电动汽车3022万辆，产业规模连续11年居全球首位。在产销量持续攀升的同时，安全投诉同样呈上升态势。市场监管总局缺陷产品管理中心的数据显示，去年涉及新能源汽车的召回案例当中，和电池热失控、高压系统失效相关的占比超过60%左右。所以这次两项强制性的国标出台，正是针对刚才说的这些痛点的一次系统性的补课。接下来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最严的国标，它到底严在哪儿。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0: 首先，作为电池安全核心，动力电池在发生碰撞之后的安全性能是大家关注的焦点。这次安全标准迎来了颠覆性的升级，对比旧标准要求的电池热失控前五分钟发出警报，留给驾乘人员逃车时间，新国标直接划定不起火、不爆炸硬性的底线。即便电芯出现内部短路热失控，电池包整体不能够燃烧爆炸，产生的烟气不能威胁车内人员安全，同时依旧保留提前报警的功能。为了验证电池的耐用性，新规新增了两大严苛的测试，模拟路面硬物撞击的底部撞击测试，还有连续300次快充之后开展外部短路测试，从源头减少电池的自燃概率。除了电池安全，这次新国标还直击电动汽车发生意外之后，车机系统失灵导致高压电路无法切断，威胁救援人员安全这个痛点。新规是这样规定的，车辆必须搭载实体物理结构的一键断电装置，不再依赖车机程序控制高压回路，车辆停稳不在充电状态时，驾驶人或者是救援人员只要轻点或者是长按开关，就能够机械切断整车和电池之间的高压线路，即使车机黑屏、线束受损，断电功能也能够正常生效，大幅提升事故救援的概率。这也是一个关键点，就是车辆必须搭载实体物理结构的一键断电装置。日常行驶当中，底盘的刮蹭、过坑托底是电车高发的风险，新国标新增整车底部撞击强制测试，模拟车辆以每小时35公里的速度撞上路面凸起的硬物，要求电池包没有渗漏，外壳完好，杜绝起火爆炸。车辆的防水标准也同步升级，高压外壳还增加承压测试，一旦绝缘不达标，立刻发出报警，提前规避漏电风险。我们刚才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次两个安全要求，一个是电动汽车安全要求，一个是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的安全要求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其中一些特别的亮点。这次呢是7月1号之后，新申报上市的车型必须100%符合新规，已经获批在

0: 售的现有车型有一年的过渡期，到2027年7月全部达标。有人问说，标准定太高，企业受得了吗？但是现在敢把标准拉到不起火不爆炸，一键断电，恰恰说明电池技术、热管理技术已经跟上了，有了底气才敢拍板。这次新国标最核心的一点就是不起火不爆炸，这个不是技术指标，是生命底线。安全不是电动车的附加题，是必答题。答好这道题，中国新能源汽车才能跑得更远。
1: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2: 南京银行心想贷，工薪族专属消费贷，有社保即可申请，最高可贷50万元。微信搜索南京银行心想贷小程序，一键申请，快速到账，详询95302，让美好生活轻松启程。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快来解锁您的专属福利与欢乐吧！
0: 给经常便秘的朋友介绍一个挺不错的福利活动，这就是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现在参加这个活动只要19.9元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恢复排便。现在参加活动19.9元直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数量有限，随时结束，趁现在有这样的一个福利，可以打电话来试一试。电话是400-100-8910 400-100-8910，或者是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体验，每人都有一次机会。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江苏高院昨天通报全省法院禁毒工作的开展情况，并公布严惩毒品犯罪典型案例。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扎多的采访。
3: 当天江苏高院发布一批典型案例，涵盖麻金药品违规外流、跨境走私管制药品等多个类型，覆盖从制毒原料生产制造到流通销售的全链条犯罪环节。其中一起披着电子烟外衣的新型毒品案件尤为值得警惕。被告人曹某明知售卖的电子烟烟弹中含有国家管制的非药用麻金药品成分，仍多次向他人出售，非法获利6000多元，且购买人群中包含部分青少年。江阴市人民法院刑事庭法官助理陈明洲提醒，
4: 这类的新型毒品伪装性极强，青少年群体因为猎奇心理、辨别能力不足，很容易误入陷阱，社会危害性很大。我们以贩卖毒品罪依法判处曹某有期徒刑4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5000元，就是要释放明确信号，任何侵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涉毒犯罪都将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提醒广大青少年，来路不明的电子烟、潮饮、糖果千万不要尝试。
3: 记者了解到，2025年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741件，1157人。今年1到5月，全省法院一审审结毒品犯罪案件276件，426人。在持续依法高压严打下，全省禁毒斗争整体向好态势得到持续巩固。但从毒情形势来看，国家管制的依托咪酯等新型毒品已经成为主要涉案毒品种类。网络社交平台联络、电子在线支付、物流基地渠道运输相互结合，成为贩运毒品犯罪新模式。毒品来源渠道更加多元，给毒品问题治理带来新的挑战。
0: 在国际禁毒日前夕，人民日报的记者采访云南的西双版纳边境管理支队钟勇破冰

0: 两位二级英模，多年缉毒，两人累计缴毒超过八吨，一二三等功都拿了一个遍。但是这些缉毒英雄说，没有毒品，不立新功，那才是我们最大的心愿。按照这样的一个逻辑，我们再想一想，作为普通的公民，我们每一个公民都自觉地远离毒品，不参与涉毒活动，积极地向公安机关举报涉毒线索，让毒品市场萎缩，这是对前线缉毒英雄、缉毒战士最有力的支援。昨天省人社厅举行2026年江苏人才创新创业系列赛事新闻发布会，介绍两项省级重点人才赛事。2026年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第三届江苏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的最新情况，记者了解到，两项赛事即日起开通报名，向全球英才发出邀请。我们来听江苏台记者彭迪帆的采访。
1: 区域竞争说到底拼的就是人才。记者注意到，这两场大赛不卡资历，不看出身，只要有创新项目、核心技术都能上台展示，给所有创新者公平展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主打全球引才，今年搭建13个省内赛区加5大海外赛区加南京总决赛完整办赛体系，海外赛区覆盖欧洲、美东、美西、澳洲、亚洲，海内外项目同台比拼，享受同等政策支持，真正打通全球人才对接江苏的通道。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专门面向高层次青年科研骨干，参赛群体包含在战、出战、准备进战的全体博士后。今年新增接榜领题新模式，直接对接企业真实技术难题。目前，大赛接榜领题榜单征集工作已全面完成，并组织专家进行了审核，计划发布107个需求，等待有实力的团队来接招。省人社厅副厅长封春晴介绍，
2: 两项赛事，一个面向全球所有创业者，一个聚焦高端博士后群体，覆盖不同发展阶段、不同行业领域的创新人才，真正把广大英才的要求能够落到实处。
1: 此外，所有赛道设置全部对照全省重点产业链和心智生产力发展方向。例如，中国江苏人才创新创业大赛设置人工智能、电子信息、高端装备等七大前沿赛道，赛事期间同步安排投融资对接、概念验证、中式孵化全流程服务，推动优质项目落地江苏，把创新技术转化为产业实效。而省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围绕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六大产业设置赛道，核心特色就是接榜攻关，企业列出自身解决不了的技术难题，博士后团队主动接榜攻坚，深化产学研合作。在扶持政策方面，省人社厅整合奖金、人才计划、绿色通道、科创载体、落地服务等多重保障，拿出真金白银，真招实策，打造从参赛到落地的完整服务链条。冯春晴，
2: 创新创业大赛获奖人员符合条件的，可直接进入省双创计划面试，不受地方推荐名额限制，申报省双创博士、卓越博士后享有优先权，还能直接推荐申报国家级海外人才项目。二、博士后大赛三等奖及以上人员优先申报省卓越博士后计划二档，组织参赛表现突出的博士后实战单位，下一年度新增申报指标予以倾斜，优质项目择优推送参加全国博士后创新创业大赛。
3: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4: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3: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4: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两个日期可选，7月11号到7月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
3: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 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0: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1: 哇，我要赶紧报名！
0: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2: 再把这个报名的方式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可以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者是直接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去咨询报名这趟无比灿烂的旅途。我们经常说烈日追星，奔赴山海，这真的不是一句诗，是我们为大家亲手设计的独家之旅，一趟在这个夏天同时拥抱星辰、草原和大海的旅程，就在937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的旅程。咨询电话6816805968168059。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下周四，也就是7月2号，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又一次溯源直播。这次是携手燕窝领导品牌小仙炖带来的夏季温补燕窝节。有人喜欢吃燕窝，怎么选呢？鱼龙混杂的市场很简单，选大品牌，自己的优质基因传递下去，失败者黯然离场，但是来年再战，真是让人感觉到一种蓬勃的原始的生命力。
3: 一到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就会胃口变差，再加上常吃冷饮，三餐不规律，脾胃非常容易闹小毛病。养胃不在一时，而在日常三餐慢慢调养。想要吃的清淡又能温和的养护肠胃，不妨来试试咱们这款全新升级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每日一杯，帮助减轻胃部消化负担，助力肠道蠕动。这款玉米糊制作时选用东北优质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养胃的山药、清润的葛根，零添加蔗糖、香精、防腐剂、增稠剂，完全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自然风味。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99元就可以带走5大包，订购2组再额外加送1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江宁区的陈阿姨说，这是她第二次复购了，一到夏天胃里就反酸发胀，吃啥都不舒服。这款葛根

0: 什么正事都没干。
1: 这里是新闻早高峰。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
3: 时间是8: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在今天早上7:00进行的世界杯的赛事当中，一场是 F 组的比赛，日本对阵瑞典的比赛，今天早上7:00开始的，目前的比分是1-1。荷兰对阵突尼斯的比赛也是今天早上7:00开始的，目前荷兰队3-1领先突尼斯。我们继续进行今天的评论单元。
4: 些许思考，有点情怀，自带温度。这里是汪明说。
3: 最近呢，百度地图、高德、网易云音乐这些常用的 APP 集体撤下了开屏广告，摇一摇跳转同步消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到，用户终于迎来了久违的干净的启动页面，不必再为导航然后要先被卖一双鞋了。这场集体下架的直接导火索是一次险些酿成事故的危险的体验。当时一个将近300万粉丝的汽车博主在高速行驶当中语音唤醒导航，开屏广告弹出来，车身颠簸触发了高灵敏的摇一摇，页面瞬间跳转到电商平台，导航被覆盖了，他被迫低头滑屏要找回来，险些追尾。对这样的驾驶场景来说，这个开屏的广告就不只是骚扰，是体验差了，这是安全隐患。事实上，开屏广告的演变史就是平台在不断的试探用户底线的历史，从最初的全屏展示加明显的跳过，到跳过的按钮变得非常小，极小，隐身，然后位置又飘忽，不知道在哪个右上角还是在哪个地方。从伪装关闭按钮，就是点下去反而是跳到那个详情页，再到后来推出摇一摇，其实根本不是要真摇一摇，你走个路起个身颠簸都可以触发。更荒诞的就是关闭入口藏得极深，甚至需要截图搜关键词填手机号，你说谁给他们这样做的底气？其实这次撤销开屏广告不是平台幡然醒悟，而是监管持续施压下的被动整改。今年6月，工信部针对618期间高灵敏摇一摇诱导跳转的问题，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议，明确要求全品类自查自纠，整改不到位就被约谈通报下架。所以在监管亮剑和舆情沸腾双重压力之下，主流平台做出了刚才的姿态。但是我们用户这个时候还不能高兴得太早，因为历史经验显示，舆论爆发，然后监管出手，平台整改，热度退去，问题还会反弹。业内人士说，开屏广告在工具类 APP 当中占到广告收入60%-70%，平台不见得甘心割舍，更可能将广告迁移到信息流或者是延迟弹出。所以如果后面再遇到隐蔽关闭键、虚假倒计时、非自主晃动强制跳转，要通过12321或者是12315投诉。我们在这里再强调一下，我们反对开屏乱象不等于反对一切广告，因为健康的广告生态应该是广告存在，他们要有盈利空间，但是用户可以选择看或者是不看。跳转发生，但是源于真实明确的操作意图，开屏可以有，但是跳过这个按钮必须是清晰的，是一点的，不跳转，不欺骗，这个要求不过分吧。更多汪宁说的内容，我们会在大蓝鲸 APP 上或者是荔枝新闻上呈现，您可以登录大蓝鲸 APP 搜索汪宁说来收听今天或者是往期的内容。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5: 伟大征程，
3: 1978年

0: 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时代浪潮下，安徽凤阳小岗生产村18户农民推行包干到户，推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这场源自基层、顺应民心、契合时代的伟大探索，不仅彻底改变小岗村发展面貌，更充分地释放亿万中国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成为中国农村改革的源头活水。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同走进小岗村，重温这段历史。
1: 1978年的小岗村，家家户户住的都是这样的茅草屋，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一年忙到头，吃穿都是愁，就是当时的真实写照。为了改变这样的窘迫，18位村民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按下了红手印，大胆试行大包干，开启了中国农村的改革之路。
2: 生产最大集体嘛，他就是确确实实出工不出力，干多干少一个样，造成的那个这个连生活问题都解决不掉。对吧，你要个地分粮保证能吃饱饭。但是那个时候他政策不允许，你能分吗？能给你分吗？
3: 1978年冬的一个夜晚，小岗村18户村民凑在一起讨论，并形成统一意见，分田到户，并在一纸秘密契约上按下鲜红的手印或印章，将生产队的土地、耕牛、农具等按人头分到了各家各户，轰轰烈烈的大包干由此开启。
2: 那我们当时定了嘛，就是我们交足顾家的收益，留住集体的，剩下才是我们自己的。
3: 此次探索形成的包干到户模式，坚持土地集体所有，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发挥了农民家庭经营的积极性，克服了以往吃大锅饭等弊病，农村生产力得到极大解放。1979年，小岗村迎来大丰收，全年粮食总产量达到13万多斤，远超往年产量，一举结束20多年吃国家救济粮的历史。
4: 我以前在小岗一个生产队，每年不突破3万多斤粮食，我们79年一年就收了个13、4万斤粮食。我们除了完成保证国家的、留住集体的，剩下是我们自己的，家粮食都对不下。
3: 小岗村的实践得到了各级党组织的包容与支持。1980年9月，中央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明确肯定包产到户的经营形式并未偏离社会主义轨道。1982年，中央1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各类生产责任制均属于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范畴，为全国农村改革扫清了政策障碍。从此，这一中国农民的伟大创造在全国推行开来，迅速扭转了农业生产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5: 坚守为民初心，坚持实事求是，鼓励创新探索。回望大包干的峥嵘历史，我们最深切的感悟啊，就是党的领导是小岗改革成功的根本保证。1978年的思想解放浪潮，是党中央引领时代解放思想的重大成果。改革之初啊，各级党组织包容基层的探索，尊重群众的意愿，为大包干落地啊创造宽松的环境，守住了改革底线。
3: 40多年来，小岗村始终走在农村改革前沿，先后推进农村税费改革、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集体资产股份合作制等多项试点工作，探索从户户包田转向人人持股的新发展模式，不断探索乡村发展新路径。目前，小岗村年粮食产量达1.1万吨，集体经济收入1510万元，形成了现代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的格局。2025年，小岗村接待游客数超过66万人次，综合旅游收入1.68亿元。村集体连续9年给村民共分红2000余万元，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37300元。
0: 接下来，我们集中来听今天早高峰的国内和国际新闻。
6: 新闻早高峰，国内新闻。
0: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何亚东昨天在例行发布会上说，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项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双方团队将继续保持沟通，鼓励并指导各自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贸易合作。国家能源局发布消息，截至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到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
6: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 61% 下降至2026年5月的 32%， 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5%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2%， 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 24% 提升至2026年5月的 61%。 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7: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6: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7: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0: 中国足协昨天发布关于执行足球竞赛规则2026-202711人制的通知，从今年7月1号开始执行新规则，其中一部分新规已经在本届世界杯上应用，包含捂嘴球员领红牌、被替换下场的球员离场的10秒时限、场上队员球队延误至界外球时将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由对方球队至界外球恢复比赛、场上队员球队延误踢球门球时将进行5秒可见倒计时，如果超时由对方球队踢角球恢复比赛。6月24号，有网友晒出郑州游泳队2026年度暑期选材招生简章，其中父母身高相加3.45米以上可以优先录取的招生条件引发热议。昨天，游泳队的一个教练回人数升至1520人，另外有200人被困。这次地震震级高，震源浅，破坏力强，委内瑞拉全境和多个邻国都有强烈的震感。由于委内瑞拉的不少房屋抗震性差，所以这次地震可能造成更多的人员伤亡和严重的财产损失。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2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当中遇难。昨天在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之后不久，日本东北海域发生7.2级地震。美国方面消息说，同一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发生5.6级地震。那这些地震之间是否有关联？加州理工学院资深地震专家露西·琼斯说，没有关联，这些地震发生在不同的断层和板块边界上，意味着并非一场地震引发另外一场地震。
8: 新闻早高峰，听世界。
0: 日本共同社24号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 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的法案。另外，日本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

0: 应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当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日本近期围绕强化所谓的防卫力量，频繁地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一系列的举动引发了日本民众的广泛担忧。
1: 共同社在报道中称，日本政府拟推动防卫装备品工厂的国有化，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本有事的情况下保障持续作战的能力。目前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私营企业负责运营，国家保持对工厂的所有权。而日本现行法律则规定，政府在收购生产工厂后应尽快将工厂转让给制造商。另据路透社报道，日本政府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设立法人机构的内容，该机构将用于推进防卫装备的生产和对外出口。日本近期在松绑防务限制的问题上动作频频，不仅引发区域众多国家的高度警惕，在国内也激起了民众的广泛担忧。有网友表示，日本现在物价飞涨，赋税增加，民众的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搞什么防卫装备工厂，根本没人需要这东西。防卫装备能让民众过上好日子吗？只会适得其反。还有网友指责高市政府除了扩军备战、违反公职选举法之外，什么正事都没干。最后还有网友翻出了日本在二战时期颁布的国家总动员法，这项法律是当时日本军国主义为应对军费激增、物资紧缺的局面，意图利用国家全部力量供给战争而制定的。这名网友评论说，这一切令他感到似曾相识。
0: 标普全球能源公司昨天发布报告，24号共有78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创下伊朗战事爆发以来单日最高通航记录。本月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日均通航量已经恢复到冲突前水平的约57%。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昨天说，目前仍有约600艘的船舶和1.1万名的海员滞留霍尔木兹海峡周边水域。国际海事组织正和地区国家、航运业界和相关国际伙伴密切协调，希望在未来数周内完成绝大多数船舶的疏散。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江苏省血液中心陈显，也是一名爱心献血者，目前已累计献血达6000毫升。和大家分享一组让我们特别感动的数字，2025年江苏全省无偿献血总量突破了169万单位，有超过22万献血者光荣申领了无偿献血三免卡。这一年全省有3.15万名献血者及其亲属在需要用血时直接享受到了血费减免，减免金额超过了3000万元。这些数字背后是挽救生命的接力，是素不相识的守护，更是滚烫热血汇集的善意。夏季高温已然来临，街头献血人数也在逐步下降，我们在此诚挚呼吁广大市民就近前往街头献血车、固定献血点捐献热血，点滴爱心汇成生命的暖流。作为一名无偿献血者，我会继续和大家一起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感谢每一位无私奉献的您。
0: 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好视力眼贴最近的10000份眼贴福利活动，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都可以在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参加这个活动，直接多得78元的中老年的眼贴。还不止这些呢，贴上这些眼贴之后就像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得更快更好，用完之后眼睛就水润又舒服，看东西都能够清晰透亮一些。现在打电话购买好视力，除了多得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盒蓝莓叶黄素。赶在前10分钟之内打通的就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套石墨烯冰丝凉席，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平时没有的。限时开通10分钟，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我们再来听一组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通

0: 报前五个月，全国地表水一类到三类水质比例达到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迎来了转折性的改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总量比2024年下降超1/3，重刑率提升4.4%。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昨天表态，日本相关政策。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一转眼啊，就气温一天比一天的升高。这天气一热啊，很多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都会遇到吃饭没胃口、肚子胀气、嘴里发苦发黏、浑身乏力的问题。其实这些都是脾胃虚弱、湿气重、消化不好的表现。这些问题呀，都在提醒大家一定要好好调理饮食，养护肠胃了。俗话说得好，脾胃是后天之本，气血生化之源。人这一辈子要想身体好，首先就得肠胃好，吃饭香。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健脾养胃的营养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这款玉米糊最大的优势就是食材真，配料干净，营养充足，口感好。全部是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玉米作为主要的原料，再搭配上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天然食材科学配比，精细研磨，让大家吃着营养又安心。每天一杯就可以温和地调理肠胃，只有肠胃舒服了，身体才能更加轻松。经常喝这款玉米糊的朋友都知道啊，平时店里零售一包是29.8元，那今天呢，电台给大家发福利了，只要今天下单的朋友，您仅需花99元就可以到手整整5包了，买两组还加送一包，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够全家人吃小半年的时间了，直接便宜了100多元，平均每天只要花1.2元就可以养护肠胃，守护肠胃健康。所有听到广播的朋友，也想要健脾养胃的朋友，赶快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 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的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想要全家一起养胃补充营养的朋友，建议大家直接订两组再加送一包，仅需198元就可以到手整整11包了，划下来一包才18元，足足便宜了100多元，一天只需要1.2元就可以给全家人健脾养胃。400
2: 头无法驶离停车场啊，仅仅只可以把货箱开走，缴清赔偿才能够把车开走。陈先生随后求助了交警、路政、交通执法等多个部门，他们均表示从未出具过任何扣车执法文书，但是陈先生的车辆依旧滞留停车场20多天，停运误工损失持续增加。在本周直播连线当中，我们也现场连线了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工作人员龚女士。龚女士表示，下属高速公司从未实施过扣车行为，问题是属于工作人员沟通过程当中产生的误解。本周三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两次播放了此前陈先生和苏州高速公路管理公司路巡大队的2段对话录音。录音当中，涉事陆巡大队的工作人员不仅口头限制车主提走车头，还曾冒充自己是路政执法人员和车主进行沟通。为了方便大家了解情况，我们先来一起回看一下6月23号节目我们的直播片段。
3: 是的，我们纪检部门已经联合多部门对这个事故的从发生到出纸的全流程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核查。
4: 嗯，
3: 首先，我可以跟主持人回复的就是，我们完全没有这个扣车的权利，也不存在这个扣车的行为。
4: 嗯，
3: 第二个，我们现在停放的这个通岗停车场是交警指定的停车场，是完全免费的停车场，车主随时可以把这个车辆开走。第三个就是关于他提到的这个，路损的赔偿的问题，是根据这相关的法律法规啊，所有对个人或者单位对公路造成损失的都应承担赔偿责任。
2: 主要这就是你们的调查结果是吧？问一下，就是我们那个2段录音啊，刚刚应该说之前你们也收到对不对？
3: 对，这2段录音我后来也调取听了一下。
2: 嗯，
3: 他首先我听的录音里，他没有承认过自己是这个路政执法大队的人员，
2: 嗯，
3: 始终在坚持自己是路巡大队，高速公司路巡大队的人员，
2: 路巡大队的工作人员。
3: 对，是的，出于这个为人民群众服务的这种心态，我们就为他进行解释，就是这个钱我应该在2个月之内 交到这个财政账户。

0: 工作人员把第一段录音再放一下。
1: 江苏省有规定的，你两个月之内来都可以的，两个月之后你不来，那你名下的所有车子全部拉黑掉，你高速上面就上不去了。我不怕你不来的，就是这个意思。你现在可以走，因为这条是国家公路，找不到你人的，就给你两个月时间。
2: 那你的车提不走了？
1: 那肯定的嘛，
2: 就在这放着就行。
1: 车不就停车场停着就行了，肯定不能提走啊，这个
2: 车头不能提走。
1: 对啊，你只能把车厢提走，车厢能提走就货能拿走。
2: 哦，
1: 车要留着。
2: 我什么时候凑上这个钱，我什么时候开这个车？
1: 来处理完才能开。
0: 我想问一下，吕先生这样的一个表达，不就是车子不能开走吗？
3: 对，没错，主持人您说的没错。刚刚我还没有说完，就是我们跟本人也进行了核实。我们的陆巡大队工作人员当天为什么会这么说？是因为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被交警
0: 谁先入为主？
3: 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就是吕先生，是吧？姓吕的同志先入为主了。
3: 没错，他先入为主的觉得这辆车可能被扣了。我们的工作人员确实在这个处理过程当中，表达上可能让人造成了误解。他的意思可能是，如果你觉得你的车被扣了，那你应该去问交警要扣车单，而不是问我们陆巡大队来要扣车单。
0: 但是你们说了，车辆不能开走啊，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
3: 首先，我们的工作人员没有出具这个虚假的扣车单。第二个，他只是在表述中跟这个我们的这个陈先生啊，陈先生说，您这个车如果您坚持它被扣了，它应该是不能开走的，您要去问交警要扣车单，我们这边提供不了扣车单，我们没有这个。
0: 但是你们姓吕的工作人员为什么表示说这个车辆车头不能开走，只能够把货箱开走啊？你是不让人家开走啊？
3: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确实在沟通过程当中存在了一些误解，并且在表述上有一些错误的地方，所以我们之后也会对这个工作人员开展这个教育以及后续的这个追责工作。但是这个回复我还是要跟您实事求是的说的，其实我们的工作人员首先没有表述过自己是这个交通执法大队的人员。
0: 好，那这样我们把第二段录音再看一次。
1: 不是，我跟停车场说，我说你那个货和那个斗你可以走的呀，
2: 车头你没让走啊？
1: 我车头，那你叫我怎么说呢？这个车头
2: 找过他们，
1: 我知道这个情况，我都知道。
2: 找过他们大队长，大队长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你去找陆正去。陆正，完了我又回来找了，他说你不是他们人，我也不知道你是不是他们人，但是那天你确实说你是陆正。
1: 那对，
2: 啊，这个你可以承认吧？
1: 对。
2: 然后，停车场也是说了陆正，这个你也承认吧？我不知道你跟
1: 但是停车场说要什么放车单什么的，这个是都没有的。
0: 第二段录音很仔细的看了一遍啊，我们很多朋友们都在很仔细的看，这里面有对话的啊。你看问了说那天你确实说是陆正吧？对，那他其实在这录音里面，前一小段说自己是陆正的呀，对吧？你刚刚讲了他们是陆巡大队，陆巡大队是调查取证，最后是陆正大队才有执法权。
3: 刚刚那两句话也讲得特别的快啊，那后续他问的这个是不是陆巡大队这句话我没有听清，可能他确实问了，我们也确实承认了。那我觉得是我们的工作人员在这个地方误听了，或者是误说了这个后话。但是他后面解释的过程当中，他主张了我自己是陆巡大队的，我不收你的钱，我也不会给你出具这个通知书，我们没有这个职权。
0: 好，刚刚我们把我们的这个直播的片段和大家共同来回顾了一下，相信大家回顾之后啊，对于整件事情会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认知。另外呢，我们这里面还有一份程先生所提供的他和常熟通港停车场负责人之间的对话。那么这段对话发生在5月27号下午1:30，也就是事故发生之后，程先生第一次和鲁先生对话之后，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4: 你们现在去苏州那边把后来那个叫误损还有那个叫搬运付了就好了，就是驳载费用。
5: 驳载就是搬运的费用。
2: 然后他给了我你们一个电话，或者你给他打电话，我要找交警。
4: 跟交警没关系啊，归路政那个叫归那个叫你这个是不是就交费用了？费用有没有交掉了？
2: 路政呗，相当于啊。
4: 对啊，
2: 我去了路政了，然后路政让我等到今天早上9点多，早上9点多之后。我可以给你两个月空把这个钱补上，那你现在去找交警去吧。我现在就是不知道交警在哪儿来，路政那边我给他讲
4: 了。你要找交警，两个月之内给他钱不错呀，但是你不给他车子不能放呀。
2: 不是
4: 路政，你去找路政呀，你到那边打电话给路，你当着路政的面打我电话，你当着路政的面打我电话呀，我来跟路政讲呀。然后还有一个高速抢修的那个呢，外协单位就是那个搬运的费用，你有没有给他了？
2: 搬运的费用没有给啊，等货主来了吧。
4: 那你现在不要打我电话呀，你把他们费用交了，我这边就能放车了呀。
0: 好。 好，这段对话其实我们听的也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明确啊。就这位停车场负责人说的啊，你必须要赔偿路损费用，结算货物的接驳费用之后，车辆才能够离开停车场。高速路巡大队工作人员究竟存在哪些问题啊？没有执法权的企业有没有变相限制车辆通行？本周三我们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也请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进行调查了解。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苏州交通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纪检监察室的工作人员龚女士。龚女士你好。
6: 你好主持人。
0: 你好，这是我们第二次连线对吧？
6: 是的。
0: 好，我们想问问我们的调查有没有进一步的进展。
6: 根据您提供的这个录音素材，我们又对我们工作人员路巡大队工作人员吕某在这个履职过程当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他在与群众沟通的过程当中确实存在自称路巡人员并做出车头开不走要处理完才能开走的，
0: 就是他是路巡大队工作人员，但是他说自己是路政的是吗？
6: 他确实在这个工作当中说了不实的表述。
0: 好。
6: 上述言行呢对车主造成了误导。针对该问题，集团纪委已经责成苏州高速党委对吕某进行了严肃的批评教育，对吕某履职过程当中的不当言行及原因，我们将进一步深入调查核实。因基层工作人员的履职不当给陈先生带来的困扰和不便，我单位也仅此致以诚挚的歉意。
0: 好，这是你们在我们周三连线之后，本周最新的调查结果，对吧？
6: 对，是的。
0: 好，龚女士，您刚讲了两点。第一点，你觉得这是一线工作人员他其实有一个不是客观、不是一个实际的表述，然后可能大家在沟通过程当中就产生了一些误导，对吧？
6: 是的。
0: 另外一点，您说他是履职不当，是不是啊？
6: 因为他没有，是的。
0: 对于履职不当，我想听听你们调查过程当中对履职不当你们的分析调查。
6: 是5月27日陈先生到达了我们路巡大队，然后来咨询这个事宜。当场陈先生提出了他的车可能被扣留了，但我们的工作人员吕某当天可能没有到事故现场，也没有去核查这个车是否存在扣留情况。因为车辆造成了路权损失，他就理所当然地告知了这个陈先生他需要把路权损失处理完才能开走。这个情况跟他的实际跟他的行为跟实际情况是不符的。
0: 好，龚女士在线吗？
6: 在的，您说。
0: 好。好，您刚刚也是回答了我的问题啊。其实我觉得就是作为你们一线的工作人员，他其实就包括你们在这个事情的这个处理上，路面的这个损失，我觉得货车司机当然应该赔。其实你们也是在守护公共利益和公共权益，对不对？我记得你周三的时候还跟我讲说这笔钱是直接上交到苏州财政的，其实也不是你们交通集团的，对不对？
6: 这笔钱是交通综合执法大队收取的，不是到我们集团的。
0: 最后是到苏州财政，我记得你说过是不是？
6: 具体交通执法大队应该是上交财政，他们后续的处理流程要请执法大队再进行。
0: 好，今天我们连线到这儿，其实我们节目组就有一个建议啊，就是我们交通集团的一线工作人员，当然我们希望大家是按照自己的工作岗位、工作职能积极履职，不要出现履职不当，你们的表述不要出现履职不当的行为。那么我们在想，就是你们在做路面管理、高速公路管理的过程当中，可能也会有类似的问题，今后我们是不是可以更好的去处理问题？
6: 今后我们也会加强对这个基层管理问题的监督，持续推动我们基层工作人员规范履职、文明服务，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0: 好的，那这样我们现场跟龚女士现场连线到这儿，也谢谢您今天再次的回应，谢谢。
6: 好。
0: 刚刚我们现场连线的是苏州交投的龚女士啊，应该说我们今天在节目直播现场通过现场连线，我们也感受到了苏州交投集团今天是正视了工作人员的问题，也有了问责的措施，但是这个事情给我们留下了很多的思考，还有一些疑问，那就是车主反映营运车辆被限制离开，企业管理是否存在漏洞？所以今天我们正风热线的演播间特别邀请到我们两位嘉宾，正风热线的特约观察员邱建兴老师，还有我们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律师。
7: 师好。
0: 好，欢迎二位。首先，我们想和夏律师来沟通啊。你看这个苏州高速公路以及下属的陆巡大队，对吧？它其实是没有一个行政执法权的，但是工作人员通过口头告知车主陈先生，你这个车不能开走，而且他跟停车场应该也有一些沟通，我觉得啊，就是不放行车头。那么这种口头限制车主营运车辆驶离的行为，那么我们从法律层面做个分析啊，就是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对吧？客观事实就导致他的营运受了损失，车子不能开走。那从法律上来讲，他是否侵犯了车主程先生的合法权益呢？
8: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行为了，因为车辆对于车主来说，它就是他的财产，你限制他的出行，就是限制他的使用权，
0: 对，
8: 就是侵犯了他的财产权啊。这种限制的行为啊是比较明确的啊，损害了这个车主的合法权益。
0: 这里面还有一点啊，就刚刚你看这个龚女士说了，说他们工作人员履职不当，就是这个履职不当，从法律上我们怎么给他，就是因为履职不当这个问题，我们就可以这么理解吗？我觉得，
8: 我觉得这是这样的，这个他的工作行为，就是工作指他的员工的这个行为，实际上是履职行为，
0: 对，履职
8: 他已经成为是履职行为了，所以说这个责任应该是他所在的单位来承担啊，他的过错也好，他的不当也好啊，这个责任也是明确的，不可能是推给这个工作人员。
0: 好，邱老师啊，你看这个高速运营公司承担着高速路面的运维，还有路损取证这样的一些职能。其实刚刚我跟这个龚女士说了，他们其实也是为了公众利益，对吧？为了大众的利益。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的就是，如果说一线的路行人员他冒用自己路政执法人员的这个身份，其实他是路巡的，
9: 对，
0: 因为路巡没有执法权，只有路政才有执法权。那如果说一线工作人员冒用了执法人员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限制车辆通行。而且你看他们这个集团在首轮调查当中啊，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是一种沟通的误会，对吧？所以我们在周三节目当中，我们的片段啊，这个录音给大家听了两次，放了两次。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政风热线对于这个事情一定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报道。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他们的再次的调查，也给大家进行了后续的客观的呈现。那邱老师，您认为这个事情啊，从我们的回顾到今天现场的这个连线，您认为这个事情暴露出他们的涉事单位存在哪些方面的一些管理问题？
9: 我想这个管理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0: 嗯，
9: 第一个方面就是政企不分，滥用执法权利。
0: 嗯，
9: 你是苏州高速公司，对吧？你是服务单位，
0: 对，
9: 而且你是企业，
0: 对，
9: 你不是行政部门。
0: 嗯。
9: 更何况你是路巡，你不是路政，你更没有执法权。但是干什么？他却滥用什么执法权？这是法律的。
0: 对，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估计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傻傻的分不清，
9: 对，
0: 路巡路政，他觉得哎，这都是他们有执法的，都是路面管理嘛。
9: 你叫我们也未必能够分得清，
0: 对对，
9: 因为都穿着制服，
0: 对，
9: 对吧？看上去他也可能戴个大盖帽，就像是执法者。但如果你仔细辨认那些标识，那可能还能够看清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真的一般人不知道。
0: 因为如果要知道，就还得有一定的专业性，
9: 对，
0: 判断力。
9: 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外在的这个服饰本身可能什么也模糊了，也给他们什么这种潜规则盛行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
0: 但是我想，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车主不知道，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看节目啊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也分不清，但今天通过我们节目他会分得清了。
9: 对，
0: 但是一线工作人员他太清楚了，对不对？
9: 这个里面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这种现象看起来它是一个个案，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并非孤案。就是说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方面他直接就冒充自己他是路政，
0: 路政，
9: 同时我们跟当地的监管部门的领导在沟通的时候，那么这些职能部门领导也是避重就轻，就是我们采取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主要采取覆盖式的这样一种手法，而这个覆盖式的话它客观上就会纵容这种行为的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意味着当你监管缺位的时候，很可能这种越权行为、滥用执法权的行为什么就可能成为这个企业的一种潜规则，一种企业文化。
0: 我还给这个邱老师提供一个细节啊，就是刚刚讲他们的制服是很相似的，而且还有个细节，就是 陆巡的办公地点就在陆政办公

0: 楼里面。
1: 嗯嗯嗯。这是更容易，就是导致，因为作为普通这个老百姓来讲，可能对执法部门什么，特别在遭遇执法的情况下，一紧张之后，可能什么真的很难区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从他们自身内在如何理清好各自行为的边界。你不能够政企不分，对吧？滥用执法权限，这个什么就导致侵权。那么我们想，如果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穿着一个制服，但是你这制服是合法化的，普通老百姓他可能是不合法的，他如果去执法，你想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0: 对，
1: 我们是可以想见的，对不对？他只不过是利用这个制服的这样一种
0: 身份，
1: 表面看上去合法化的这样一种身份，干什么？干着不合法的这样一些执法的这样一种行为。
0: 所以说这个履职不当，我觉得我们应该履职得当。
1: 对，
0: 首先你在履职之前要知道你的职能是什么，在这个职能范围之内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的履职边界在哪里，这一点我觉得就非常重要。
1: 对，我们讲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予不可为，法律没有授予你基本的执法权限，你也不具备这个执法权限，你就不能够什么私自的去拦停别人车辆，不让放心，对吧？它会导致当时车主什么他的一些损失。
0: 好，你看啊，这个车辆停在停车场20多天，夏律师，我们想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个车主目前他是否有权向苏州高速公司主张停运期间产生的误工赔偿呢？
2: 答案也非常明确啊，
0: 就可以
2: 主张，因为他是营运车辆啊，营运车辆他不给他通行，他就造成他会营运损失啊，他是可以主张的。
0: 好，那如果说这个路巡人员他冒充路政执法人员，这种身份，那么这种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这个法律责任可能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外部，他刚才我们评论员也讲了，他实际上是冒充这个执法人员啊，执法人员，我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实际上都有相关规定，你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还有一个，他本身的行为的目的还是拦截这个车辆的正常通行，
0: 对，
2: 这按这个行为也是可以行政处罚的。这是外部的。内部的刚才这个我们这个集团的这个监察部门也说也要进行调查处理，可能内部要进行相应的处分。
0: 好，那你看啊，这个夏律师，很多的货车司机其实常年会跑高速，也会遇到一些车辆故障啊、车辆事故造成路面损伤的这种情况。那么结合我们程先生本次的案例啊，我们也想给广大的货车司机师傅们来做一个普及，就是如果说我们货车司机遇到这类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好的，我也有三个建议吧。因为一个是定性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车子是不是在合法的扣押，对吧？如果说有路政部门或者说交管部门说因为调查的需要暂时扣留，那应该有相应的品种，如果没有品种，那实际上这就不是一个执法行为这是第一点。
0: 第二点，我觉得程先生当时就应该提出质疑，
2: 对，
0: 你不让我开走，那你的扣押凭证是什么？
2: 你
0: 不能口头上说对，这一点我们觉得特别提醒很多的这个货车司机车主们，
2: 是
0: 就如果说同类问题，你的车子不让你走，那好，你把你的扣车单给我。
2: 对，我们不能因为他穿什么衣服就认为他的说话
0: 就有法律效力，他就有这样的权利和职能
2: 这一点很重要，就定性先要搞清楚，
0: 对
2: 吧？如果确实在配合调查，那你就需要配合调查，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的车辆确实因为事故啊或者自燃造成了这个公路上的损失，但是确实要承担赔偿责任，要好好协商。如果能一次性协商，这是最好当然，第三点就是像陈先生这样，如果无法协商而且他又没有什么执法的这个扣留的依据的话，那么他就有权利主张放行对于损失的话另外去赔偿如果说这个停车场也好，或者相应人员不允许我这个离开，我可以通过报警通过向有关部门反映甚至可以起诉去解决要求放行。
0: 而且其实对于交通来讲，我觉得扣车也不是唯一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2: 对，刚才
0: 这个方法我觉得
2: 2个月内，对吧？
0: 对，这个方法其实我觉得第一确实履职不当，因为你越位了嘛，对吧？
2: 对
0: 另外我觉得还是就是觉得自己手中有这样的一个职能，我觉得简单了一点，粗暴了一点。
2: 是的。
0: 好，目前我们也看到了苏州交通非常态度还是很积极的在我们第二次政风热线播出之后，也是做出了详细的调查，做出了对员工调离、全员警示教育的整改决定。邱老师，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嘛，对吧？其实我们一直是致力于关注江苏的政风行风。我们从政风监督的角度来讲，就是他们作为上级部门，他应该如何加强监管，避免类似这种履职不当的行为？
1: 我觉得应当从几个方面，首先就是以这个事情作为警示教育的一个典型案例。

0: 在整个公司内部开展船员教育，通过船员教育来明确厘清政企的边界，厘清合法与非法的边界，防止越权。第二个方面就是要压实监管责任，作为我们纪检，我们上级主管部门一定什么要依据这个案例什么来进行全面排查，是否发生过类似事情，如何防止此类事情再发生。所以什么压实监管的责任要下沉，通过明察暗访的形式来进行。第三个方面就是全面排查，要什么要回头看，同时什么要启动问责制度。另外一个方面，我也觉得在这个案例里面，我也要提示，就是我们在针对这种公共资源，路面资源被破坏之后，路面资源也是公共资源，财政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所以从这个角度来，如何及时来追讨相关的路面损失可能导致的公共资源的流失，我觉得可能我们的交管部门、路政部门干什么也应当主动及时的来进行介入。这就涉及到一个如何高速公路公司如何和交管和路政部门如何什么联手协同起来来进行治理，防止此类现象发生，从根本上来加以治理。
1: 我觉得邱老师你这一点讲的其实特别好。我觉得就是这个事情，你看虽然这个程先生其实问了这个路政，问了交警，他们都说他们没有扣车，大概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觉得从交通的角度来讲，什么样的履职叫履职得当，我觉得就是既保护自己的，就是他们这个路面的这个安全，路面的这个损失，因为毕竟程先生他是肇事者嘛，对吧？
0: 对，
1: 那他应该进行赔偿。但是我们在履职得当的情况之下，保护我们路面的前提之下，我们怎么也能够保证货车程先生他的权益、他的利益，而不是简单粗暴，而不是通过越权、通过履职不当。这里面其实你看，就是陆巡跟陆政还在一个楼里办公。
0: 对，这就意味着他们之间如何有分工、有合作、
1: 有协作。
0: 分工，我主要是陆巡，我主要确保路面的畅通、
1: 巡查
0: 路面的损坏、
1: 对
0: 维护保养。但是真正执法这块，那肯定是路政包括交管部门如何来介入，这是有分工有合作的，
1: 有合作，
0: 通过分工合作来完成，而不是你越俎代庖。如果那样干什么，你就违背了一个市场化、法治化的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
1: 所以说通过这个事情，我觉得通过交投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这个处理，包括程先生货车司机这样的一个个案，我觉得就像我们两位老师分析的这样，尤其是在执法过程当中怎么能够执法得当，我觉得还是涉及到的相关部门都应该能够共同发力，这样的话我觉得我们才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积极履职。好的，也特别感谢我们两位嘉宾非常专业的点评。那么整件事儿啊，看似呢是一名一线员工沟通不当的一个小事儿，实际上刚刚其实我们做了很全面的分析，这里面就是权力责任，我们的边界在哪里，是不是清晰，内部的核查，对吧？前期你看两段的音频应该是他们工作人员是听过的，我们政府热线再次监督之后，对吧，我们发现哦，他们才意识到了问题在哪里，就是内部的核查不能够走过场，服务的意识缺失，我觉得导致了我们很多政风的问题。当然我们也想特别强调的就是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国企没有执法权，但是我们可以和相关的部门，路政部门、交警部门，我们是可以形成合力、形成合作。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我们才能够真正做到履职得当。当然追偿路面的这个损失，我觉得我们应该用通过更合法、更合规的手段，不能够简单粗暴限制群众财产，损害群众营运的权益。好的，各位，这个问题今天我们现场就关注到这儿，也非常感谢二位，谢谢邱老师。好，谢谢向日律师，谢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4: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5: 我们这卖书人，
2: 解析社会热点，
6: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7: 究竟该如何定罪？
8: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9: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0: 我们不能管吗？
1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2: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3: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0: 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0: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南通一位网友的留言。南通市对于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有哪些生活补贴和租房补贴政策？好，这个问题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的科长袁科长。袁科长你好。好，袁科长在线吗？
2: 啊，在线。
1: 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2: 嗯，好的好的。说到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南通，在生活和住房方面能享受哪些支持？首先请放心，我们南通对青年人才呢是拿出了真金白银，倾注了满满诚意的。第一，我们有3+2金补贴体系，最长能领5年。
3: 待遇享受等待期满后呢，就可以享受这个相关的待遇。待遇享受等待期内呢，是这个只能用个人账户，相关的一些统筹的报销待遇是没有办法享受的。
1: 好的，我们也非常感谢徐州市医疗保障局徐州市医保中心应缴的现场的解答。刚刚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注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缴纳的问题。马上我们继续来现场连线徐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保登记科的郭岩。郭岩你好。
4: 哎，喂，你好。
1: 好，给我们介绍一下具体的政策。
4: 咱那个根据咱那个江苏省人民政府令第146号，咱灵活就业人员是自愿参保缴费的。如果咱那个参保人员，咱现在灵活就业参保也是分两块，那个线上呢，我们可以登录咱的江苏智慧人社这个 APP 或微信、支付宝这个搜索江苏智慧人社这个小程序来进行实名认证之后，再进行在这里面进行参保。线下咱可以参保人本人带着身份证原件到咱市区就近的街道办事处办理咱这个参保。我们这个参保是没有结算期的，每个月的1号到月底之间都可以进行这个参保。参保手续办理完，再通过咱的那个微信或支付宝这个小程序搜索江苏税务社保缴纳，可以进行缴费。咱这边也是一个温馨提醒，就是咱这个养老保险呢是每年的1月到12月份，这样为一个社保年度，参保人最迟在这一个社保年度内可以交咱这个当年的社保费用，跨社保年度就不能补缴了。所以说提醒参保人，如果参保后呢，请及时进行缴费，以免影响他以后的这个待遇。
1: 好的。政策就是您刚刚都给我们做了介绍，那谢谢。我们也特别感谢徐州市社会保险基金管理中心参保登记科郭岩给我们进行现场的解答和介绍。我们给您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时间关系，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我们现场连线就到这儿。各位，小苏政策问答台在江苏12345微信小程序、热线百科的 PC 端、苏福办 APP 均设有入口，企业群众实名注册登录之后可以搜索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
0: 正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1: 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最近车主黄先生向我们新闻
5: 结合

到夏天，天气炎热，很多人就会胃口变差，再加上常吃冷饮，三餐不规律，脾胃非常容易闹小毛病。养胃不在一时，而在日常三餐慢慢调养。想要吃得清淡又能温和的养护肠胃，不妨来试试咱们这款全新升级的山药葛根玉米糊，每日一杯，帮助减轻胃部消化负担，助力肠道蠕动。这款玉米糊制作时选用东北优质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养胃的山药、清润的葛根，零添加蔗糖、香精、防腐剂、增稠剂，完全保留了食材本身的自然风味。现在拨打订购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仅需99元就可以带走5大包，订购2组再额外加送1包。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江宁区的陈阿姨说，这是她第二次复购了，一到夏天胃里就反酸发胀，吃啥都不舒服。这款葛根山药玉米糊口感浓稠不腻，喝起来满口都是食材的醇香，顺滑又可口。现在每天早晚喝一杯，肠胃舒服多了，不再动不动就发胀了。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为农服务栏目《乡村》。

中午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农历呢是5月12。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我们江苏呢将会迎来天气气温的阶段性变化了，梅雨、潮湿、多雨的典型特征将会再次凸显。今天起到29号，全省气温呢是稳中有升啊，升温态势平稳推进。到29号，全省所有城市的最高气温将会全部突破30度，正式迈入高温区间。哎呀，不过呢，升温并非是持续在线的。30号受新一轮北上降水系统影响，全省气温将会迎来回。

近期的夏天呢，首先是源于季节性的规律。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水果首席分析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业指出，西瓜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季节性突出，一般呢二三月份价格是最高的，七到九月份是最低的，春夏之交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自然就会快速下滑。而2026年的跌价趋势还叠加了多重特殊因素。那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水果分析师侯玉卢，他梳理了这轮大跳水的三大原因。一个呢是时钟错位，多省大撞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今年前期部分主产区气温比较高，西瓜成熟上市呢比往年要提早了一周。进入到六月后，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多个大产区是同步上市，都进入到上市高峰期。原本呢是南边收尾了，北边来接棒的这个错峰的节奏啊，就变成了多省集中撞车了，一起上市，那价格岂不是会下跌吗？第二呢是天气拖累了品质，次货拉低了均价。六月中上旬，河北保定、石家庄、河南的开封、山东的潍坊、安徽的宿州等产区先后遭遇了冰雹、雷雨、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西瓜呢裂果、泡水啊，不甜，次货比例明显上升。同时呢，阴雨天也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所以影响了采收、运输和市场走货的节奏。这第三呢是需求被分流了，替代效应明显。最近你看，桃子、哈密瓜、樱桃都上市了，消费者选择面更广了，所以呢就分流了一部分西瓜的消费需求。而且呢还有一些李子啊、荔枝、榴莲、应季水果也上市了。那么商户们因为觉得鲜果的保鲜期比较短，不得不加快周转，所以就薄利多销了。当然西瓜这轮降价也并非一刀切，市场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两极分化的格局啊。我们从一亩田平台提供的数据来看，通货价格是在1块钱一斤左右，而优质的麒麟瓜能卖到2块钱一斤，次货跌到了6到7毛，还走不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高品质的瓜不愁卖，甚至是有价无货，而口感不好的、不甜的啊，这些瓜呢即使再便宜也没人买。那么口感好、品质稳定、品牌化的精品西瓜价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重视品质、品牌啊，要分级分选。有人要问了，以后还会再降价吗？多数市场经营户与业内人士对七月走势的一个判断是仍然会有下降空间，但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市场分化格局会持续强化，像精品的高品项的西瓜价格依然会保持坚挺，普通的大陆货次品瓜那这个价格呢就是在低位震荡，难有上涨的空间。对于种植户来说的话呢，专家建议要顺价出货，不要盲目等涨。那结合产区反馈，当前的西瓜市场是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是改变不了的。好瓜可以适当的观望，但要注意西瓜的保质期比较短啊，它存放越久品质越差，所以呢要避免因为吸售导致后期品质下滑，会遭遇更大的损失。好，这是对目前西瓜的一个总体行情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总体来说呢优质优价在这个西瓜上面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这也是我平时在采访过程当中经常听到咱们的一些种植户说，哎呀，我现在不愿意在低价的西瓜当中或者是其他农产品当中去内卷了，我卷不动，我卷不过他们，所以我现在开始主打高端市场。不仅仅是西瓜，很多农产品都是这样，很多的种植户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往高端市场去走。所以低端竞争啊，这个市场太卷，利润太低啊，很多人都放弃了，往高端走。往高端走是好事儿。那么高端市场如何再细分，如何

你去啊，为高端市场提供你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呢？这个也是我们的生产者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呢，一首周杰伦带来。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5: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大家见面啊，你可以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还有江苏财经广播AM585 FM95.2 都能够收听到我们的乡村之声。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如果呢，你对农业非常感兴趣，或者呢，你关注乡村振兴啊，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想问一下大家，你骑过三蹦子吗？那很多在农村的朋友说，这个有什么稀奇的啊？我们村里到处都是，我们镇上夜市啊，我爸每天出门就骑着三蹦子，是不是？告诉大家，这三蹦子可不只是在你们村火，也不只在你们镇火，而是火到了全球了，它已经成为全球爆款。那想问问大家，你知道从我们全国来说，这三蹦子的主产区在哪里啊？它最大的一个生产厂家在哪个县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

0: 骑着这个三蹦子车到镇上来吃早饭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经常看到他骑着三蹦子车来了，这个车子里呢还顺便带一点农产品啊，送给我们家啊，这个该玉米熟的时候送点玉米来啊，或者呢是桃子熟的时候带点桃子给我们，西瓜熟的时候带西瓜给我们。哇，这个车真的是好实用啊，后面那个这个叫拖箱里面能放很多农产品，放很多好吃的，还有下地干活也能用上它。哎，这个骑的时候呢又非常的舒服哈，哎，真的是特别好，农村的尤其是老年人骑的特别的多。哎，现在这三蹦子车啊，不仅中国农民喜欢，美国农民啊，很多各全世界各地的农民，东南亚等等很多农民都喜欢，还不仅是农民喜欢，市民也很喜欢，可火了。那这个三蹦子车的主产区到底在哪儿呢？主产的产地在哪里呢？还告诉大家，就在我们徐州的丰县。出了徐州东站，下了高铁，就越来越接近丰县电动三轮车产业园，各式各样的电动三轮车爆款越来越丰富了。村民家门口停着马卡龙色系的封闭式的电三轮，田间行驶着深蓝色大红色的货运拉货式的电三轮，某某机电、某某配件等名称的工厂是一个挨着一个。从田间地头的农用代步工具，到漂洋过海的海外热销产品，丰县的电动三轮车正以强劲势头驶入全球市场。好，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来讲述啊，在丰县电动产业园这里的整个的电动三轮车的一个生产情况啊，它到底有多么的火。徐州科亚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在峰最近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差旅一个接一个，海外订单是接连跑来，客户要的都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以及它的核心部件。王在峰说啊，科亚自主研发的控制器已经远销美国、土耳其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以前呢，我们花几百上千元从国外进口控制器，现在啊，轮到外国人到我们这儿下单，订单多的呀是做不过来呀。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博主晒出了网购电动三轮车的视频，点击率啊，动辄就是数十万。画面里有骑着电三轮在社区里出行的美国居民，有穿梭送货的东南亚农民，还有在纽约街头骑着兜风的年轻人。哎，说到这儿，大家不妨可以打开你的抖音啊，可以搜一下电三轮，或者搜
1: 你会做海参，这玩意儿不得泡个三天，弄到最后泡发不成的话可真会糟蹋钱。结果呢，王女士直接拿冷水把海参扔到碗里，陪孩子上个兴趣班的这个功夫回来就发好了。这一下子呢，把王女士的妈妈就给看呆了，比炖银耳还要省事啊，大胡没想到这么方便。
2: 没错，一辈子常说山有人参还有海参，咱们推荐的海参呢，不但是大连纯净海域生长的刺身，而且还使用了非常领先的冻干技术，让泡发更简单，营养还一点没跑，关键是这个价格还更便宜了。
1: 是的，海参确实是好东西啊，坚持每周用海参熬点小米粥来喝，时间长了之后呢，感觉整个人的精力更充沛，偶尔睡得晚，第二天的状态也不会太差。这个听起来挺神奇啊，但其实呢，是海参里面的海参皂苷等等的营养成分对于身体的自我修复能够起到积极的帮助作用。
2: 其实呢，这样子例子仔细想想还真的是不少啊。比如说我们的张阿姨就说，今年春节的时候呢，订了我们的海参，过节的时候吃了一部分，还剩下差不多20多头。那前段时间呢，上初中的孙子要体育考试，他就每天啊炖上两只海参蒸蛋，连续10天啊，这孩子感觉体格强了，就轻松可以拿捏这些项目了。那这个冻干的海参早上泡发，晚上就可以做菜，比炖排骨还快。当然价格也是一个因素了哈，要是吃别的海参天天吃，那扎底子得要有多厚啊。现在呢，参加我们团购活动是9.9块一只的大连刺身，听起来也是轻轻松松。
1: 没错，那咱们讲了这么多，这次团购的活动今天还能继续吗？你刚才说的出 出乎意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2: 就是我们和大连的厂家联系嘛，然后厂家就说上次活动之后呢，他们冻干海参的知名度就打开了，原来呢是只有辽宁大连本地人知道，现在像江苏啊、上海

0: 啊、河南啊、江西的经销商都纷纷来进货，即便是市场价499块钱一盒，也是供不应求。看在呢，我们也是第一批在媒体上答应合作推广的这个份上哈，这次再拿出500盒来回馈我们的听友。团购价格还是99块钱一盒，一分钱不涨价，而且呢，保证是2025年秋捕的新鲜的大连刺身。不过这次500盒活动做完，咱们就只能执行他们全国统一零售价499块钱一盒了。所以呢，机会很难得。新老听友们，订购热线咱们正在开通，400-710-2802，400-710-2802。
1: 如果说您刚刚收到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之后呢，真的就是要恭喜各位了。我们正在进行冻干海参9块9的海参的团购活动。那今天呢，为了让广
0: 您一家老小每人每天一只，5盒就是50只，够全家吃上一阵子。趁着活动价多囤一点，省得呢下次想买的时候没有这个价了。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
1: 没错，多囤几盒送爸妈、送自己、送爱人，都是一份实打实的健康心意。
0: 咱们节目呢，时间是非常有限的，当然名额也很有限。最后再跟大家强调一遍，正宗的大连刺身冻干速发工艺，不用繁琐的泡发，营养高度保留，市场价499元，现在活动价99元10只，平均一只只要9块9，而且是2025年的秋捕新货，30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放心买，放心吃。热线开通最后3分钟，400-710-2802，400-710-2802。
1: 您拿回家打开看啊，有任何的不满意，一个电话我们给您处理。很多的朋友呢，一打进来就直接订满了5盒。那目前呢，剩余的配额预计呢是不到100盒了啊，售完立即恢复原价。想要给自己、给家人、给长辈一份深海营养的朋友，一定要抓紧。订购热线400-710-2802，400-710-2802。祝你订购成功！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致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1: 江苏广电商业。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郝帅，欢迎收听军情观察节目。您可以在大蓝鲸 APP 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郝帅也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互动。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国际军事热点。您可以通过发私信还有在我的作品评论区留言的方式来跟我一起交流探讨。那么今天节目呢，我们首先来关注泽连斯基对白俄罗斯发出武力威胁一事。那么最近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公开指控白俄罗斯，说白俄罗斯啊，在这个乌白两国边境部署了给这个俄罗斯无人机攻击乌克兰提供这个引导的信号中继设备。就说白了啊，这个乌克兰认为白俄罗斯用境内的设施帮了俄罗斯，所以呢他对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下了一个所谓的最后通牒啊，要求白俄罗斯在一周之内必须拆除掉这些协助俄罗斯的设施，而且停止向俄罗斯军队供应燃料，否则乌克兰将会采取军事行动摧毁白俄罗斯的这些设施。那么这相当于是一个带有武力威胁性质的最后通牒啊，这个泽连斯基怎么把矛头对准了白俄罗斯啊，怎么解读接下来的这个局势的发展？相关的话题我们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江苏海院国防教育学院院长袁周教授和我们一起来聊。袁教授，欢迎您做客今天节目。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3: 袁教授，泽连斯基啊最近这个动作很多啊，那个跟波兰那边闹翻了啊，这个话题下半段节目我们也会谈。然后最近呢又把这个矛头直直的对准了白俄罗斯，甚至发出了武力威胁。那么怎么解读泽连斯基对白俄罗斯的这种威胁呢？
4: 好的，泽连斯基呢对白俄罗斯发出了这种武力威胁啊，直接原因是指控白俄罗斯在边境部署设备，帮助俄罗斯引导无人机攻击乌克兰。就此呢带出了他明确期限的所谓的最后通牒。那么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啊，我们知道白俄罗斯虽然没有直接派兵参战，但的确为俄罗斯啊提供了很多军事上的帮助。那么这其中就包括在边境地区部署信号中继站，来协助俄军发动无人机袭击。那么泽连斯基认为啊，这些设备帮助俄罗斯更精准地打击了乌克兰的城市和基础设施，所以他要求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必须在一周之内拆除这些设备。那么泽连斯基还明确表示，如果白俄罗斯不照做，乌克兰将自己动手。那么他是呢这已从私下交涉升级为公开信号。我们看到泽连斯基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高调施压，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重考量。第一呢，就是施加心理压力，那么最终分化俄白同盟。泽连斯基此举呢，主要的目的啊，并非是要和白俄罗斯真的开战，而是呢对白俄罗斯施加心理压力。那么通过公开点出白俄罗斯参与战争，那么警告啊，他们这样的严重后果，那么试图啊迫使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保持距离，那么不再向俄罗斯提供军事上的方便。那么其次呢？还是转移视线，争取支持。那么在国内持续面临俄军高强度的空袭背景下，泽连斯基此举啊，有助于将国内的注意力转向

0: 外部威胁，特别是白俄罗斯威胁这个新的势力。那么同时呢，对于俄罗斯盟友的这种强硬表态呢，也有助于向西方展示其抵抗的决心，以争取啊这个美欧继续给乌克兰以更多的援助。那么第三呢，还可以争取谈判筹码，将矛头指向了白俄罗斯啊，可能为自己在未来的谈判中增加一些谈判的筹码。那么通过向和俄罗斯有着亲密盟友关系的白俄罗斯施压，使自己啊在外交上争取更加有利的博弈的位置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面对泽连斯基这么赤裸裸的武力威胁啊，白俄罗斯方面、卢卡申科方面会如何来应对，甚至我们说如何反制呢？
0: 我们看到啊，面对泽连斯基这样的武力威胁，卢卡申科实际上他已经打出了一套旨在避免局势升级的软硬结合的组合拳。首先呢，就是在言辞上开始示弱。白俄罗斯明确表示呢，他们在边境的军事存在只是为了确保边境安全，无意在国外开展军事行动。那么白俄罗斯的国防部长赫列宁就强调，这个白俄罗斯绝对没有理由卷入冲突，他的军事战略就是纯防御性的。显然白俄罗斯是想地区部署了小规模的兵力是增加部署啊。那么他们和边防部队相合作目的是应对可能潜在的挑衅行为，保护自己的国界。那么另一方面呢，白俄罗斯进行了动员演练。那么根据白俄罗斯国防部24号发布的最新消息，白俄罗斯已经在靠近波兰的边境地区启动了动员演练。那么尽管官方只是说这是一种测试程序看看自己的动员能力怎么样但是这种紧张局势下的这种演习呢，的确是白俄罗斯的一种军事准备的状态未来甚至不能排除白俄罗斯会宣布进入战备状态向乌白边境地区派遣更多的部队坦克、防空系统这些装备，那么甚至还可能会和俄罗斯举行联合战备演习，那么演示呢这个俄白同盟的这个武力值。白俄罗斯这样做主要的目的就是明确的告诉乌克兰，你如果真的动手，后果是很严重的。那么第三呢，我们看到白俄罗斯还在舆论上进行了反击，卢卡申科已经将泽连斯基的言论定性为企图扩大战争的挑衅。那么白俄罗斯的宣传机器呢也开始启动，指控这是北约借乌克兰之手将白俄罗斯拖入战争的阴谋，那么以此呢来凝聚国内的民心，稳固他的政权。此外在外交上，我们看到白俄罗斯正在积极的寻求俄罗斯的战略支持。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就证实了说普京和卢卡申科近期会在会晤中专门讨论泽连斯基的威胁问题。那么卢卡申科应该会借此机会公开要求俄罗斯依据联盟国家条约为白俄罗斯提供安全保障。按照2025年3月生效的俄白联盟国家安全保障条约，这个条约规定呢，攻击白俄罗斯就等同于攻击俄罗斯，那么将面临包括核武器在内的反击。那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明确表示俄方准备采取条约规定的所有措施来保障盟友的安全，并且放出狠话称如果乌克兰打击白俄罗斯，将面临来自俄白双方的比以往更加严重的回击。那么这就会让这个乌克兰在决定攻击这个白俄罗斯之前必须权衡那么这样的后果那么总的来说呢，白俄罗斯的应对策略就是通过官方的表态来淡化这个形势，那么通过有限的军事调动来展示他的这个戒备程度，那么通过舆论的攻击来塑造自己受害者的形象以占领道德的制高点，同时呢通过仅仅依靠俄罗斯的安全承诺作为其最坚实的后盾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这个泽连斯基的这个武力威胁还是比较明确的就是你必须把这个涉及到可能会帮到俄军的设施全拆掉你不拆呢我帮你拆我来动手。那么实际上这个我来动手呢就是自己去打掉嘛，对吧？你无论是用导弹还是用无人机那么怎么解读泽连斯基这种威胁的有效性或者说落地的可能呢？就是如果卢卡申科真不答应，真不给泽连斯基好脸色，他真敢主动去打白俄罗斯吗？袁教授，
0: 现在泽连斯基给我的感觉就是他怼天怼地怼空气似乎除了特朗普他

0: 他没有他不敢怼的，刚怼完波兰又开始怼白俄罗斯，对吧？那么如果说怼波兰还仅限于口舌之争，那么这次怼白俄罗斯可能真的得在军事行动上有点动作才行啊，否则啊就成了打嘴炮了啊，不仅起不到瓦解俄白同盟的作用，还会使自己的威信受到影响。所以我觉得如果白俄罗斯真的不接受泽连斯基的要求，他应该会下令对白俄罗斯进行袭击的。当然袭击可能仅限于有限的军事行动，而非全面的军事进攻，那么可能主要还是要依靠无人机和远程火炮对白俄罗斯展开攻击。毕竟啊，这种方式乌克兰已经在俄罗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在西方的援助和支持下，乌克兰目前无人机数量比较充足，也的确具备对白俄罗斯进行无人机远程打击的能力。当然如果泽连斯基真的这样做了，后果还是真的很严重的，有可能会激怒白俄罗斯，迫使白俄罗斯直接参战。如果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泽连斯基就得不偿失了，因为乌克兰目前全力在东部和南部的战线抵御俄军，在兵力、弹药、装备上都处于一个非常紧张的状态。如果现在在北方和白俄罗斯开辟第二战线，就会严重的分散他的防御力量，乌克兰将承受更大的军事压力。所以如果泽连斯基能够理性的看待这样的问题，就不会用这样的武力威胁来怼白俄罗斯，更不会主动发动对白俄罗斯的军事打击。然而我们知道很多时候啊，一些政治人物的决策也是非理性的，往往是被一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在这种状态下做出的决定。那么现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可以说在俄罗斯纵深大杀四方，那么这很可能给了泽连斯基啊非常充足的信心，认为白俄罗斯会在他的威胁下就范，所以他才会说出这样的狠话，用武力威胁白俄罗斯，企图达成分化俄白同盟的目的。然而我们知道卢卡申科是谁啊，这也绝非等闲之辈啊，他怎么可能就这样被泽连斯基所吓倒呢？
1: 对，
0: 所以泽连斯基这样做不仅不会破坏俄白同盟关系，反而可能会使对方啊变得更加团结，俄白双方加强合作，来共同应对来自泽连斯基的威胁。所以最终打还是不打，我们可能还要看泽连斯基权衡利弊之下做出的最终选择，究竟是面子重要还是国家利益重要啊？大家可以拭目以待，看一看泽连斯基最终会作何选择啊，主持人。
1: 这个卢卡申科啊，也算是一个这个政治强人的这么一个形象，他不可能就泽连斯基一威胁就低头了，那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所以接下来双方矛盾估计还会激化，但是是不是到直接开战的地步，咱们再观察。我们说到这个泽连斯基啊，最近他确实变了，就是袁教授您说他怼天、怼地、怼空气，我觉得这个比喻很形象。那么这背后是什么呢？就是俄乌冲突形势发生了什么变化，让泽连斯基好像这么有底气了？您怎么看这个事儿？
0: 那么近期俄乌冲突最显著的变化，实际上就是双方在前线激烈交火的同时，也大幅升级了对彼此后方的远程打击。一方面呢，是前线的战事进入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你看在顿巴斯地区，俄军说他们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重点进攻了波克罗夫斯克方向。那么乌军则在
1: 8059这次的路线啊，真是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有草原、星辰和大海。行程的第一脚，我们一起踏进河北兴隆美丽的群山。这里呢有亚洲最大的光学天文台，有大国重器 The Most 望远镜。那么我们可以用专业的日耳镜，白天就可以看到太阳表面的火焰，这是很多人没有看到过的。夜幕降临呢，好帅带大家一起用天文专业望远镜纵览璀璨银河。看完星星，我们去草原，去看无边的绿意。我们扎进坝上草原，这里呢有跟我们独家合作的7000亩私家牧场，只对咱们开放。那么越野车带您一次穿越包括草原在内的5种地貌，这是绝大多数的游客在坝上草原看不到的风景。那么夜晚篝火燃起，烤全羊焦香四溢，还有飞移的打铁花在星空下绽放，我们一起来体验这种草原的绝美风光。从草原转身，郝帅带您一起奔赴河北秦皇黄岛的大海，我们扬起风帆，跟着老船长乘风破浪，180度环看渤海湾。所以你看这个路线，星辰、大海、草原全部都齐活了。这个6天5晚的知识背包客独家

0: 定制路线，我们全面优化和升级了行程，为大家节省了宝贵的时间。所有的时间我们都在欣赏美景，而且吃住标准全方位的升级，全程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包括刚才提到的烤全羊，包括这个草原溜大鸡，满族传统盛宴，还有当地的特色美食同德烤鸭，通通给您安排上了，不用您多花一分钱。可以说在吃住游玩几个维度来看，这个产品在行业内达到了天花板。那么两种出行选择价格方案您可以自由选，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那么含南京往返的高铁，就是包含了大交通，也只要6580元每人。了解咱们知识背包客产品的老听友都知道，每次知识背包客产品上线很快都会售罄，所以名额真的很有限，抓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02568168059，或者打开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在中间菜单栏点击知识背包客。这个夏天，星辰大海和草原，我们不见不散。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此前节目中啊，我们给遇到便秘问题困扰的听众朋友推荐了19.9元就可以体验价值88元华夏先保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可以抓住这次机会，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电话，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体验领取，400100-8910，400100-8910。那么如果有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的困扰，非常折磨人，那么焦虑的睡不好觉啊，晚上肚子胀，老要往厕所跑，有这些问题啊，您要及早的调理。很多朋友呢用过不少通便产品，但是还是反复便秘。华夏先保不一样，它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味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很多朋友问啊，19.9元的这个活动能体验多少？听好了，现在只要您打进电话，只要19.9元，您可以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先保，邮费呢也全包给您送到家。体验活动倒计时10分钟的时间，趁现在一瓶只要19.9元，抓紧打电话400100-8910，400100-8910，400100-8910。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也可以参与秒杀。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军情观察，继续为您直播，我是郝帅。您可以在大南京找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帖留言参与讨论，另外呢也特别邀请您在抖音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搜索关注郝帅说军事来跟我交流，每天我会更新原创的短视频作品，聊的都是当下您最关心的一些军事热点。那么我们继续来说俄乌局势。上半段啊，我们提到泽连斯基最近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我们评论员也用了一个形容啊，一个比喻，说是怼天怼地怼空气啊。那么又是武力指责白俄罗斯啊，又是跟波兰那边呢有点闹翻了。那么这背后啊是俄乌冲突什么样的一个形势变化呢？上半段这个话题呢我们没有聊完啊，我们继续邀请到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我们的老朋友袁周教授一起来聊。袁教授，还有哪些这个形势上的变化您觉得值得咱们关注呢？
3: 好的，那么实际上最值得关注的就是乌克兰现在开始系统的用远程无人机深入的打击俄罗斯的石油炼化设施、军用机场、弹药库这些纵深目标，而且取得了不小的成效。那么这可能就是给泽连斯基啊很大的信心啊，他去这个怼天怼地了，对吧？那么当然我们看到作为回应呢，俄罗斯也对乌克兰的能源基础设施啊发动了密集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啊。其实双方这样做都是试图在基础设施层面来削弱对方的战争潜力，破坏对方的这个战略实力啊，那么从而可以为自己在谈判场上啊赢得一丝这个先机啊。实际上我们看到在战场上激烈交锋的同时呢，俄乌冲突的外交场上也展开了激烈的斗争。那么双方一方面释放了和平谈判的这种意愿，另一方

0: 面呢啊又开始这个不断的进行博弈。其实就是俄乌冲突现在最大的一个特征，就是双方在前线和后方的这种激烈交锋中呢，实际上是形成了一个边打边谈的复杂态势啊。那么当然，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的分歧，以及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还有外部势力的对俄乌冲突的干扰，其实让俄乌冲突的和平前景啊，都充满了很多的不确定性。那么双方这种边打边谈的状态，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说到最近这个泽连斯基啊，就是觉得自己有底气了，很硬气了嘛。那么这个硬气呢，不光是对，就是他所就是跟他对立的这一边，比如说白俄罗斯，他还把这个硬气用在盟友的身上了，比如说波兰。那么波兰，我们知道他援助乌克兰一直很积极啊，对吧？甚至呢，我们看到之前有些报道说，波兰已经是隐形参战国了，因为它直接跟这个乌克兰接壤啊，很多西方的军援都通过波兰，然后铁路运到乌克兰的，关系很紧密。但是最近波兰乌克兰外交关系十分紧张，这个导火索呢，就是泽连斯基干的一件事，他五月底签署了一个法令，把一支乌克兰的特种部队，给了一个新的命名，叫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但是这个名字啊，这个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这个番号，它在历史上是很有争议的，就至少对于波兰来讲争议很大。那么波兰方面强烈不满啊，这个波兰总统啊甚至以此事为由要求撤回给泽连斯基的这个白鹰奖章啊，这是乌克兰这是波兰的最高一个国家荣誉奖章。那么双方啊，这个本就脆弱的兄弟同心的叙事一下子碎了一地。怎么解读这个事儿呢？袁教授，我们详细来说啊。首先，刚才咱们提到的这个泽连斯基给乌军特种部队的这个名叫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这个名怎么这么严重呢？一下子把波兰给气的真是彻底激怒了。
0: 对。那么实际上泽连斯基给乌军特种部队命名的这个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之所以会引起巨大的争议，而且激怒了波兰，它的核心原因啊在于这个名字啊，就是乌克兰反抗军，在波兰其实代表着一段极其痛苦的血腥的历史创伤。因此泽连斯基的对这支部队的命名就被波兰视为对他民族伤痛的一种严重的冒犯。其实要了解其中的原委呢，我觉得有必要回顾一下波兰人的这段伤心史。那么乌克兰反抗军其实是二战时期一个乌克兰民族主义组织，那么它的终极目标是建立一个独立的种族纯粹的乌克兰国家。为此他们不仅与苏军德军作战，还系统性的清洗了其控制区内的波兰平民，那么试图彻底抹除波兰人在乌克兰土地上的存在。那么在1943年到1945年期间，他们在沃伦和东加利西亚地区对大约10万波兰平民实施了有组织的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式的屠杀，可以说手段极其残忍。那么使用了包括焚烧村庄、砍杀肢解，那么甚至不分老弱妇孺妇孺这种方式，那么屠杀了10万波兰平民。可以说啊，这不仅是历史事件，更是对波兰民族的集体创伤。那么至今呢，仍然是无数波兰家庭的惨痛记忆。那么现在泽连斯基不仅用这样一支曾经对波兰人施暴的乌克兰民族主义的组织为自己的特种部队命名，还特地为他加上了英雄两个字，实际上等于将其成员啊，包括那些直接参与指挥屠杀波兰平民的人，塑造成了乌克兰的民族英雄。那么这无疑是触及到了波兰人不可碰触的历史红线。波兰立场现在很明确啊，就是这个乌克兰反抗军，那么他们就是犯罪组织，对其任何形式的纪念都是不可接受的，将凶手奉为英雄更是不可理喻的啊。所以泽连斯基的这一举动被波兰人视为是一种挑衅和背叛。要知道俄乌冲突爆发到现在，波兰可是乌克兰最坚定最重要的支持者啊，刚才你也说了，已经是潜在的参战国了。那么这个隐形的参战国啊，对吧？你看他接收了数百万的乌克兰难民，提供了大量的军事后勤和人道主义援助，那么更是西方武器进入乌克兰的枢纽，而且为乌克兰的政治诉求还在全球范围内这个极力奔走。那么现在 乌克兰却官方纪念杀害他们祖辈的刽子手，而且乌克兰的士兵还拿着波兰援助的武器啊，在这个屠杀这个波兰同胞的英雄的旗帜下去作战。那么这对波兰来说简直是极大的讽刺和典型的忘恩负义。那么实际上波兰社会对于乌克兰本来就因为难民、农产品等问题积累了很多的负面情绪，那么这次命名事件可以说是火上浇油，瞬间就引爆了压在乌波关系中最深处的这个历史的火药桶，从而激怒了波兰啊，主持人。
1: 那么我们看到除了军队命名这个导火索之外啊，其实乌克兰波兰最近啊这个有点塑料兄弟情的感觉，就是他的矛盾激化绝不是简简单单的就这一个名字的事儿。那么还有哪些影响因素值得咱们关注？袁教授您给我们梳理一下。
0: 您这个导火索这个词用得很确切，对吧？实际上乌克兰和波兰之间矛盾之所以激化，那么军队命名这个事儿只是一个导火索。那么他们还有很多历史旧怨、现实利益冲突，还有国内政治压力，共同作用下的一个结果。那么主要有以下几个层面的因素：第一呢是农产品出口的争端，那么这其实是双方最直接的经济利益的冲突。我们知道乌克兰作为农业大国，它的粮食出口因为黑海的封锁，那么被迫通过邻国的陆路转运。但是呢，因为物流瓶颈和成本问题呢，大量的廉价的粮食呢就滞留在波兰等中东欧国家。那么这就严重冲击了当地市场，损害了当地农民的利益。那么波兰政府把保护农民的利益呢视为他们的政治生命线，所以他们单方面的禁止进口乌克兰农产品，并且拒绝按期解除禁令。那么乌克兰认为自己在为欧洲的安全流血，那么后方的通道却被盟友以经济利益为由掐断，那么感觉到这是波兰在背后捅刀啊。那么这种典型的饭碗之争其实就动摇了双方团结的根基。那么第二呢，就是关于乌克兰对援助感恩的问题。波兰官员多次公开表示，西方和波兰给了乌克兰巨大的援助，那么你乌克兰应当表现出更多的感激。但是乌克兰认为自己是抵抗侵略的第一线，并非是乞求施舍。那么这样的这个认知上的分歧呢，使得波兰认为他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是并没有得到乌方的足够的感激和尊重。那么第三呢，就是沃伦大屠杀的历史认知问题啊，也就是我们这次讲的这个乌克兰反抗军的命名问题。那么波兰将乌克兰反抗军对十万波兰平民的屠杀定义为种族灭绝，但是乌克兰官方则坚持这是民族独立战士的这种叙事。所以波兰多次要求乌方正式承认种族灭绝，并且配合挖掘遗骸，但是呢遭到了乌克兰的拒绝。那么乌克兰则强调历史的悲剧是双向的，并且坚持认为啊，任何其他国家的总统都无权对他们指手画脚，教他们讲述他们自己的历史。那么在这种历史认知的鸿沟面前，两国关系呢，真正的做到同盟关系，其实是非常难的。那么第四呢，就是波兰的援乌疲劳症啊。波兰作为最积极援助乌克兰的前线国家，现在也出现了援乌疲劳症，这也是双方矛盾的一个突出体现。波兰社会和部分政界人士啊，对长期的无底线的援助乌克兰感到非常疲惫，认为波兰自身的利益被忽视，原本的兄弟情谊也逐渐的被算账的心态所取代。那么这种情绪呢，被部分的政治力量所利用，甚至转化为对乌克兰更为强硬的公开的批评。那么第五还有难民问题，大量的乌克兰难民涌入波兰，使得绝大多数的波兰人现在认为对于乌克兰难民啊，他们是过于慷慨了，所以波兰政府也收紧了他的难民政策。那么波兰民众对接收乌克兰难民的支持率也从俄乌冲突初期的90%以上骤降到现在不足50%。那么总而言之，乌波矛盾的激化其实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历史的伤痕、经济的摩擦、援助的疲惫，还有政治的算计交织在一起，使得两国的关系从战争初期的蜜月期迅速降温啊，现在已经陷入到一个复杂的僵局的局面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我们看到波兰方面啊，的确很生气啊，这个有点让我联想到什么？当时有一次泽连斯基去白宫访问， 啊，跟这个特朗普有点吵起来，那回有点像，就是特朗普和万斯都觉得这个泽连斯基不懂感恩，现在波兰也觉得泽连斯基不懂感恩，波兰官方呢，这个撤销了授予泽连。

0: 斯基的这个叫白鹰勋章啊，是波兰的最高国家荣誉。那么这个动作您觉得释放了什么信号，表明了波兰现在什么样的一个态度呢？
1: 那么波兰撤销了给泽连斯基的白鹰勋章啊，是一个象征意义极强的外交动作啊，当然也释放了很复杂的这个政治信号。首先呢，它表明啊，在历史问题上，波兰的愤怒已经从口头的谴责升级到了实质性的外交惩罚啊。那么如果说乌克兰一意孤行，我觉得不排除波兰还会采取进一步的惩罚措施。那么其次呢，这一举动也是两国外交关系降级的一种警告。白鹰勋章我们知道是波兰最高国家荣誉，代表着波兰最高信任的象征。现在撤销它，等于在外交上啊，这个对乌克兰做了一次严厉的降级处分。这个乌方外长姜斯。

0: 那么如果啊，这个泽连斯基选择继续选择纪念班德拉和这个这种对波兰犯下历史罪行的这种犯罪组织，那么波兰甚至不惜葬送整个原乌阵线来惩罚乌克兰啊，主持人。
1: 那么袁教授，波兰斯基这个波兰斯基泽连斯基啊，他在把勋章还给波兰的时候啊，也很硬气，而且呢还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就是感觉在怼波兰了。他说只有乌克兰能保护波兰啊，就是没有乌克兰就没人保护波兰。这个话怎么解读呢？这是不是也是在反向的回怼或者说警告波兰呢？
0: 那么泽连斯基这句话的确是一种回怼啊。我觉得他可能是在勋章被撤销背景下说出的一种高度情绪化的一种表达。那么他的意思其实很明确啊，就是否定波兰关于自己是乌克兰的庇护者、援助者、后方基地这样的政治叙事，反而强调呢，乌克兰是当下欧洲抵御俄罗斯的第一道防线，那么把乌克兰包装成了波兰甚至整个欧洲的保护者。他的逻辑其实也很简单，那就是乌克兰人是用自己的鲜血啊，在包括波兰在内的整个欧洲挡住俄罗斯的战火。如果说乌克兰被击败或者投降，那么俄罗斯的军事威胁将直接啊这个给到波兰方面啊，甚至整个欧洲啊。因此，波兰提供的军援还有物资，本质上讲，其实你们是投资自己的安全，并非向我施恩啊。这可能也是乌克兰人不知道感恩的一个根本认知所在啊。这句话其实相当于直接回击了波兰国内要求乌克兰感恩的声音，那就告诉乌克兰人啊，告诉波兰人，我乌克兰并不欠你波兰的，甚至你波兰还欠我们乌克兰的。为什么我为你提供了安全保护？我是为你挡枪挡住炮火的啊！其实更深一层次的意思，则表明乌克兰拒绝接受波兰基于援助而提出的任何附带条件，无论是历史的问题还是啊经济上的。所以泽连斯基这句话其实就是对波兰要求乌克兰取消啊乌军特种部队命名为乌克兰反抗军英雄旅这种啊一个强硬的回应。那么是通过将自己从受援者变成波兰的守护者，这种一种反客为主的说辞，其实展现的是他在历史原则问题上绝不妥协的一个姿态。那么泽连斯基这句狠话呢，肯定是可以迎合乌克兰国内民族主义情绪的啊，对其巩固国内的政治根基也可能有一定的帮助。然而，他却没有看到啊，这个会进。

4007-101909 4007-101909，电台聚会福利，今天下单到手10大包，3买小包只要78块钱。那现如今78块钱能干什么呢？那换成足浴包，够你泡整整小半年的时间了。4007-101909，4007-101909。

0: 9609。同时你也可以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吟，江南水乡的江南，吟江南精选。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2: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节目开头先来向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哈。我们今天名医来了啊，将会邀请两位专家来关注到相关的话题。6月28号是国际癫痫关爱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癫痫日相关罕见病，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会诊副主任中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癫痫的另一面。那6月28号除了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之外，也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孙云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一滴血如何改变孩子一生。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这个预告大概是这样子，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关心的话题问题啊，通过大蓝鲸 Live 啊，这个大蓝鲸首页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名医坐堂啊正在交流的话题，你可以留言和专家来直接对话。
5: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荫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坐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3: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坐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

0: 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6月28号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免疫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惠振副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癫痫的另一面。拨打热线零。
2: 你好，你好。
3: 或者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癫痫的另一面哈，我想提到癫痫的时候，可能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癫痫就是好像会抽搐，甚至于这个倒地抽搐我们会感觉这是他的一
2: 个发作，他在没有意识的来回的走路啊、搓手啊，还有这个吞咽啊，没有意识的甚至咂嘴这样的动作啊，其实也会持续个几秒或者几十秒钟。还有一些是局灶性的，像感觉发作，突然感觉手麻一下子，或者说是一股气往从腹部往上冲啊等等，或者眼前突然的闪光很快，这个但是意识是清楚的，别人看不到，只是一种自己的感觉。还有一些是包括另外一些，比如说急痉挛的发作，手脚突然抖一下抽一下，这个水杯会掉下来，或拿着笔突然掉下来，被人当作是可能是粗心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所以这些像一过性的抖神啊，或者说是一过性的感觉或者抖动这种障碍，常常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别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坏习惯啊，是一种其他的神经衰弱啊，长期漏诊这样一种很多的表现形式。
3: 或者你有用耳机吗？
2: 我没有用耳机。
3: 好的好的，那您那话筒可以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哈。您刚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您列举的这些可能是非典型的这个癫痫的一些症状哈。有一些我留意到您说作为患者本人他可能是有意识的，而有一些他是无意识的。而且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动作好像都比较的小，动作的幅度比较小，不易被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如果没有到一个严重的程度的话，他这个问题就可能被忽视了，不易被发现呢？
2: 是的是的，这种通常会被认为是就像小孩子的失神性发作，在那愣神，家长会说你干嘛呢，你走神了，你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不好好上课等等，他可能会被忽略掉。
3: 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家长他细心，他发现了您刚才讲的这些症状。那也有可能家长没有发现，比如说他在课堂上他老师有这样的表现，那可能老师会反馈，哎，这孩子在课堂上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情况。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我怎么能知道把他还要带到像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啊，就是这个脑神经这一块，我还带到这儿神经内科，我还去检查这个，我可能会忽略，我可能想不到这个方面啊。
2: 对，它和普通的走神是有区别的。我们普通的走神，你看着他好像注意力不集中，你拍拍他，哎，你在干嘛？我可以打断他，他是知道的。他是完全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对吧？这个是能看到的。而这种癫痫失神的发作，他正在和你交流的时候，他突然终止了他的活动，喊他名字也没反应，他那会儿是几秒钟是没有任何的和你的交流的，甚至是眼神也是呆滞的，他拿的东西也可能会掉。这个一天可能会发作很多次很多次，所以这个他和注意力不集中，你喊他是知道的，但这会儿他发失神发作他是不知道的，是完全回忆不起来的。
3: 如果是走神的话，他可能是你感觉他在关注点变了，但是你一喊他能回来。但是像您讲的这个，如果是癫痫的原因的这种走神，它像跟外界隔绝了，它暂时的隔绝了一样，你喊他也回不来那个注意力。是这样子。其实说到孩子如果说有癫痫的话，这个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知道癫痫它是要长期服药的哈，但是家长会觉得这个是药三分毒嘛，那长时间让孩子吃药可能会对他有副作用，而且可能我们也会觉得他吃药吃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表现是正常的，好像很长时间他没有这个症状发生了。那我想当然也不仅仅是孩子，那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这个患者，那在吃药这个事情上他应该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2: 癫痫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治疗，这个需要一个规范的长期的治疗。我们呢擅自的停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禁忌，风险很高，

0: 就像您刚才讲的，不光是孩子，包括成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曾经也有一个病人，其实他当时是脑出血之后啊，因为脑卒中啊之后，有些人也会伴发癫痫。那么当时他发了癫痫之后，当时也是很严重的，包括这个意识丧失啊、抽搐啊这些癫痫的典型发作形式。然后发作的也比较频繁，我们用了静脉的药、吃药等等，用了很多种方式才把他这个癫痫控制下来，他就不发作了，很好。回去之后就吃了几个抗癫痫药，每天还照常的去这个打打乒乓球啊，然后去走走路啊，写写字啊等等，这个爱好也很广泛。那么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觉得很好，他一直都没有发，然后就擅自把药停掉了。停掉之后，过了没几天之后，这个癫痫再次来了。来了之后，反而比第一次更重，第一次更重。那么，我们叫癫痫持续状态，它就是发作之间根本就没有意识恢复了，一直在抽。这个时候对于医生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后来这个病人在逐渐的加重，甚至影响到他的呼吸，呼吸也困难。我们不得已呢，进入 ICU，又气管插管，又镇静，又用呼吸机，最终费了很大的功夫，他也受了很大罪。才把他这个癫痫完全控制住，现在呢，基本上又恢复到癫痫不发的状态，但是在持续的吃药。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对于儿童也好，对于成人也好，如果是擅自的停药啊，可能会诱发一个癫痫的持续状态。这个持续状态长时间的不断的抽搐，甚至出现脑水肿、窒息，甚至是危及生命的。所以，这个一旦吃了这个癫痫药之后，我们如果要减药或者是停药，一定要到这个医院来，专科医生去评估，评估去循序渐进的去逐步的去减药或者是停药，这样一个过程。
1: 如果擅自停药，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然后，听您这么说，也就意味着可能这个癫痫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停药，或者是是减药或停药的，但是它一定是这个专业的医生在进行过评估之后，给了这样的说法，你才可以去减药或停药。那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可
0: 一
1: 以
0: 般
1: 减
0: 来
1: 药或
0: 说，我们癫痫的控制啊，连续2到5年，至少有2年，它完全不发作了。然后我们复查这个脑电波呀、脑电图，它也基本上正常了。那我们在神经科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缓慢、逐渐的减药。但这个减药的过程或者停药这个过程，可能得持续数月到1到2年，然后慢慢把它减下来。
1: 它是有前提的，就是那我有一个疑问啊，慧主任，就是这2到5年，您说他完全没有发作，不发作。那作为家长来说，我可能还是在说孩子啊。作为家长来说，或者说作为一个成年患者，那他怎么能够判断？哎，我这2年到5年完全没有发作过。因为假如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开头讲到的那种不经意的，或者说非典型的那种症状，是不是有可能他那种症状有，但是我们可能不在意，是不是也有容易被忽视？我们这个不发作怎么评估呢？
0: 就这个很多时候，他有时候发了是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很多时候靠我们周围的家属、周围的朋友，包括我们学校老师等等去观察。基本上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脑电图的检查，我们可以进行脑电图，还可以进行长时程的脑电图、睡眠脑电的监测，去评估它有没有观察最重要，其次是我们一些脑电活动的检测。
1: 观察和监测，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要定期的去复查啊什么的。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我们可能遇到过的。假如说身边遇到的，无论是朋友，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你要是遇到了他癫痫发作，我们好像民间啊常常有说法，哎，说他口吐白沫，要给他嘴里衔个什么东西啊，夹个东西，那这是一个正确的救助的方法吗？假如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那种典型的症状发生了，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0: 其实，对于特别是癫痫，我们叫通俗来讲大发作吧，就抽搐的、意识丧失的这种发作。那么，正确的做法就应该让患者就地平躺，就地平躺，然后呢，把周边的桌椅啊、尖锐的东西都挪掉啊，以免他会碰伤。第二个呢，让他头偏向，最好是头偏向一侧，因为在。

0: 目前也许以后有办法，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那可能就是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包括出生之后，我想也要对他，可能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关注，就是是不是这样子啊，慧主任？嗯，对，嗯，好，那我们继续请教慧主任，就是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癫痫患者啊，比如说他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上学啊，工作，甚至于就是运动，正常的运动，这些我们得注意些什么呢？
1: 癫痫的患者只要是控制得好，完全控制的，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可以正常的读书，正常的就业，参加体育活动，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劳动的权利的。那也就是说这个病情稳定，长期无发作的患者，我们这个可以正常的上班，正常工作，但是有些特殊的高危的职业尽量不去做，比如说是高空作业，还有一些是水上作业， 还有驾驶、高压电工啊，这些，这些可能，因为虽然它长期不发作，万一发作，这个可能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会致命，我不建议去做这个工作。其他的，比如说去文职啊、教师啊、医护啊、普通工作岗，这个应该都不受什么影响。

0: 中心打过去的召回电话，不要紧张，因为绝大部分可能90%多的这个召回来的宝宝，经过召回复查以后就排除了，复查以后指标正常呢，就排除了遗传病的可能。只有小部分，一小部分的宝宝可能召回复查仍然是异常的，那我们可能就要下一步进入到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这个流程。
1: 就是哦，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接到了医院的召回电话，说你得回来再做一个检查。那其实大部分，我听您的意思，可能绝大部分它是假阳性的。再做检查之后，其实它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能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那假如说这个有那个很小的一部分啊，这个宝宝他可能确诊了某一种这种遗传性的疾病，那接下来一般来说，他的这个诊疗流程是什么样子呢？
0: 那就是如果这个宝宝召回复查指标仍然是异常的，那我们就会进入诊断流程。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病种，它的诊断的流程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大部分的疾病呢，它可能诊断需要抽静脉血，然后有的可能还需要做其他的相关的检查。那这时候诊断出来，如果仍然是指标，比如说是一个怀疑一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碱基症的孩子，如果我们做甲状腺功能这时候是异常了，那这个宝宝就是可以诊断为这个疾病，那后续可能要吃这个口服优甲乐治疗。那再如果是一个苯丙酮尿症的宝宝，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分型的诊断，需要留尿。

0: 筛查，就是在可以说是第一时间知道了他可能有某种类型的这种先天性的疾病哈，和他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啊，然后等到他发病了，家长才带他去检查，然后发现，您觉得这两者之间啊，对于这个孩子的治疗以及他的这种生活的质量来讲，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1: 啊，这个差别是太大了。
0: 嗯，
1: 如果我们的遗传病，大部分遗传病如果能在新生儿期就得到治疗，这个宝宝可以和正常的健康宝宝一样的成长，
0: 嗯，
1: 就是生长发育完全正常，不影响他未来的学习、工作、生活等等。
0: 嗯，
1: 但是如果没有参加新生儿筛查，那这个宝宝可能是在，他可能在新生儿期也没有明显的症状，
0: 嗯，
1: 那他可能到生后六月龄或者到一岁以上才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临床症状，这时候再进行诊断和干预就迟了。
0: 嗯，
1: 那这时候对他造成的，比如说像本敏酮尿症这样的疾病，对宝宝造成的这个智力损伤，这些损伤是不可逆性的。
0: 哦，嗯，所以这个新生儿筛查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1: 对，就是早筛查，嗯，早诊断和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改变这个宝宝的命运。
0: 嗯，因为尽管刚才我们在讲到说，筛查可能你无法避免，就是因为这个基数很大嘛，宝宝的基数很大很大，你不可能说这个筛查全部都是好的，那极少数的宝宝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说到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其实听的是很揪心的啊。但是刚才您说的另外一个信息又让我们觉得这个心情可以稍微的舒缓一下，因为您说大部分就是可能是绝大部分的孩子在经过这个筛查之后进行相关的干预治疗之后，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和正常孩子一样去生活，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是一个好消息。而如果说有家长朋友没有去做这个新生儿筛查，或者说甚至于有些家长可能你躲避了这个新生儿筛查，那假如说遇到什么状况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啊。所以我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这个新生儿筛查很重要。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我想可能比如说在咱们市妇幼，这个新生儿筛查是必须要做的。那么新生儿筛查现在就是在无论是专业的这个产科的医院啊，还是综合医院，不管是哪一级的医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是必须强制去做的还是怎么样？
1: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检查呢，就是我们目前就是不管是孕产妇还是宝宝的这个检查呢，都没有强制这个要求。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通过我们的宣教，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其实已经知道新生儿筛查的重要性。
0: 嗯，
1: 那目前我们南京市整个南京市的新生儿筛查率其实已经超过了99.5%。
0: 嗯，
1: 也就是说不筛查不参加筛查的孩子已经很少很少。
0: 嗯，
1: 那么如果不管你在哪个产院这个出生的宝宝，
0: 嗯，
1: 就我们南京市不管哪个产院出生的宝宝，我们的产科的这个护士和医生都会第一时间宣教，可能都不止宣教一遍，在这个产妇入院时，宝宝出生后都会进行宣教，告诉你新生儿筛查的重要性，
0: 嗯，
1: 然后签署知情同意书进行采血。
0: 嗯，
1: 那但是还是会有这么
0: 0.5%的拒绝。会不会有人说我就是不筛查，嗯，我们家就没有问题，会不会有这样的人呢？
1: 会有比较少。但是呢，其实我们现在还有后面还有几道防线。
0: 嗯，
1: 那我们在这个就是我们会给预防接种啊，这些就是社区啊，包括儿保体检的医生都会进行培训。
0: 嗯，
1: 后面在翻看这个宝宝的这个这个保健本的时候，还会看他有没有做新生儿筛查。
0: 嗯，
1: 然后如果发现没做，还会让宝宝过来做。
0: 嗯，就是我想从医院这个医疗系统来讲，这个可能我感觉啊是，千方百计的要为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做这样的一个筛查，
1: 对，确保每一个宝宝都能做到新生儿筛查，
0: 对，这样子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啊。
1: 嗯，
0: 好，
1: 对，
0: 那孙主任，我们来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
1: 嗯，
0: 我们有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是因为出生了以后啊，没几天就黄疸，提前转院了。说像这样的情况，我们他这个出生两天就提前转院。
1: 嗯，
0: 说新生儿筛查还来得及做吗？最迟不能超过多少天呢？
1: 这个是转院的转院这种情况很常见。
0: 哦，
1: 那么不管转到哪边去，因为如果你是在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 6岁，跟随那个老师啊，学习个易经文化6年了。

0: 通过6年的学习，是我怎么类似养生的道理，就是要调病，要五脏腾调，肾性双，而且我也有这个心肌缺血，经常出现心慌胸闷，每个月要到医院去跑去一趟。通过这个肾性双向五脏腾调，我这个心肌缺血现在完全好了。药呢，原来吃4种药，现在也直接停了2种，还有我的高血压，现在这个现在也好了。通过这个五脏腾调啊，6个人双休，我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效果，叔叔，特别的感谢老师。
1: 意义文化咨询电话：400-7010-871，400-7010-871，400-7010-871。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来，我赶紧读一条信息啊！刚才那个女孩就是发生了单方事故，撞车了，方向盘的那个气囊弹出来，然后呢，家属说气囊弹出来的同时呢，弹射了一个金属的一个零部件，然后打到了女孩的身体里啊，肺贯穿了，但是没有贯穿女孩的身体啊，就是你想，她从正面。那个铁疙瘩一样的东西贯穿了女孩的这个胸腔，然后肺贯穿了女孩伤得挺重的，而且离心脏很近，很危险。那么有一个听众叫一粒素，他说：小东你好，我是雪佛兰的车主，我刚下班，我听节目听一半，不知道这个雪佛兰的车具体哪个型号，克鲁兹我告诉你啊。然后他说我看一下，他说他的车就是雪佛兰克鲁兹，

0: 他说因为我的车前几年收到过一次雪佛兰官方的召回信，是召回维修，讲的就是这个方向盘弹开之后会有零部件飞出来伤人的情况，建议到 4S 店整改，是一个书面的召回信。但是他说几年下来了，我这里已经找不着了，我当时呢自己没当一回事儿，也没去修，我的车就是雪佛兰克鲁兹。他说当时这个信寄到我家里，我没当一回事儿，也没去维修，现在想起来还是有点怕的。我收到他信息之后呢，我请编辑在场外查了一下啊，目前我们看到的曾经雪佛兰确实有一个召回的信息，来我看一下啊，主要集中在2014款的车型以及部分2011到2016款的车型。刚才这个女孩开的车是2012年买的，那么应该就是弄不好啊，就有可能是在召回的范围的，因为这个召回不仅要看时间范围，还要看具体的批次，所以他的车不排除是在召回范围。然后国内的情况是这样，为什么召回呢？啊，因为在中国市场曾经在2015年7月和2017年10月两次因为安全气囊可能无法正常展开召回部分车型以及国产克鲁兹啊，那就是它的安全气囊可能有问题的。然后官方描述的，我看一下主要隐患是什么啊，这样的，官方描述的主要隐患是部分车辆配备的安全气囊，注意含车顶纵梁安全气囊模块，那就是不仅仅是方向盘啊，充气机焊接接头处可能存在缺陷，受环境污染影响后易发生腐蚀或叫晶尖裂纹，碰撞时可能导致气囊破坏或部分充气金属碎片可能造成伤害。那我理解这个叫金属碎片可能造成伤害，就是它可能弹出来吧，是不是？因为你看叫充气机焊接接头处可能存在叫晶尖裂纹啊，水晶的晶，叫晶尖裂纹，这个词还比较专业，但是总之结果是一旦发生碰撞，导致有可能这个裂纹导致什么呢？导致气囊的破裂。那么你想气囊破裂就是那你这个气囊起不到保护作用了吗？还有就是金属碎片可能造成伤害，它没有说直接说弹射啊，这金属碎片会弹射出来，对不对？但是通过这个描述，我觉得跟刚才那个女孩的这个情况就特别像了。我们编辑，你们做一件事儿，把这个信息告诉一下家属，同时告诉一下刚才那个律师，让律师综合这个信息再做判断。另外一个，今天来不及了，下周一上班你们直接找一下克鲁兹的官方，就是雪佛兰的官方，把这个案例呢直接我们跟雪佛兰的官方接触一下。特别感谢这个听众，来，这个叫一粒素的，我要不我说你们每个人，你们每天下午真的要听节目啊，就是你们给我提供的这些信息对于咱们解决，帮助大家解决困难，你们帮我出主意多重要啊。所以你们每个人都是小东智囊团的成员，你们要坚持每天下午听节目。来，一粒素，一粒素，你干两件事儿啊，你干两件事儿。第一件事儿，你的车当时就没去召回，你赶紧联系一下，你如果这辆车你现在还开着，你赶紧联系一下雪佛兰的官方，你现在还来不来得及回 4S 店去做相关的维修。这事儿不要掉以轻心，这个女孩是肺部贯穿，医生说离心脏很近，如果是再往上一点儿，心脏贯穿，我们就要讲另外一个悲伤的故事了。这是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儿啊。这事儿没有真实案例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这个召回好麻烦，大家都会觉得这事儿会发生在我身上吗？结果你看啊，好了，这是第一件事儿。第二件事，这叫一粒素的，留一个快递信息给我啊，收货人、收货地址、收货电话，我送份礼物，我送份礼物给你啊，发一个快递信息给我。当然我送的礼物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把你车送回 4S 店去修啊，因为碰撞啊，多方事故也好，单方事故也好，方向盘气囊弹出，这不是什么罕见的事儿，只不过你开车没碰到啊。在交通事故里弹，就是这个事故到什么程度呢？到气囊弹出。其实在交通事故发生里边，这事并不罕见啊。那个气囊本来是为了什么？保护驾驶人和乘客的， 但现在反而因为气囊的弹出加剧了乘客的，就是驾驶人或乘客的这个伤害程度，那这个隐患是非常大的。我们也说给所有的啊，这是老车型了啊，这款车是不是现在已经没有了，就已经现在还能买到克鲁兹吗？我不知道啊，但是感觉这是挺老的车型了，雪佛兰克鲁兹啊。如果你是11年到15年买的车，你购车的时间是11年到15年，请你和官方联系，你的这辆车是否在它安全气囊隐患召回的范围啊。提醒你身边如果有人开雪佛兰克鲁兹的话，你问问他，你说你是哪一年买的，如果在这个范围，你就按照我说的，你说广播里主持人说了，你赶紧去啊，问官方你的在不在召回范围，在召回范围赶紧回去修啊。尽管已经过了召回时间了啊，但是哪怕这车回去现在说不符合那个免费维修的条件自费，咱们也得把这事解隐患解决掉。好了，感谢啊，这个信息太关键了，咱们的听众朋友，所以我说你们每天下午你们所有人要认真听节目啊。好了，来，小东话说，来，我们接下一个电话，02568465257啊，8465257为大家开通啊。这个信息太关键，那也就是说我们离确认是车辆质量问题又进了一大步，对不对啊？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你快快把那个快递地址给我啊。陈烟说官方已经发布召回，但买家没去，是不是得自付啊？这要看细节啊，这要看细节。而且即使发布了官方召回，那这个召回信息是不是发到了车主手上啊，车主是不是接收到，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即使车主接收到没去啊，那么这个事情厂家仍然有责任，逃不掉的啊。康康说，我也是克鲁兹12年底买的13款，十多年没有重大事故，安全气囊也没有触发过。对，很多人开你这辆车开到报废，开到你卖二手车了，他也没有安全气囊也没有报过。安全气囊对于我们个体用车车主来说，报安全气囊是小概率事件。但是我刚才说的，我说这事不罕见，是放在每年你们都能看到公安部门会公布季度、半年和年，以年为单位的交通事故，就是在普遍性的交通事故当中，你说这个事故触发了气囊弹出，这个事儿并不罕见。而且谁也不能够预料，就是你看这个叫康康的听众朋友，他都开了十多年了，但是我希望你一路平安啊。那个刚才那个女孩12年买的车，她不都已经开了14年了吗？她也没有想到有一天自己下雨，就因为下雨路滑能够撞到护栏呢，撞个护栏气囊就弹了，结果弹射出这么一个金属东西把肺就贯穿了呀。所以别侥幸啊，别侥幸啊。来，我来接下一个电话。喂，你好。
1: 哎，小邓老师你好。
0: 嗯，你好，是哪个城市的听众？
1: 哦，我是南京丽水的。
0: 南京丽水的，什么事你说。
1: 对对，就是之前我们这边就公寓楼啊下面突然进行收费了，然后对我们
0: 啊，你给我打过电话。
1: 对，我们联系过，就是
0: 丽水叫什么欧亚达商业广场。
1: 对，
0: 是不是那个事儿？
1: 对的。
0: 好，来，我来重复一下，我高效的重复一下，你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帮咱们其他听众朋友回顾一下这事儿。你们欧亚达商业广场有商业也有公寓部分，对不对？
1: 对。
0: 那么原来呢有那么一段路，在这个整个物业单位物业管理单位的内部有那么一段路是大家是日常可以停车，而且停了很多年了也不收费，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
0: 但是是从什么时候，你跟我说去年开始的吧，还是今年开始的？
1: 是6月份，今年6月份。
0: 今年六月份开始的，就有人在那里安了一个道闸，然后进出就开始收你们这些业主的停车费了。
1: 对。
0: 你呢找过你打过12345，你们当地的街道的那个城管也跟你们联系过，对不对？那么当时你跟我说城管去看了之后，城管告诉你说这个停车收费是违法的啊，这个地方是没有规划可以建一个收费停车场的，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城管告诉你他们认定它是违法的，可是他们没有权利去取缔它。
1: 对的。
0: 就这个事儿，对吧？
1: 对的。
0: 当时你找我的时候，我是跟12345联系过。12345给我们的反馈也是会责成你们丽水区的相关部门去处理这件事情。
1: 嗯、
0: 那你跟我说说来，

0: 你后来就是咱们打过电话之后，是不是有部门又介入了，又联系你了？事情进展是什么？你说。
1: 城管昨天上午联系我了，就是说他还是那样的回复，就是说他们也调查了，确实是黑，他们叫黑停车场。
0: 黑停车场啊、嗯，
1: 对，包括我们咨询了那个市场管理局。
0: 是那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是因为我们介入之后，他介入联系你的吗？
1: 不是，是我们咨询他的。
0: 啊、
1: 嗯，我们是咨询他这样的一个停车场究竟是有没有手续。
0: 那就一二三四五，还是把这个事责成了那个城管来处理。
1: 对的，对的。
0: 但是城管还是那老一套，就是不合理，但是我们管不了。
1: 对，是的，市场管理局呢，他很清楚，他说这个事情我们接到了很多投诉，我们也去了解过了。
0: 嗯。
1: 确定他是一个黑停车场，没有任何手续。
0: 嗯。
1: 对，但是现在他们也没办法，他都让我们去找城管，城管呢他又没有执法权。
0: 来，你找的这个市场监督管理局是溧水区的吗？
1: 溧水区的。
0: 好，区市监啊。然后城管是上次跟我说是你们叫什么街道？
1: 永阳街道。
0: 城管是永阳街道的城管，对不对？
1: 对。
0: 然后那都答复说是黑停车场，但是现在没哪个部门能够采取措施把它取缔了，是不是这个状况？
1: 对的，对的。现在我们出行很不方便，因为它有一个大门啊，被它弄成了单行道，还有两个门呢，它跟路连起来的，很容易就是上下料的时候就是有车。
0: 但是你们现在都没见到，就是上次咱们查了嘛，收费的公司是深圳的一家公司，但是收费的公司和真正建这个停车场的有可能不是一伙人，所以你们到现在都没见到说到底是谁在这收费吗？
1: 对，他们都没人收费啊，我们
0: 因为是自动的嘛，对吧？就你缴费扫码你就出去了，不是吗？所以你们到现在，你们业主其实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张三还是王二麻子在这建的停车场。
1: 我们不知道，我们只能查付费记录，是钱是付给哪个单位了，我们只能查到这个。
0: 嗯，好，我知道了。来，你电话不挂，再打一二三四五来，啊，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变得很诡异了，啊，我们能够允许有人圈一块地在那收费吗？而且在业主多次反映且政府的两个部门都已经确认是黑停车场的情况下，我们拿他没办法，这事就让我们很难理解了嘛。电话不挂啊，等我一下。
1: 嗯，好。
0: 溧水区叫永阳街道啊，这个事情如果说业主的反映的情况下，那么相关部门对于停车场的性质我们还有疑问啊，有个调查过程，我觉得完全可理解。但是如我们这个听众所说，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好，城管部门也好，都已经确认就是黑停车场，那么我们要问怎么办呢？啊，一二三四五比较忙是吧？我们排一下吧，稍微等一下吧，啊，然后这次就不要转给城管了，这次能不能直接转溧水区政府办公室？因为你们城管已经答复了，啊，是黑停车场，但是我们收拾不了它，啊，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答复了，是那个叫什么黑停车场，但是我们拿它也没办法。那谁拿它有办法呢？就是通常我们碰到这种情况，涉及到经营，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涉及到这个非法圈占，那城管。我们能想到的两个部门，这事也不归那个谁管呢，也不归那个警察叔叔管呢。那你能想到的两部门，你们现在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我们要问一下溧水区，在你们区里边存在这样一种情况怎么办呢？还是说在溧水区这种情况是可以的啊？如果是可以的，请你们官方给我们一个答复，在溧水我们你们谁啊，谁有能耐谁去圈块地啊。来，接进来。喂，你好，南京是一二三四五是吗？
2: 啊，是的。
0: 啊，你好，您先记录一下，我这里是媒体江苏省电台新闻广播。
2: 叫江苏省什么？
0: 电台，广播电台。
2: 江苏省新闻电台广播。
0: 哎呦我的天哪，江苏省电台新闻广播。
2: 哦，好的。
0: 啊，我是主持人，叫小东，拂晓的小东，方的东，这俩字儿您记一下啊。我跟您的对话是在直播的。
2: 啊，好，您说您叫什么？
0: 小东，春眠不觉晓的晓，东西南北的东。
2: 嗯。
0: 啊，然后我跟你的对话是在向全国直播的。
2: 嗯。
0: 啊，是这样的，我们媒体接到了南京溧水区的一个市民孙先生反映。
2: 嗯。
0: 在溧水区叫欧亚达商业广场。
2: 嗯。
0: 有人将一段路封起来， 设置成了收费的停车场。
2: 好，稍等，我这忙登记。变成了收费的停车场。
0: 对，我们媒体也报道过这件事情。那么现在据投诉人反映，溧水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溧水区永阳街道的城管部门，都明确答复业主，此处是一个黑停车场，这个地方不允许建收费停车场。
2: 好，人帮登记，此处是一个黑停车场。
0: 对，那两个部门你记下来了吗？市场监督管理局记下来了，对吧？好，但是
2: 此处不允许建停车场是吗？
0: 对，收费停车场。但是违规收费的情况目前仍在继续。当地城管部门的答复是无权取缔该停车场。好，那么我们今天致电，我们希望您记录啊，我们希望第一，今天的这通电话不要转办给街道的城管，我们希望今天这通电话的内容能够直接抄送溧水区政府办公室，因为我们已经跟当地的两个部门业主们已经反映了这个事情性质，停车场的性质已经得到了官方部门的认定，可是一处黑停车场竟然没有哪个部门能够处理它，让我们非常的不解。所以我们想问一问啊，这个希望今天这通我们的这通电话的内容能够抄送溧水区政府办公室。我们想了解这个黑停车场在溧水区的这种收费还要收到什么时候。

0: 记完了吗？
1: 嗯。
0: 还有，在丽水区碰到这样的事情，到底应该由哪个部门来管？哪个部门有能力来管理？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应该是城管，应该是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但是现在他们只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停车场是黑停车场，他们告诉我们他们没有权利去管。我们就想知道在丽水区就这种事儿，哪个部门有权利去管，以后我们老百姓再碰到这种事儿，我们就直接去找那个部门了，请官方明确。
1: 哦，您是主播是吗？
0: 是的，我在开始的时候都已经告诉您我是谁了。
1: 嗯，好的。
0: 您确定以上我说的内容您都记下来了吗？您有没有这个电话录音？
1: 有的
0: 啊，那就是咱俩挂完电话的话，您要么把录音提供给你们那个转办给你们那个丽水区市政府办公室啊，丽水区政府办公室，要么你就是再听一遍我的录音，您确保我反映的内容您记录详细了，记录准确了，好吗？
1: 嗯，好的。
0: 嗯，好了，然后我把投诉的这个市民的电话和媒体的电话都留给您，我们希望这是媒体第二次介入关注这件事情，您记录一下啊，这是媒体第二次介入关注这件事情，希望这次。我们能够就此处黑停车场的处理能够看到官方切实的行动。好了，不跟他说了，来你们场外给电话吧。啊，孙先生，我们再试一下吧，好不好？
2: 嗯，好的。
0: 啊，你上次给我打电话是什么时候？
2: 上次应该有
0: 两周，
2: 差不多。哎，差不多，
0: 对吧？
2: 嗯，
0: 那就是两周之后你告诉我这个结果，就是我其实是挺意外的。
2: 嗯
0: 啊，按照我们以往处理类似的这个事件的规律，那么我们反映给了相关部门，哪怕一般比如说啊，咱们市民反映了可能没引起有的基层部门的重视，

0: 媒体介入了啊，相关部门紧急行动啊，这种事情我以为你这个黑停车场早就取缔了，结果俩礼拜过去了，你给我打电话说他依然在收费，政府部门的态度就是黑啊，他是黑停车场，但是我们拿他没办法，这我是非常意外的。
1: 嗯，
0: 啊，这件事情我们会持续关注，你电话我也给一二三四五了啊。
1: 好的，好的，
0: 哎，
1: 谢谢，
0: 好啊，不谢，不，这个我觉得不是谢的问题，你没有必要谢我。啊，这个事情是当地的相关部门一定要解决的。我不认为在丽水区有一个黑停车场已经引起了城管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这个关注，但是我们却拿他没办法，我觉得这简直是太讽刺的一件事情。
1: 关键他现在对我们出行造成了影响，我们现在就
0: 是，这不重要，出行不造成影响他也不能收费。
1: 嗯，
0: 不是因为他影响了你的出行他才该被取缔吧？是谁圈一个圈块空地找一段路都可以安个道闸的吗？我们的社会管理是这个水平吗？好了，等消息。
1: 嗯
0: 啊，
1: 好的好的
0: 好
1: 的，好
0: 好，再见
1: 老师。
0: 嗯，
1: 好好，
0: 再见啊。我再接这个情况的反应的电话，我确实是有一些意外的啊。丽水区的同志，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听节目啊，有人在听节目的话，我们希望，我现在都有点不确定，就是这事儿，如果我在丽水区碰到这事儿，那我应该找哪个部门呢？就是哪个部门有权利且有能力把这个黑停车场给我取缔掉？啊，这个事情极其讽刺，啊，极其让人难以理解。我们持续关注。好了，我是主持人小东，啊，来，最后说一下。给孩子报名那个937江苏新闻广播的啊知识背包课啊，我建议以后不要叫937背包课了啊。大家上次有问我说小东937什么意思，937其实是南京的频点，但是咱们在其他频率的其他地方频点也不是这个啊，所以它不叫937知识背包课，就是江苏新闻广播专门我们给啊暑假给孩子们定制的啊这个知识背包课。那你听到它不是普通的旅行团啊，知识是它的核心关键词。这个里边啊，你们去看7月11号到16号的行程，刚才我已经详细介绍过了，我就不再重复介绍一遍了。重点是三个日期，7月11号到16号，8月8号到8月13号啊，还有7月27到8月3号三个行程。啊，三个行程，特别是7月27到8月3号那个独立营啊，独立营就父母可以不去，孩子参加，但是要求孩子10岁以上。啊，那个还不是说河北那条线路这个对孩子，当然那条线路很好，但是这个独立营最吸引人的是可以住北京人民大会堂的那个酒店啊，可以有特殊通道去看升旗，可以去国家级的博物馆去参观去研学。好了，报一个电话啊 ,6816-8059, 啊家长可以打这个电话咨询 ,6816-8059,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啊，去预约下周四的小仙炖的官方溯源。啊，你在中国买燕窝，你可能有几个牌子可以挑，但是你选的这几个牌子里大概率一定会有小仙炖。啊，它是叫中国仙炖燕窝的开创者，就是燕窝以前都是要么卖那种就是那个干的自己回家炖很麻烦，而且你炖不好好食材都浪费了。啊，要么就是买那种就是保质期很长的啊，虽然是即食但是保质期比较长。它这个叫仙炖，保质期很短。啊，你下单他开始炖，然后一个礼拜给你送一次货，顺丰冷链送到你家，你每天吃到的都是新鲜的，他送一次就送七瓶，你吃完了啊，你没吃完呢，你他下七瓶到了，每瓶的保质期就15天，所以你拿到了别留，拿到了放冰箱你就正常吃，第一个星期吃完了第二星期就到了，你就能够接续上，一天一瓶就行，像这个季节天热了放到冷藏里啊很好。所以小仙炖这个牌子咱们女性朋友一定知道，男性朋友不知道你就记得给你老婆给妈妈给女儿买燕窝买小仙炖啊，女性朋友都知道肯定都喜欢啊，包装也好看品质也好，这个季节你们买的用的是马来西亚和印尼的这个雨季的那个燕盏啊。好了，重点是这个大牌的燕窝你在各个平台你都能买到，包括线下门店，人家在上海有好大的实体店，南京路上啊，你们都能买得到。但是下周四江苏新闻广播我们的这个直播7折，我们给大家选的组合价格是7折，一定不要错过啊！给我的微信发看直播，或者给江苏新闻广播的微信发数字9，都能够看到海报，扫码预约。好了，今天就这样，我是小东，下周见。
2: 夏日当空，
3: 热情似火，
2: 中国电信天翼 AI 祝您即刻换新。
3: 电信天翼之灵 AI 创作，个性彩铃，炫酷换新不重样，
2: 一键生成专属图片视频，更有海量 AI 模板任您自由创意。
3: 玩转天翼之灵，让每一次来电都充满惊喜。
2: 电信天翼智频 AI 智控全屋家电，夏日生活更惬意。
3: 视频通话，远程看家，追剧观影，海量资源一键畅享。
2: 天翼智频小管家，让生活处处有惊喜。
3: 夏意正浓时，电信为您换新意。
4: 刮票赢好礼，江苏福彩即刻惊喜，一票双赢活动来啦！6月18日持续至7月18日，江苏福彩推出即刻惊喜一票双赢营销活动。活动期间，在全省福彩任意网点购买好运喵喵5元、超级弹珠10元、百发百中20元、星光灿烂30元即开票，单票刮中10元可获2元双色球、积雪单式赠票，刮中500元可获赠500元整本即开票。指尖刮开好运，一票收获双重惊喜。
5: 龙吟山房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6: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订返6%， 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7: 我们只有一个地球，这不是口号，而是每一次选择。少点一次外卖，多带一个环保袋，少开一天车，多骑一程共享单车，让低碳成为生活习惯，让绿色融入日常。美丽中国，我是行动者，从今天开始，从此刻开始。我是李杰，江苏新闻广播和中国移动邀您一起用微小行动汇聚成守护家园的磅礴力量。
8: 全心全意全心为你，6月18日，江苏移动全球通全一家温情发布，新增多项江苏专属权益，从家庭、流量、服务、生活、出行5个维度全面换新，真正实现了从一人全球通到全家共尊享的跃升。全球通守护每一段平凡日常，陪伴每一次阖家团圆。中国移动。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吸收效果更好，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非常水润透亮，眼睛轻松一整天。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专属补贴。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78元。
10: 您接下来收听到的是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1: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1: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1: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3: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2: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检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1: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3: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

0: 不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0: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0: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治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 赵乐际做了讲话。

0: 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

0: 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5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
0: 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0: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3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4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5: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为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

0: 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2: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1: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眼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8: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9: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0: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9: 大家好，又到了本时段的听众福利时间。俗话讲啊，这个端午配香囊，祝福享安康。临近端午节呢，我们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热线可以说是非常的火爆。
10: 没错，这一次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让很多听友感受到了什么是道地的传统香囊。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参与活动拨打报名热线，支付9块钱的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这原本全省400个名额，瞬间名额就剩下不到100个了。经过我们和活动方的协商，从今天开始，我们再增加100个名额。这最后200个名额领取结束，那我们的活动就立刻停止了。所以想要参与的朋友呢，前两天没打通热线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热线来报名参加了。400-886-5050，400-886-5050。
9: 咱们这款免费的体验的香囊啊，分别是由安睡、舒肝、扶正、避蚊4款组成。 有不少的听友就说呢，有百年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和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为您质量去把关啊，这用起来放心多了。有的听友呢，不但领取到了香囊，还顺便呢订购了好几盒，说是呢一两个哪能够用呢，在家里在车里在办公室啊，到处都可以挂，送人也非常的合适。
10: 是的，香囊呢是咱们到了端午一定要佩戴的传统习俗。有的听众呢领取到之后一看，哟，哎，这做工啊真的很考究哈，缎面刺绣的香包，还有串珠和
9: 足，香气可以持续3到4个月，淡了用手揉一揉，或者是在太阳之下晒一晒啊，香味呢就能够恢复。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从即日起只要您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400-886-5050，400-886-5050。
10: 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9: 没错，有的听友说呢，这免费领取的活动真好，自己领了感觉确实不一样。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浪漫，一盒自用，全家安康。如果呢再备上两盒，亲家长辈、老同事、老邻居啊，端午上门带一份，体面又有心意，比提一箱牛奶可是要讲究多了。还有很多的朋友呢都来电想要订购，说家里、车里、办公室里啊都用得到，走亲访友，端午的人情往来就送这个就妥了，特别有端午的仪式感。那目前呢，我们真的为了能够让更多的听友体验到啊，只能满足来电领取的朋友。如果说呢您想要订购的话，也可以和我们的工作人员去说加入到会员，还有更多的优惠。不要忘记现在就拨打400-886-5050，400-886-5050。市场价值呢是每盒199元，即日起呢您只需要支付9元的运费，就能免费体验一支。每个人呢限领一次，先到先得。400-886-5050，400-886-5050。
10: 记得小时候一到端午啊，奶奶总会往孩子身上挂个香囊，那个时候不懂还嫌他硌脖子，药味重。可长大以后才明白，老人家塞进香囊里的从来不只是几味草药，而是一句最朴素的话：别生病，平平安安过夏天。眼瞅着端午就要到了，我真的建议啊，您给家里面人提前备一套。人呢怕的不是自己吃苦，是家里老人睡不好，老伴儿闷着不吭声，小孙子被蚊子咬得哇哇哭。这些事儿不大，但一件件搁在心里就是放不下。所以趁着弘扬传统文化、免费领香囊、端午保安康的福利活动，拨打热线，价值199元的香囊礼盒，只要支付9块钱运费，就可以免费领取和体验一支，每人限领一次，先到先得。热线号码是400-886-5050，400-886-5050。那安睡香囊里啊，我们放入了优质的薰衣草、白子仁、石菖蒲，挂在床边特别合适。在避蚊香囊里，我们放置了对人体无毒无害的荆芥、薄荷和艾叶，给孩子佩戴你完全可以放心。扶正香囊挂在包上，里面的苍竹和广藿一闻就回到了小时候过端午的老味道。疏肝香囊里的玫瑰花和橘皮气味层次很温润，气味呢也是温润舒展，放在书桌上闻着啊，心里那叫一个敞亮。
9: 到底是南京中医药大学科学园和江苏老字号皇室玉容联合为大家设计制作的草本香囊礼盒，感受到了什么是地道的传统香囊。这马上端午节，香囊送礼也是中国人独有的了。
10: 400克一大罐，比您自己买原料磨都便宜，但这个价就100个团购名额，前100箱有这个价，第101位打进来，对不起，恢复原价。所以您要想要，现在就拨打400-901-5588，400-901-5588，
9: 确实划算啊！电话我也记下了，400-901-5588。不过我想问一问啊，市面上的五黑粉也不少。 这个五黑粉为什么就会适合上岁数的呢？
10: 问到点子上了，叔叔阿姨，不是所有黑色东西凑一块都适合的。您这个岁数啊，肠胃弱了，怕寒怕油怕不消化，给您配一大堆大寒大凉的东西，越吃身子越沉；给您配一堆油性太大的东西啊，肠胃滑溜溜的存不住。咱们这期啊，讲究一个

0: 温字，黑芝麻和核桃仁是温养的，补宁的底子，又能够润肠。老人最怕大便干结，它能够帮着顺。黑豆、黑米、黑麦片这三样是撑骨架的，补力气，让您啊吃了有劲儿。桑葚呢是往里头添阴的，专门对付口干睡不踏实。最后一味黑花生是提香气的，让您啊不用加糖也可以喝出天然的甜香。这七样配在一起，不燥不寒不油不拉嗓子，就是啊专门给中老年人调出来的温养方。您拿回去天天喝，早上胃里暖暖的，一天都舒服。这就是为什么是这七样，这是老师傅根据咱们这岁数的体质哈，一样一样挑出来，一遍一遍试出来的。
1: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不是随便凑的，而是专门给咱们配的。
0: 对，今天呢，厂家拿出100个团购名额，成本体验价12罐，一整个食补周期只要238块钱，238除以12，19.8块，400克大罐，一天合下来1块多钱。早上包子喝个豆浆，少说也得3-4块钱，但这1块多能让您把7样好东西一口舒舒服服的喝进去。您现在打400-901-5588，400-901-5588，全省就100个团购名额。刚才导播跟我说已经订了快一半了，您抓紧订购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
1: 说实话啊，敢把这东西拿到咱们这儿来，我还是真的有点佩服他的。咱们江苏是平原，是中国的大粮仓，这辈人呢从小就在庄稼地里跑嘛，什么样的粮食是新的，啥样的是陈的，磨成粉有没有加东西，是不是纯的，其实啊鼻子一闻就知道。敢来咱这儿卖啊，我相信品质质量还是够硬的。
0: 没错，这个五灰粉呢，您打开罐子闻啊，是芝麻的焦香，核桃的油香，桑葚淡淡的果香，一层一层往外飘，是沉下去的，不是往鼻子里冲的。纯粮食的本香，香精对不出来。您要是50岁往上，头发呢是白头发一片一片那种哈，早上脸又发胀啊，身子又比较沉，干点啥容易累，刚说的事儿转头就忘，这就是底子开始亏了。五灰粉是纯粮食粉，跟您蒸馒头的面粉一样安全，天天吃，顿顿吃，完全没有负担。
1: 所以您看啊，今天的这个团购活动说到底就一句话，厂家想用实实在在的效果说话。一个完整的食补周期12罐，238块，1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冲着喝，蒸馒头，烙饼，熬粥，怎么顺口怎么来。坚持小半年，您可以摸摸自己的头发，照照镜子，早上起来感受一下身上的轻不轻快，身体会给您答案。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咱们热线呢现在全面开通，很多的听友呢都是2箱3箱的订啊。刚刚我还听到一位洛阳的大姐打电话过来，直接订了2箱。导播就问她呢怎么订这么多，她说呢头一箱是闺女买的，她喝了1个多月，蒸了2回五黑馒头，老头也爱吃。那这一次呢自己打电话订，一定就是2箱，说给娘家妈也送去1箱过去啊。您看自己觉得好呢，就惦记着爹娘烧一份，
0: 这就是实在，把身体养得好好的，硬硬朗朗的，能自己买菜遛弯，不给孩子添麻烦，这就是给他们最大的帮忙。您身体好了，底子厚了，存得住营养，孩子在外面工作才能安心。热线400-901-5588，400-901-5588。这个团购价格名额就今天有12罐，238块，1罐呢是19.8块，一天1块多钱。您把7样纯粮食一口吃进去，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
1: 还有一位郑州的阿姨订了3箱，她说呢家里人多啊，儿子儿媳孙子都住一块儿，早上冲糊糊蒸馒头抢着吃，1箱没多久就见底了。以前呢早上孩子都是路上买个包子对付一下，那现在呢早起10分钟，一人一碗五黑糊糊，又省事儿又有营养。这次直接3箱，省得老打电话。您看这东西就是这样啊，一个人吃得好，全家都跟着吃。
0: 对，常吃才有效果，坚持才出状态，食补是润物无声，细水长流，底子是一天一天厚起来的，漏是一点点补上的。一个完整周期12罐，刚好小半年，坚持下来身体自己会给您答案。今天团购100个名额，成本价238块，1罐19.8块，电话400-901-5588，400-901-5588。已经走了快一半，您抓紧，趁着名额还有，您抓紧时间喽。400-901-5588，400-901-5588。
2: 站在中心，放眼世界，资讯全天候，新闻第一台，江苏新闻广播。

0: 江苏新闻广播，沟通你我，评论天下。接下来为你带来的是大林评论。
1: 拒绝盲目的追随，摆脱偏激的肤浅。大林评论，我们一起用信念守护良知，用理性解读真相。
2: 各位好，我是大林，欢迎收听大林评论。高速公路的服务区竟然也有精心设计的骗局，一不留神就可能宰你个几千块钱，你能想得到吗？大伙儿平时跑高速进服务区一定都觉得挺放心，为什么？这是国家修的路，正规的地方，不至于像路边摊那坑人害人呢。但现在有些高速服务区简直就成了骗子的 VIP 直播间，专门设计好套路宰你，不留神就得进套。今年年初，我们记者接连曝光了像江苏、安徽、山东、湖北等地的高速公路和长途大巴服务区里边存在草药打粉骗局的情况，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很快，相关摊位被各地的执法部门清理关停，经营人员也被调查处理了。但是最近呢，又有不少网友向我们反馈，说是广东、广西还有湖南，尤其是三省交界区域的服务区，也有不少这种草药打粉的骗局啊，不少市民上当受骗。我们台的荔枝新闻中心记者驱车3000多公里对举报线索进行了调查核实，果然在一些服务区，这种骗局还在明目张胆的上演，宰你没商量。记者呢来到了广州从化那个佛青从高速的上塘服务区啊，又一次暗访到这种骗局。那店员就是服务区里边的店员和托儿都装成偶遇的样子啊，一看到有人来就开始表演。店员先搭讪啊，问你说老板吃过石斛吗？特别好，养胃养肝啊。这时候旁边立马就窜出来一个托儿，装得很懂的样子，就问店员说你有米糊吗？我要给父亲买，我有糖尿病，我吃好多年了，效果很好。重点来了，这托儿开始砍价啊，跟那个店员说你这价格太贵了，得12块钱，28块钱不行，得12。店员就装成肉疼的样子说哎呀起码得15。托儿马上接茬说没事，我不要发票，你给我磨成粉，我得像冲奶粉那样喝。然后呢，店员就把草药拿到后边那个高柜子后边，机器一响，你以为在打粉呢，其实可能早就打好了一堆不知道什么东西的粉末在那等着。托儿还要装专家啊，跟店员说你先磨好再称，不然会少称，我在制药厂上过班。哎，就两人配合

大足球界的邀请，李惠堂随队出访澳洲。当地有媒体故意黑中国男足，在他们的画笔下，中国男足队员穿着长衫，脑后拖着辫子，弯腰驼背，面黄肌瘦，他们手里甚至还举着一面旗子，上面写着东亚病夫。首战对阵澳洲南修威省联队，憋了一股子气的中国男足打出风格，打出气势，李惠堂连中三元，最后与强敌踢成3-3平。此战是中国男足第一次在亚洲之外声名大噪，更将东亚病夫的帽子扔进太平洋。当时的中国国弱民贫，近百年来受尽了列强的压迫和欺侮，但这一次足球真真给国家争了光。凭借着出色的发挥，李惠堂也第一次被当地媒体称为球王。看戏要看梅兰芳，看球要看李惠堂。当时这句顺口溜家喻户晓，李惠堂的名气如日中天，由他领衔的中国男足也成为亚洲霸主。1936年柏林奥运会，作为亚洲第一的中国男足毫无悬念地获得了参赛资格。可是由于当时中国国力有限，这支亚洲第一的足球队前往欧洲参加世界级的赛事居然

0: 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1: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最近全国各地高考分数和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如何才能进入心仪的高校读大学，这也成为众多考生和家长的头等大事。而每当这个时候，一些骗子就蠢蠢欲动，他们利用考生和家长的急切心理实施诈骗。这不，江苏扬州陈女士的孩子几年前参加高考，但是由于学习成绩一般，陈女士一直在为孩子担忧。后来经过一个朋友介绍，她认识了某教培机构的王某，对方保证自己有能力让孩子进入好学校，但是疏通关系需要费用。陈女士
2: 说可以帮孩子上警校，她跟我们要70万，钱分三次收，先交20万定金，8月底到学校看过之后再交20万，最后收到录取通知书再给30万。
1: 陈女士向王某支付了20万元的定金之后，这每次询问录取的情况，王某那都是同一套说辞，正在运作中。最终陈女士也没有等到录取通知书，听信低分就可以通过内部渠道进入心仪的大学。还有一些家长向王某支付了高额的关系费，最终拿到手的却是虚假的录取通知书，不仅空欢喜一场，更是耽误了孩子正常的填报志愿。王某伪造多所知名高校的印章和录取通知书，并且策划一系列虚假的录取流程。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3: 在学校录取的时间段内，他带学生至高校附近进行虚假的面试和体能测试，到快要开学的时候呢，又通过伪造的虚假的录取通知书发给学生家长，编造虚假的微信聊天记录，让家长信以为真。
4: 他以这种方

0: 超市一共骗取了20余名这个被害人，涉及到的金额高达320余万元。
1: 最终，扬州市广陵区人民法院以诈骗罪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50万元。
2: 高考有严格的程序和监督机制，任何声称可以绕过正规录取程序的行为，都可能涉嫌违法甚至犯罪。
1: 混淆录取概念，蒙骗家长，抛出转学插班、补录等连环套，这是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所审结的一起案例。考生小杨当时的高考分数不理想，和他心仪的一所高校录取分数差距很大，这个时候骗子就登场了。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办案法官。
3: 然后在焦虑之下，杨某呢就通过他人介绍认识了这个自称手眼通天，在高校啊教育部门都有很强关系的这个万某。万某就承诺说，即便分数不到，通过他的运作也能进入一本高校。
1: 万某自称，自己认识教育考试院和高校领导，有内部的途径，可以通过调整投档率的方式让小杨入学高校，还煞有其事地对小杨的高考志愿填报进行指导。而在这个过程中，万某又以招待费、操作费等名目向考生家长索要50万元。录取结果出来以后，小杨并没有被万某所承诺的高校录取，而是被上海的一所民办大学录取。而实际上，这所大学的录取分数线本来就低于小杨的考试成绩，属于正常招录。对于这个结果，家长和小杨不满意。这个时候，万某他又抛出了新的诱饵，说可以先进入这所民办的大学，一年以后再通过他的操作，以插班生的名义进入小杨心仪的高校。为了赢得家长的信任，万某还找了一个托儿，演起了双簧。
3: 相关高校领导的口吻承诺，这个一年之后通过什么方式能够插班转学，以这个领导的口吻然后向这个被害人，就是这考生家长发送学校的预录取通知书。
1: 这所谓的高校预录取通知书压根儿就是伪造的，而实际上，小杨心仪的那所大学的确有插班转学的申请机制，但是对学生的成绩要求非常高。万某以此为由，不断以帮助小杨修改大学成绩、帮着小杨发表论文等名目向他的家长要钱。在2年多的时间里，万某向被害人杨某索要钱款总数达到80多万元。法院最终以诈骗罪判处万某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并处罚金11万元，责令退赔被害人杨某80多万元。在高考招生骗局中，还会经常出现比如付费保录、教授内推、低分直通等具有诱惑性的话术，用高仿的报名通知、伪造的红头文件、真假难辨的教授或者老师的身份来获取家长和考生的信任。此外，骗子还会宣称是和校方合作的内部名额，错过不再有，以此来制造紧迫感。警方提示，下面这几种骗局大家一定要当心。
4: 第一种是声称能修改分数，骗子宣称自己认识考试院的内部人员，能从后台把卷面分给改掉，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有多重备份和加密保护，谁也动不了手脚，根本没有改分的可能。第二种是谎称有内部指标能低分高录，骗子冒充教育局领导干部，手头有专项计划，补充补录、内部指标，甚至军校名额等资源，低分也能上985、211高校，其实就是骗你缴纳高额的指标费。第三种是志愿填报咨询诈骗，骗子伪装资深高考志愿规划师，以9.9块等低价吸引考生和家长尝试咨询，随后用验证身份、人工复核、解锁专业信息等一系列一整套话术诱导进一步诈骗转账。第四种是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子会假冒高校寄来假的录取通知书或发送录取短信，让你把学费、住宿费打到指定的私人账户，或者诱导你扫描二维码下载诈骗软件进行更深层次的诈骗。 第五种是申领助学金，骗子冒充高校老师或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说可以为困难考生、成绩好的考生提前发放助学金、奖学金等各种补贴，但是前提是先得交手续费、报名费，这全是诈骗的套路。
1: 民警提示，高校的招生政策、活动通知就会通过学校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官方认证的招生网站以及各地教育考试院来发布。对任何来自社群、个人所推送的所谓内部消息，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渠道进行二次核实。
4: 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做好防范，查分、填志愿、确认录取进度，务必认准省教育考试院或高校官网等官方渠道。所有看起来能轻松上岸的机会，背后十有八九都是精心挖好的坑。不要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不要轻信非官方渠道的信息。
5: 新闻故事精彩继续。
6: 加在一起大概是10000多一点，就是我们那个学校那个群应该是30几个还是40几个。
7: 4000多是5年左右的，然后呢8000多是5到10年的，10000多的话是10年以上教授级别的，资质不一样。
1: 随着各地高考成绩的陆续公布，这几天志愿填报也成为千万考生和家长最急切的事情。刚刚视频当中所呈现的，就是在志愿填报的焦虑之下，各类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他们也迎来了业务高峰，收费也从几千元到上万元不等。那么这些所谓的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到底靠不靠谱？我们来听记者的调查。
8: 在一家咨询机构的宣传海报上，这位工作人员是深耕教育赛道12年高级志愿填报升学规划师。在直播间接受咨询时，这位工作人员使用 AI 搜索答案，因操作不当显得手忙脚乱。
9: 物联网啊，工程技术这块是吧，以后的一个就业是吧，等一下，我这个把它关一下，怎么办哈？物联网哈，我跟你讲一下物联网是什么啊？
10: 我没做多久啊，我去年我们6月份才开始，就是临时抱佛脚，然后去硬着头皮上的呀。
9: 我们就是赶鸭子上架，然后就是灵机一动，想要去做这个事情。
1: 这些服务机构所宣称的所谓的金牌名师，他们是不是真的具备相应的资质呢？记者也找到了几位在相关机构工作过的知情人士。
11: 当时去应聘的这个岗位叫高考志愿规划师，但是实际上是一个销售的岗位，然后对履历他没有太多的要求，唯一是有经验可以大量接单的老师可以来应聘这个岗位。这里面有20多个员工，绝大部分他其实入职时间不到2个月。
8: 李先生说，他在职期间并没有接触过机构对外宣称的金牌高考志愿填报规划师。
11: 至少在我面试和工作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有其他的所谓的高报师在进行高考志愿的这个填报的工作。然后我也询问了我们的这个培训的人员，就是说我们主要高报师的这个工作地点在哪里，他说是在北京。
8: 另一位知情人士王先生说，他曾工作过的一家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机构，培训时被要求打造自己的人设。
11: 他们这个公司再去对于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师这个岗位，然后再跟我们去培训的时候去说叫打造这个你自己的人设啊。然后其中一个就是比如说这个10年填报经验，然后资深高考填报师。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没有这个经验怎么办？他说别人一般不会去核对你这个东西的啊。他说这个证书都是可以批的，他就打开了一个软件，然后他就把我的照片去贴上去了，然后在我的右边给我写上了一个资深高级填报师。
1: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咨询服务机构有一定的话术以及套路，销售人员会假扮成老师来接近家长，将家长一步步带入营销的流程之中。某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公司工作人员，
12: 第一个过程是接量，接量是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向这个客户学员展示一个老师的一个专业度吧，结合专业精准的术语，目的是建立专业的人设，让家长来听户口的直播课。 然后按照诊断式提问加悬念留科的格式先点出问题。

0: 方向不给答案。
1: 在直播间吸引关注后，这些机构会抓住所谓黄金24小时，把家长从公开平台引流至微信群。这个群里有机构自己安排的托，他们会频繁互动，从而营造出家长积极咨询、老师专业解答的假象。
2: 工作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要去当水军，你要在群里面去以家长的身份去抛出一些问题，然后他们再以老师的身份来进行回答。
1: 一些机构会根据家长的意愿强弱进行分类，并采用不同的营销话术。
3: A 是重要客户是吧， B 是这个犹豫客户， B3 是这个犹豫的影响客户啊，还在考虑， B 就是白嫖的是吧，这个 E 就是完全没有的。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把我们一些营销的策略就算，比如说3人团、5人团、8人团，对吧，或者是这次什么出分之前地点多少啊，这都是套路。
1: 在志愿填报截止前，会通过渲染时间紧迫感等方式放大志愿填报风险，制造焦虑情绪，刺激考生家长尽快下单。
3: 把案例去制造焦虑啊，这个话的另一个痛点啊，比如说时间比较紧张是吧，那志愿填报就4天，前3天必须填完，因为那个时候家长比你还急，急得不得了啊，就是他就真的是懵了。
2: 召集之后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他们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或者说在私下的这种和销售的这种联系也好啊，让他们去赶紧去把这个钱付掉。
4: 记者在调查中也了解到，有的咨询机构是把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当成了为办学机构引流的工具。某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服务公司工作人员，
5: 我们前面只要把职保流领进去了，引进来以后就直接丢给别的公司，那我们拿提成就完了。
6: 哦，
5: 其实我们最重点在哪里？在自考本科上，自考本科提成高，我们公司跟别人学校签的合同是2万块钱。
1: 自考文凭与统招全日制本科有本质区别，而这家机构说，他们是在全日制三个字上做文章。
5: 我们把这群人圈起来，就像圈羊一样给他圈起来，在学校里面上课，他就变成了所谓的全日制，其实他拿的学历叫自考本科学历，就是那种非全日制学历。
7: 他是问就讲，不问就不讲。
4: 那么，高考志愿该如何填报？有哪些实用的一些技巧呢？记者也专门采访了一些多年从事志愿填报指导的一线教师，我们来听听他们给出的建议。
1: 在学生进行志愿填报的过程中，多所学校老师建议大家多关注官方渠道，特别是教育部和各省份教育部门发布的权威信息。
8: 认准官方的线上渠道，各省的这个考试院啊，各个高校的官网、官微啊等等，这些都是很权威的信息。要用好官方的各种志愿填报书籍，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志愿填报家长会。各位家长和同学要提前做好充分的准备。
1: 其次，部分家长和学生在志愿填报过程中难免会焦虑紧张，如果需要寻求咨询指导，学校老师们也提醒大家要擦亮眼睛，甄别出有效的高考志愿填报服务。
8: 我觉得一个有效的这个高考志愿的指导，能够精细化的解读高校的招生章程、专业跟选科的要求，未来这些专业的发展方向等等，他至少要可以比较个性化的来分析孩子自身的情况，而不是一味的去追寻未热门的专业啊，可以比较科学的来看待高考成绩啊，来设置这个志愿的梯度啊，根据每个省份它的这个志愿设置要求，那至少要有冲、文、保3个层次。
1: 一些老师同时提醒，校外机构与校内老师提供的志愿填报指导仅做辅助参考，考生和家长咨询前务必提前熟悉志愿填报和招生政策等基础信息，切勿轻信机构低分稳录等夸大宣传。同时，填报志愿还要结合学生本身的特长与职业倾向，立足孩子长远发展。
9: 不管是班主任还是家长，其实都可以做一个信息的收集和专业的顾问角色。那最终的选择权还是要尊重孩子本人的意愿，未来的人生之路也要靠他自己去走。冷静下来，一家人根据前期搜集的官方信息，然后做出一个依从孩子本心的最终的决定。
4: 在这儿，我们再次提醒考生和家长，在购买相应咨询服务的时候，注意选择有正规备案资质、收费标准全程公开公示、

0: 服务权责清晰可查的咨询机构，同时全程保留好合同、交费凭证、沟通记录、机构宣传物料等原始证据。遇到欺诈行为，可以向当地消协投诉，向教育以及市场监管部门举报。情节严重的，可以通过起诉和报案，依法维护自己的权益。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的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半点之后新闻故事精彩继续，欢迎您到时来收听。
1: 每一天我们都在倾听，我们都在倾听新闻故事，为你打开一扇窗，送上最贴心的声音，让你的生活因故事而精彩。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0: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
2: 看似普通的电子烟，一口下去精神亢奋，
3: 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2: 一个反常的细微动作，成为了案件侦破的关键突破口。
4: 在他提这个锅盖里边，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痕迹。
2: 权威鉴定让案件的法律定性陷入困境。
5: 就是送了警院以后，发现那个不是毒品成分。
2: 妄图逃避监管，疯狂牟利，形成完整制手链条。
6: 然后他是融了之后，把这东西油冲出油，然后给我们试，感觉可以了。
2: 打击置换电子烟犯罪即将播出。
0: 辽宁沈阳市一家酒店前台的公共场所视频显示，当天晚上，一名男子进入酒店大堂，他径直来到前台的位置。男子的左手同时拿着两样物品，一个是软质的布袋，另外一个是方形的纸盒子。后来经过警方深入侦查证实，布袋里装的正是含有新型毒品替代品成分的电子烟油。这段监控的画面发生在2024年年底的沈阳，视频里是一名男子在酒店办理入住的场景，其中一个被男子攥在手里的布袋成为警方突破一起案件的关键所在。那么民警最初是怎么捕捉到这起案件的线索的？又是如何从这名男子的身上顺藤摸瓜，一步步揭开那张横跨全国多省份的新型毒品替代品犯罪网络的呢？这一切还要从沈阳警方所发现的一种反常的电子烟说起。2024年11月，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全市范围内开展禁毒专项整治行动。在这期间，民警发现，在沈阳多家夜店、酒吧等场所里，频繁出现多人吸食一款特殊的电子烟。这些人在吸食以后表现得非常异常，这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辽宁沈阳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4: 跟其他正常人完全不一样，有点类似于这个吸毒人员的状态，意识模糊，精神亢奋。
0: 为了核实吸食人员的真实状态，民警找到了吸食这款电子烟的人，了解他们在吸食以后的具体感受。吸食人员
3: 感觉挺上劲儿的，这玩意儿抽完就是迷糊，然后手抖，就是感觉挺得劲儿的。
0: 吸食以后的反常表现让民警对这款电子烟产生了强烈的怀疑，随即围绕相关吸食人员展开了初步的排查。在梳理吸食人员信息的时候，民警发现有涉毒前科的刘某，他已在吸食这款电子烟。办案民警，
4: 我们当时感觉这种易涉毒的人员能够接触到这种电子烟，就这个电子烟这个本身这个东西就比较可疑，它是不是含有毒品。
0: 民警对这款电子烟的疑虑进一步加重，警方随即对刘某展开了重点侦查，很快发现了他异常的行动轨迹。

0: 就是租车，租车一般两三个人租车，然后是这个轮流开车，就是人歇车不歇，车一直在这个往咱们想要去的地方目的地一直开。开完以后呢，我们发现他在这个外地呢只停留1到2个小时，最多的时候停了只停留3个小时，吃个饭呢，或者可能办一件事儿啊，然后他们就回来了。
1: 民警在追踪过程中发现，刘某一行人在抵达外地以后，并没有任何游玩、逗留的行为，而是直接和外省几个男子碰面。在短暂的接触以后，他们便立刻驱车返程，状态和正常外出截然不同。
0: 我们发现和他接触的，都是一些具有涉毒前科的人员，所以说我们对刘某的怀疑更加对他的这些行为表示怀疑了。
1: 随着疑点越来越多，民警继续对刘某一行人紧盯不放。在他们返回沈阳以后，一系列更加反常的行为进一步印证了警方的判断。
0: 他们先把刘某送回家里，然后他们两个人到这个附近开了一个宾馆，开了宾馆呢，他这个司机是不上楼的，司机一直在车里，其中有一个人，手里拎着一个黑色的布袋子，到宾馆去开房。
1: 于是，这就出现了故事开头的那一幕。此前与刘某同行的这个男子，拎着一个黑色布袋前往酒店办理入住。民警调查发现，男子仅出示了手机里的身份证的照片，并且用现金完成了入住登记。这个男子在全程中对手中的那个布袋格外谨慎，民警也怀疑，这个布袋里到底装的是什么东西呢？
0: 年轻人用现金这种方式比较少，当时我们就更加怀疑。然后在这个人办理入住的时候，这个他随手拿了一个黑色的布袋，这个布袋里边，当时我们人员是看不着是啥的，因为它不是透明的。在他提这个布袋的时候，他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轻拿轻放的这么一个动作，以我们这个。就是办理案件嘛，这么多年经验，就感觉这个黑色布兜里边的东西应该很可疑，就是不是好东西。
1: 民警经过调查得知，办理入住的这个男子姓匡，民警随即对这家宾馆展开了蹲守布控，对匡某进行持续侦查，密切关注他在宾馆里的一举一动。
0: 在这个跟踪蹲守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开宾馆这个人，经常的上下楼，有时候在宾馆门口，有时候在宾馆的停车场与人见面。
1: 在蹲守过程中，民警发现，这个匡某入住以后频繁的上下楼，还多次在宾馆门口停车场和他人碰面。除此以外，陆续还有其他人员进入匡某的房间里，甚至还有外卖小哥到房间里取走物品。这种种异常的行为十分的可疑。
0: 我们又发现还有其他的人进出他的房间，从他的房间出来以后呢，手里边也拎了个东西，手里有的拿着东西，有的好像感觉没拿东西似的，把东西放在自己兜里似的。我们又更加的怀疑他可能在进行某些，他们下道了，豪赌下道了。我们当时，给我们感搞得特别突然。就是我，因为头两次的时候，他都是直接跑回沈阳，这次为什么要换地方呢？
1: 这个反常的行车轨迹让民警立刻警觉起来。办案民警判断，嫌疑人大概是另有安排，随即继续紧跟车辆展开追踪。民警跟着车辆驶入了沈阳周边一座城市的一处老旧小区。
0: 在一个大学门口停下了，停下了车上下来了四五个人。有的手里边拎着东西，手里边拎着那个黑色袋子，那个人他依然拎着一个黑色袋子。
1: 刘某一行人在进入单元楼以后便没了动静，这和他们此前全程在宾馆落脚交易的模式完全不同。办案民警当即也产生疑问，为了摸清这伙人的真实动向，民警决定架设一处隐蔽的观察点。
0: 当时我们想，这次怎么没到宾馆呢？我们这时候心里边就感觉说，哎，是不是在宾馆

0: 不方便，或者是宾馆人多，来回走动的人多，包括他们入住宾馆的时候还需要用什么身份证啊，包括人脸啊，是不是在回避一些东西，是不是在这儿更安全一些，更方便一些？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个想法，在这个他们租住的这个房间的对面的楼层嘛，对，相同的楼层，我们架设了一个观察点。
1: 通过这个隐蔽的观察点，民警也看清楚了屋里的全貌。这是一间装修非常简陋的房间，窗户上还标注着“出租”“出售”的字样。几名男子围坐在一个桌子旁在交谈，期间不断有人在吸食电子烟。很快，民警就捕捉到了一个关键的动作：
0: 一个密封袋。密封袋里边装的是一种白色的一种晶体，白色的粉末，在往那个秤上放。那这个烟弹应该是已经稀释完的，但是里边有一些残留，有一些这个油状物里边。
1: 民警立即提取烟弹残留物送去检测，初步的检测结果与宾馆提取的物质相一致，都没有检测出劣管物质成分。民警又把检材送往国家毒品实验室做深度检测，最终确定了这种新型物质的主要成分为替莱他明。
0: 它的物质属性呢，与氯胺酮类似，也具有高度的那个吸食以后呢，有高度的兴奋呐、和这个致幻作用。
1: 有关机构的权威鉴定结果揭开了这个神秘物质的真面目。替莱他明这个物质虽然具有致幻成瘾性，还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醉药品目录，所以无法以涉毒罪名来追究涉案人员的责任。然而，刘某、邝某等人没有取得任何经营资质，非法生产、分装、销售该类物品的行为已经涉嫌非法经营罪。专案组决定对这个团伙成员实施抓捕。
2: 团伙成员陆续集结，警方静待最佳时机。
0: 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小脑他们租住的地方，频繁地跟他们见面接头。
2: 嗅到暴力商机，黑色链条悄然成型。
0: 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不认识我。
2: 盲目信任追随，最终坠入违法深渊。
3: 我感觉他有头脑，感觉跟着他应该能挣到钱，后面就逐步，没想到他走到这条道了。
2: 打击致幻电子烟犯罪正在播出。
1: 专案组经过持续跟踪发现，这个团伙频繁地更换交易点位，而且跨区域活动，成员行踪分散。为了能够一网打尽，专案组没有贸然行动，始终紧盯线索，等待收网时机。2025年5月底，民警终于掌握了这个团伙的最新动向。
0: 五月底的时候呢，我们经过侦查发现，他们在外省取完货之后没有回到沈阳，直接在河北秦皇岛住下了，租了，而且找的雇的保姆负责这个做饭呢及那个打扫卫生。
1: 结合团伙固定租住、雇人打理日常的情况，民警判断他们打算在此长期落脚，并非短暂停留。这处租住地是一栋相对独立的小别墅，周边环境开阔，民警随即对这个窝点展开了不间断的隐蔽盯守。
0: 在侦查的过程中呢，而且我们发现陆续的有外省的可疑人员也到河北小脑他们租住的地方，频繁地跟他们见面接头。
1: 经过多日的蹲守，专案组摸清了这伙人的行动规律，

0: 现金，必须第一时间给我。
1: 和刘某频繁同行的女子赵某是他的女朋友，专门负责团伙所有赃款的收入和支出，是团伙的核心账务人员。团伙核心成员匡某主要负责出资调配烟油，同时发展下线购买人员，是刘某的关键助手。犯罪嫌疑人匡某，
2: 然后他们具体怎么分配呢？就是我大哥自己去安排了。然后我跟司机两个是属于有多少客户就挣多少钱。
1: 经过审讯，民警得知刘某掌控着货源调配技术和收益分配，手下按照出力大小取得报酬，或者凭拓展客户拿提成。匡某、可某、穆某为核心骨干，分别负责出资、调配、驾车试货、发展下线等工作，其余八名嫌疑人主要负责贩卖赚取差价，13名核心成员分工明确，形成完整的犯罪链条。办案民警，
0: 到后来慢慢演变成啥了呢？就是底下这帮人也不干了，说你绑得太严了，我们也在干这些违法的事儿啊。然后底下这帮人就说，那不行，那啥吧，我们也挣了点钱，我们也出资，就跟刘说那个，你们也能往出卖，但是呢，货源你们接触不到。
1: 随着审讯的深入，办案民警也查清了这个团伙的犯罪起因。刘某与匡某最早在南方的一座城市接触到电子烟加特殊成分的一个玩法。本身就是吸毒人员的刘某，他熟知管制与非管制麻金药品的边界，他专门筛选出还没有被国家管制的致幻类物质自行调配，也由此发现了其中的暴利商机。办案民警，
0: 当时大哥就抽的电子烟了，哎，这玩意儿好啊！完了就瞅一下，哎，商机来了，就认识我的。
1: 本案涉案物质没有被列入国家管制的麻金药品目录，无法以涉毒罪名而追诉。
3: 很多犯罪分子都是涉毒前科人员，有一定的反侦查能力。他们也知道这个东西没列管。这个公安机关打击的过程中，可能没有适当的罪名予以打击，他们的相对他们来说犯罪成本极低，可能抓了之后，由于找不到合适罪名判决，这人有可能回到社会继续违法犯罪，这样给他们这个犯罪分子提供了这个逃避打击的适当空间。
1: 公安机关查明，刘某等人的行为已涉嫌非法经营罪。2026年2月14号，该案侦查终结，并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后检察机关以非法经营罪对刘某等13名被告人提起公诉。今年3月31号，沈阳市法库县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公开审理。法院经审理查明，以刘某为首的13名被告人以非法盈利为目的，贩卖含有替来他名物质烟油烟弹，其行为已构成非法经营罪。结合各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情节、认罪、悔罪表现以及退赃退赔情况，最终法院依法对13名被告人分别判处有期徒刑1年到2年9个月不等，并处相应罚金。前不久，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民警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外号叫做阿火的男子，组织了一批毒品，准备运输到昭通市，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昆明铁路公安处禁毒支队办案民警，
4: 然后呢，我们就围绕着这名叫阿火的男子开展侦查。通过侦查呢，我们发现阿火他反侦查能力极强，他每次和下线联系都是变换不同的方式，然后也从来不露面。我们呢就只能通过阿火经常联系的人开展调查，然后通过大量的工作，最终发现了有涉毒前科的李某等人。
1: 民警在对李某等人的盯控中发现，李某频繁出入水果批发市场，并租了厂房准备做火龙果的批发生意，
5: 这引起了我们的怀疑。因为此时的西双版纳早已不是产火龙果的季节， 冷库火龙果也没有很大收。

0: 的市场，这样的亏本生意显然不是一个正常生意人会做的。我们判断火龙果很有可能是毒贩用来藏匿毒品的工具。
1: 等到李某的第一批火龙果装箱发车以后，民警决定在景洪市关平检查站对大货车上的货物进行检查。最终，民警在车厢里最里侧的三箱火龙果的箱子里查到了4包毒品，重量3416克，并抓获前来收货的嫌疑人聂某等人。
2: 结合聂某等人的供述，我们确定了阿火的真实身份，其真实身份为高某。高某指使团伙骨干马仔将境外走私来的毒品通过货运夹带、汽车改装夹带等方式运输至目的地后，交由下线人员进行分销贩卖。
1: 随后，专案组联合重庆、四川、陕西、湖北等地的警方，抓获该团伙骨干以及下线人员33人，共计缴获冰毒制片38.69公斤。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3: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0: 这个本意。同时呢，它这个里面我们有两首器乐的协奏曲一个是琵琶，一个是这个竹笛。琵琶是这个台城春柳，竹笛是六朝烟曲，他们是起到一个画龙点睛就是把里面的很多特色的人文感觉得通过这个乐器独奏的片段来抒发出整台的这个作品。我们觉得形式它会比较丰富，而且风格非常统一，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形式是最贴切的。
1: 从最初拿到乐谱到现在能够完整的登台演出，咱们乐队

0: 经历了多长时间的打磨？
1: 是这样，这个作品的我们的就是当初的创意或者说刚开始的准备来立项，应该是在2024年。当时2024年，我们应该是在6月份左右，我们就有这个计划。前期我们进行了文学文本这个文学创意，请到了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林东坡教授、刘芳教授，他们共同参与我们整个文案的创作。经过文案的定型之后呢，我们请到了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罗曼硕老师他来作曲，这样创作这部作品。罗老师呢，我们之前也有过合作，他是我们中国应该说青年的作曲家，也是一个杰出的代表特别是民族管弦乐作品这个方面。民族管弦乐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除了我们中国民族器乐本身的特点之外，其实还有融合了很多西方乐器的一些技法和一些声部和声的搭配。那么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更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一种中西文化的交相辉映，一种融合的这么一种作品。不光是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线性的美感，同时也有西方立体式的音响方面的听觉的美学，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可能对南京这座城市能够更立体更好的表现它的这个形象，我们觉得是非比较贴切的。所以后来经过长达快一年的这个创作之后呢，2025年底的时候，我们基本上第一稿已经出来了。第一稿出来呢，乐团进行了一个试排，试排了以后呢，作曲家根据我们的试排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交流了以后进行了又进行了修改。在今年的3、4月份4到5月份的时候，我们重新又进行了排练，直到今天我们首演推上舞台。
0: 确实，对于一台主题音乐会来说，作曲是一切创作的基础。本场音乐会的作曲罗曼硕博士毕业于莫斯科国立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他的作品曾多次在世界顶级音乐场所演奏，曾获第14届、17届、18届中国音乐创作文华奖、紫金文华艺术奖、俄罗斯拉赫玛尼诺夫国际音乐大赛作曲奖等多个国内外重量级音乐奖项。说起金陵，
2: 我是很欢快的，都不是，就是表现一种春天的那种美好的一种情怀和气息。那么最后一个乐章呢，我觉得其实是整个这部作品的重点。山水画江，其实呢，我想在这里表现的是一个历史场景，就是南京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很多的灾难然后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城市上，一个是一个新的城市，然后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个整个的这种历史感最厚重的地方放到最后一章，大家可以可能听到里面会有一些战争的场景到最后我们整个这个尾声，包括六乐章和尾声是接起来的这个部分，他们会听到一些哼鸣哼唱，是代表乐手对，就是我个人也算是我个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挽歌，同时呢对未来的一个期望。
0: 应该说这一场音乐会也是您写给金陵城的一首情诗了，从采风构思到定稿创作的这个过程，整个创作周期大概会有多久？您在整个过程里印象最深、反复打磨、花的时间精力最多的会是哪一部分？
2: 其实这个作品我的创作周期时间还是很丰富丰余的其实我应该是从2022年开始就跟乐团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沟通，然后沟通完了以后呢，我来选定，然后呢一些我找到的资料，然后跟乐团进行对接，然后来创作。大概呢，这个计划是分两步走的创作。最开始初步的第一次的创作是把4个乐队的乐章先写出来了，然后后面再写的另外2个独奏与乐队的这个乐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算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作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因为4年，然后中间有经过一些修改，乐团呢也进行了一些试奏，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改的最多的倾注心血最多的其实是最后

0: 就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已经六十多分钟的曲子的情况下，要去结束整个这一套金陵山水记，让它能够从一种纯音乐的这种描绘描写当中进行一个升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最后我采用了人生的一个痕迹，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这个也是我在后面第二次修改的时候加入的，也请观众们啊可以听一下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很感人的。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乐章当中都有很多的这个好听的部分，也有很精彩的部分，就是很多乐章都可以单独的拿出来演。这一场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肯定是独奏与乐队的这两个乐章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它是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演奏人吧，因为坐在台前，站在台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其他的乐章啊，每一个乐章风格和气息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说，真的感谢乐团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把这样的一部具有历史深厚底蕴的作品排练出来，因为真的挺难的。包括指挥也说，但是这样的一个分量的作品，其实在民乐创作当中还是比较少的，不多吧，应该说是。
1: 在您看来原创的地域题材的民乐，它要怎么样去避免同质化？
0: 其实很难，因为可能别的项目可能某一方面来说还是很好演的，但是南京的这个项目当中呢，其实最开始我和乐团和指挥和乐团都有商议过，到底是不是要使用南京的音乐素材。说实话，这个南京的音乐素材我还真的不熟，就或者说是不像其他江苏省其他的民歌呀或者戏曲啊，很多东西我们比如说茉莉花啊或者什么这些是完全是很熟悉的啊。但是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如果我今天只用了一些我们一些民歌或者一些戏曲来表现，但是我写的是一个城市几千年来的一个历史脉络，那以前的民歌或者是几千年一千多年前啊，我们说十城平王六朝烟水的这些音乐素材是今天是不可能有了的。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就放弃了使用本地化音乐素材的一个使用啊，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哦，可能你的这个本地性它不足，但是我觉得当他听到某些乐章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可能是南京独一无二的。你把这个音乐放到其他的城市上，它可能不适用，因为它没有这么多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对，它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历史典故能够支撑起这么一场非常宏大的套曲。因为包括像最开始我想的最后一个乐章是宋朝和金朝的那个打仗，在这个芦苇荡里面的一个战争的一个场景，也就是其实就在南京边上，说这跟一条河一座山是其实有很多的关系的，你别的城市它就不可能有这种，至少是这个场景吧，它有可能是别的战争啊，但是跟这个可能还是有一些区别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作品在音乐上呢，虽然说没有南京的特色，但是我觉得在意识上它是很南京的，很金陵化的。
2: 用历史的脉络、人文的视角去呈现金陵的山水，这确实是采访前我完全没有预想到的。对于避开传统江苏音乐符号，在乐团团长李阳看来，这种创作正是作曲家罗迈硕的风格，反而可以让每个人在音乐中找到自己想象里的金陵。
1: 我其实觉得这个作品整体还是让我有一些意料之外，它没有使用一些传统的我们直接可以想象到的，比如说茉莉花啊这样一些传统元素啊，它还是有很强的意象性。
3: 是这样，茉莉花这个民歌吧，现在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名片，一个代名词啊。我们江苏的茉莉花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南京人是认为它是来自六合，是吧？
1: 是
3: 啊。但是南京我们是觉得讲述它永远不能只讲一面啊，要有一个综合。那更多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这座城市的气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借助我们以往听到的旋律，或者说我们熟悉的旋律，我们不一定会这样用这种方式。这次我们也回避了这种

0: 哎，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自己心中创作出来的旋律来解读这个历史和人文。
1: 排练的过程当中，为了要贴近金陵山水、古都气韵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氛围哈，您对乐队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会让大家做一些有什么针对性的调整吗？
0: 嗯，应该说我们的近台作品，它相较于我们以往的音乐作品，我们觉得它主要是一个要体现出它的气韵相通。我们民族乐器呢，本身是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土壤。也江南丝竹也是我们金陵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用本土音乐讲本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审美首先要契合我们这部作品，要能传递我们东方美学里的写意、留白和意境。这个是我们对演奏这首作品的时候特别强调的。因为我们乐团也是有不少的南京的这个演奏员啊，也有一些我们江苏本地的一些演奏员。那么大家应该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在本地的生活，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它的温暖，感受它人文方面的光辉。我觉得大家要把这种要求，大家把这种情感体现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就是要共情啊。同时呢，我们要给观众要留下想象，因为这个每个人的印象或者意识里面的精灵其实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是想通过音乐来引导他们，把自己脑海里面的精灵的这个形象更加鲜明、更加生动。
1: 那我排练当中，我们乐团克服的最大的难点会是什么？
0: 应该说，要完整和准确的通过音乐来展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体验，这个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应该说，有很多旋律，如果我们唱，能感受到它里面的内在的律动和音乐的一些意象，但是你要通过演奏同样准确的表达这还是有难度的。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准确的表达音乐的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底蕴，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直追求的，不断打磨。
1: 在您看来，用民族管弦乐来讲述我们南京、我们的金陵故事啊，它相较于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会有一些独特的艺术优势吗？
0: 嗯，应该说描述南京景观也好，还有人文也好，作品也有一些，包括交响乐作品啊，包括其他的作品。那么，我觉得民族管弦乐的这个形式是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啊，我们民族器乐跟我们本土的文化是天然契合的。它本身是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优势啊，最起码就是听众他会觉得很熟悉，是吧？第二个就是管弦乐的这个，它现在乐团，它其实不光是中国民族器乐的一种组合，它也是一种管弦化的组合。那么这种管弦化的组合，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西方的这种和声的这种注释的美学在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它能够把我们就是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中最比较厚重的那一部分，管弦乐的表达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民族乐团当中是低音，它是有大提琴和贝斯这种西洋交响乐团借助过来的乐器，那么这部分是弥补了我们民族器乐当中低音的缺憾。那么很多部分他们的加入，我们觉得让我们这个音乐写得更丰满、更立体，所以它的表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这一部原创作品的诞生，它对于传播我们金陵文化、擦亮我们江苏本土的文化名片，在您看来，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活化的一个表述啊，就是我们金陵山水有很多原来是存在于古籍，是吧？书画是吧？当中它是一个静态，那么我们这次通过音乐的表达，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活态文化底蕴，山水意境转化为一种可以听、可以感受可以传播的这个音乐作品。让这种应该说千年文脉能够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我们听众的心里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张有声的文化名片，也作为我们乐团的一部精品力作，能够

0: 以后的演出当中和交流当中，也能展现我们南京山水与人文共生的一种城市特质。我们觉得观众第一层，我觉得就如果能从音乐当中听见山水，感受到我们旋律当中的紫金山、栖霞山、台城、秦淮河等等等等，我们金陵山水的景色的感觉，我们觉得这是第一层，就我们觉得很欣慰啊。如果是第二层呢，我们觉得呢，就是从音乐当中要识得风骨，南京这座城市啊，六朝的风雅，我们有千年的积淀，包括石头城的坚韧，如果能从音乐当中读懂这座城市历经的风雨，能够感受到它的一种从容和独特的气韵。第三层我们觉得是感悟到啊，我们的本真，就是民族的文化啊，它应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啊，从中能够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觉得这是就是我们最向往的一点。
1: 听到这样的音乐，不知是否符合您心中对古都金陵的印象？丝竹流转间串联起南京的千年底蕴与诗意风骨，奏响了独属于这座名城的山水史诗。您心中的金陵山水是什么样？南京文脉又当如何？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但不妨都一同来沉浸式聆听这一城的风雅乐章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眼聚焦社会乱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
1: 地区呢是 FM 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 702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学校长啊和小21岁的女教师呢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啊，两人还买假结婚证做试管婴儿，生了两个孩子，太疯狂。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女子离婚6年以后啊，莫名的背上34万债务，原来呢是前夫捣鬼，真相呢让人是后背发凉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江苏连城律师事务所洪立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0: 高爽说法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中学校长啊与小21岁女教师呢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啊，这两个人呢还买假的结婚证做试管婴儿啊，生了两个孩子，实在是太疯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2: 哎，高老师你好。
1: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3: 张某，男，1962年出生，西某中学法。

0: 代表人，校长，李某，女，198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文化。经审理查明，2009年李某入职张某所在的某中学后和张某熟识。自2010年起，张某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长期与李某保持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2021年至2023年，张某、李某至外省某医院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因我国法律法规规定，该手术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夫妻。二人经商议联系办证电话，提供二人身份信息及结婚证所需照片，并成功通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后生育两个孩子。案发后，该假结婚证原件被二人丢弃。2024年9月，张某被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同年10月，李某被民警抓获到案。经查，张某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李某亦明知张某有婚姻家庭，二人仍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二人均明知试管婴儿技术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夫妻关系，仍置法律法规不顾，购买使用虚假结婚证，骗得医疗机构技术服务，达到生育的目的。
1: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陈律师啊，就这个中学校长张某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你看和小21岁女教师李某啊，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个首先涉嫌了重婚吗？重婚罪有可能吗？
2: 我认为这个案件啊，它是不构成重婚罪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购买的假的结婚证，而不是真的去咱们的民政部门去登记结婚的啊，领取的真的结婚证，他也没有对外的举办婚礼，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不构成重婚罪的。
1: 因为这个重婚要有法律重婚，就是再办一个结婚证，他办的是假的，这个不等于是办了一个真的结婚证，所以这个不叫法律上的重婚。还有一个叫事实重婚，以夫妻的名义对外宣称共同生活，两人也偷偷摸摸嘛，也不是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罚，只是道德谴责。但是你看啊，这两个人啊，为了进行体外的受精胚胎移植手术，买卖而且使用假的结婚证，是吧？这个行为是什么？伪造国家机关的证件罪还是印章罪？这个行为
2: 他们应该是构成了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这个罪名。
1: 是买卖还是伪造？这个到底怎么说啊？伪造变造啊？
2: 因为他是来购买的啊，所以他这个应该构成这个208条第一款买卖。
1: 哎，但是他买的是假的呀，假的结婚证啊，这个不叫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什么证件印章罪，这个不叫哈，叫买卖国家机关的证件罪是吗？
2: 对，最后我看这个新闻上面最后定的也是这个罪名，一般定罪就是定的是这个208条的这个罪名啊。这个结婚证属于国家机关一个证件的范围，那他们明知结婚证是虚假的还仍然购买使用，所以我们是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罪名的。
1: 那这个罪起刑呢？买了一个就涉罪吗？就刑事犯
2: 罪
1: 吗？
2: 这个罪它其实只分两档罪行，一个是三年以下，那么一般是认为啊，如果你买的话要购买3本以上啊，但是它有一个例外，就是这个情节特别严重，那么你即便购买1本也可能构罪。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最后是定罪的。我想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公职人员，又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公职的教师啊，违反公序良俗，影响了咱们的这个教育行业的一个形象，对社会的一个危害性啊，可能法律上的判断它是多重的，后果较为严重，即便你购买1本也是构成犯罪的。
1: 又是校长又是教师，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有违公序良俗，破坏了这样婚姻家庭的这种基本的道德准则，而且有违这教育行业的职业形象、社会声誉，很恶劣，又违反法律规定，多重的违法和危害性。但是您说这个就是即便是起刑是3件嘛，对吧，一个也可以，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是有司法解释呢，还是怎么说，有相关的法条吗？
2: 其实我们的刑法上面它没有规定具体的这个定罪门槛，但是在咱们2007年的11号司法解释当中，它有一个11号司法解释的解释文，它是说基本要考虑3本作为门槛啊，但是如果考虑这个证件的重要程度啊，或者说对社会造成的一个危害影响，就是也可以考虑未达3章亦可定罪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好，是有法律依据的啊。
2: 亮
1: 行，您刚才提到了，像他这个应该是3年以下的那个档吧？第一个档吗？还是
2: 对，3年以下的这个档，对。
1: 第一个档。然后这两个人就是这个校长。

0: 啊和这个女教师，他俩都是一个主犯吗？就还分主从吗？共同犯罪哈？有没有一些
1: 一般认为是共同犯罪，不再分主从犯了。
0: 哦，但是这个校长好像是，公安打了电话以后主动到案，这个叫不叫自首？像这样的，
1: 这个如果是说主动投案的，可以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0: 那怎么一个比例呢？从轻？
1: 啊，从轻一般是降档，比如说本来你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那么你现在有可能会被判缓刑，也有可能会被判拘役，也有可能会被判处拘役这个缓刑啊，这个都有可能。
0: 哎，不是减轻会减档吗？从轻是在本档里吗？您确定一下，您刚刚讲是从轻，从轻是跨档吗？减到下一档吗？减轻
1: 是减
0: 档吗？
1: 是不降档的。
0: 对，
1: 但是他这个案件本来就是可能被判处拘役，也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啊，所以他是在一个档里的。他本来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他是在同一个档里的。
0: 那这个李某，就这个女方啊，她是被抓了以后到案的，然后如实供述啊，这个叫什么？
1: 她可能有一个坦白的情节，
0: 叫坦白
1: 啊。对，
0: 那坦白是从轻吗？
1: 坦白是认为一般是说可以从轻啊，不是说一定要从轻。
0: 那他这个坦白的从轻和前面自首的那个从轻的比例有区别吧？
1: 一般认为自首的从轻可能的比例会更多一些，更大一些，坦白的从轻可能会更轻微一些。
0: 有没有具体的就基准型的百分多少的比例啊？大概
1: 这个呢是可能还是要看各地的各省的一个标准的，它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标准，也要看

0: 自愿的认罪认罚可以从宽、
1: 嗯、
0: 是吧？这个从宽是不是一个从宽的一个概念呢？从宽，
1: 对对，是的、
0: 啊。那从宽相对于从轻呢？
1: 嗯、
0: 这个幅度
1: 啊，
0: 减的幅度要
1: 从宽相对于从轻，可以说更自由裁量一些。从宽是指你在整个这个量刑范围当中，你可以选择相对较轻的这一栏来进行处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嗯，所谓的酌定啊，
1: 嗯、
0: 自由裁量。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法院是怎么判的。张某就这个校长啊，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啊，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这个女方李某呢，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
1: 嗯、
0: 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哎，这个女方为什么判缓刑？他俩应该都是一个主犯呐、啊，不分主从啊，共同犯罪啊，应该差不多。缓刑为什么？
1: 就是这个里面，他可能是考虑到了咱们这个宽严从轻的这么一个刑法的一个裁判尺度啊，因为考虑到这两个人正刚刚诞生了两个婴儿吧，这两个孩子肯定是需要人照顾的。那李某作为孩子的母亲呢，她可能还是需要照顾儿童的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可能会对他处于缓刑的这么一个判决。
0: 可以，
1: 但是他妻子不承担这份合同相下的这个所有的权利义务。
0: 就是他不是一个共同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他是这个男方的个人债务。
1: 对，
0: 是这样吧？
1: 对，我们、嗯、对，我们都说共同债务，你得共债共签嘛。他不认为是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0: 是这个男方说，我这买房子是想投资，没说是共同住，所以这个就定性了啊。所以不是一个共同债务，是男方的个人债务，那女方不用还、
1: 嗯。
0: 但是这个案件一开始法院已经判了，判让女方去还，而且钱已经扣了，就是限制高消费了都。到那阶段执行了、
1: 嗯、
0: 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1: 嗯、
0: 检方要抗诉吗还是怎么走、
1: 嗯、
0: 重审
1: 他是通过这个、啊、对民事监督的一个程序。当然我认为哦，我个人认为法院刚开始的审理肯定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因为他是通过金融机构提交的相应的这个借贷合同来进行审理的，他应该是合理的通知了女方来参加庭审，这个合同上面都有相应的这个送达地址，但是可能他信寄到那里去，这个女方没有收到，但是因为借贷合同是有造假的成分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检察院认为这是一个错案，就提起了抗诉，那么是可能这个案件是要重新来进行审理的。
0: 所以再审判决就是撤销原审判决对吧？
1: 要撤销原审判决，要做执行回转。
0: 啊，什么叫执行回转？
1: 执行回转是指啊，你已经被执行到的钱，但是因为你产生执行的依据已经被推翻了，比如说你之前是基于这个判决书人家来执行你的、
0: 嗯、
1: 但这份判决书被证明不对，判的不对，重新做出了审理判决了，你就可以申请扣错了我的钱，你得给我转回来，
0: 还回来。
1: 那么、
0: 嗯、
1: 对，你得给我还回来，
0: 扣掉了4万多嘛、
1: 嗯、
0: 再还回去叫执行回转、嗯、同时要取消他那个限高嘛，因为当时已经限高了，这要取消啊，
1: 对，
0: 恢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征信状态是吧？
1: 嗯，
0: 就案件事了。最后您提醒两句，咱就结束了啊。嗯，
1: 做所谓的借贷的时候啊，还是要认真观看每一页啊，不能随意的签字。那么，如果遇到需要你来配合审理的时候呢，还是要积极参加庭审啊，不能消极回避。
0: 嗯、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嗯，也感谢陈川律师哈，陈律师再见。嗯，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及各类经济案件的办案经验非常丰富。打官司就找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

0: 时间23:00。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架起桥梁，热线为您解忧，和谐社会的基石，公平正义的强音，政风热线，江苏省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江苏省广电总台联合制作。
3: 欢迎收听政风热线复播节目。
4: 各位好，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我是王景。各位您可以通过我们的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账号政风热线、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同步收听收看。今天呢，我们政风热线特别邀请到我们的特约评论员邱建兴老师，江苏志邦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夏磊律师，欢迎二位今天共同走进我们政风热线的演播室，我们来共同关注热点的民生问题。好，欢迎二位。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今天是周五。节目的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天气情况。
3: 政风热线天气，
4: 关注天气。未来三天全省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今天白天苏南地区是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是有阵雨，其他地区多云。最高温度我省西北部和沿江苏南地区是29到30度，其他地区是27到28度，最低温度全省19到20度。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是多云到阴，最低20，最高30度。特别向各位预告，7月份江苏省农业农村厅、江苏省商务厅将会走进政风热线直播室。各位如果说你有农业农村领域相关的诉求或者是问题，还有商务领域的问题和诉求，都可以和我们联系。我们的热线电话是02583195110、02584658888。各位还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 APP 还有微信公众账号江苏政风热线参与我们此刻节目直播互动，也非常欢迎各位向我们提供新闻线索。
2: 政风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政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政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政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政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4: 我们政风热线持续关注了河北货车车主陈先生反映的问题。今年的5月25号，陈先生的半挂货车在苏州常熟的高速突发自燃，烧毁高速路面，产生了10000多元的路面损失。事发之后，陈先生表示，苏州高速公路管理有限公司的路巡大队工作人员要求2个月之内全额缴纳赔偿款，同时表示不缴纳赔偿款的话，货车车头无法驶离停车场，仅仅只可以把货箱开走，缴清赔偿才能用自己路政执法人员的这个身份。其实他是路巡的，
5: 对，
4: 因为路巡没有执法权，只有路政才有执法权。那如果说一线工作人员冒用了执法人员这样的一个执法的身份，目的是什么呢？就是限制车辆通行。而且你看他们这个集团在首轮调查当中把这种行为解释为是一种沟通的误会，对吧？所以我们在周三节目当中，我们的片段这个录音给大家听了两次，放了两次。为什么？就是我觉得我们政风热线对于这个事情一定要客观的实事求是的报道。那么今天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他们的再次的调查，也给大家进行了后续的客观的呈现。那邱老师，您认为这个事情从我们的回顾到今天现场的这个连线，您认为这个事情暴露出他们的涉事单位存在哪些方面？

0: 方面的一些管理问题？
1: 我想这个管理问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政企不分，滥用执法权利。你是苏州高速公司 对吧，你是服务单位，
0: 对，
1: 而且你是企业，
0: 对，
1: 你不是行政部门，更何况你是陆巡，你不是陆政，你更没有执法权。但是干什么？他却滥用什么执法权？这是法律的。
0: 对，而且这里面还有一点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估计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傻傻的分不清，
1: 对，
0: 陆巡陆政，他觉得哎，这都是他们有执法的，都是路面管理嘛。
1: 你叫我们也未必能够分得清，
0: 对对，
1: 因为都穿着制服，
0: 对，
1: 对吧？看上去他也可能戴个大盖帽，就像是执法者。但如果你仔细辨认那些标识，那可能还能够看清楚。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真的一般人不知道。
0: 因为如果要知道，就还得有一定的专业性，
1: 对，
0: 判断力。
1: 所以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讲，就是外在的这个服饰本身可能什么也模糊了，也给他们什么这种潜规则盛行可能提供了一个机会。
0: 但是我想就是我们可能就是车主不知道，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看节目啊听节目的朋友他可能也分不清，但今天通过我们节目他会分得清了。
1: 对，
0: 但是一线工作人员他太清楚了，对不对？
1: 这个里面说明什么？说明就是这种现象看起来它是一个个案，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并非孤案。就说这种现象，因为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方面他直接就冒充自己他是陆政，
0: 陆政。
1: 同时我们跟当地的监管部门的领导在沟通的时候，那么这些职能部门领导也是避重就轻，就是我们采取在应对危机的时候主要采取捂盖子的这样一种手法，而这个捂盖子的话它客观上就会纵容这种行为的发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就意味着当你监管缺位的时候，很可能这种越权行为、滥用执法权的行为什么就可能成为这个企业的一种潜规则，一种企业文化。
0: 我还给这个邱老师提供一个细节啊，就是刚刚讲他们的制服是很相似的，而且还有个细节，就是陆巡的办公地点就在陆政办公大楼里面。
1: 这是更容易就是导致，因为作为普通这个老百姓来讲，可能对执法部门什么，特别在遭遇执法的情况下，一紧张之后可能什么真的很难区分。所以我觉得可能从根本上来讲，还是从他们自身内在如何理清好各自行为的边界。你不能够政企不分，对吧？滥用执法权限，这个什么就导致侵权。那么我们想，如果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他穿着一个制服，但是你这制服是合法化的，普通老百姓他可能是不合法的，他如果去执法，你想将会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
0: 对，
1: 我们是可以想见的，对不对？他只不过是利用这个制服的这样一种
0: 身份，
1: 表面看上去合法化的这样一种身份，干什么？干着不合法的这样一些执法的这样一种行为。
0: 所以说这个履职不当，我觉得我们应该履职得当。
1: 对，
0: 首先你在履职之前要知道你的职能是什么，在这个职能范围之内你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你的履职边界在哪里，这一点我觉得就非常重要。
1: 对，我们讲法定职责必须为，法无授予不可为，法律没有授予你基本的执法权限，你也不具备这个执法权限，你就不能够什么私自的去拦停别人车辆，不让放心，对吧？它会导致当时车主什么他的一些损失。
0: 好，你看啊，这个车辆停在停车场20多天，夏律师，我们想从法律的角度来说啊，这个车主目前他是否有权向苏州高速公司主张停运期间产生的误工赔偿呢？
2: 答案也非常明确啊，
0: 这
2: 可以主张，因为它是营运车辆啊，营运车辆他不给他通行，他就造成他会营运损失啊，他是可以主张的。
0: 好，那如果说这个陆巡人员他冒充陆政执法人员，这种身份，那么这种行为需要承担法律责任吗？
2: 这个法律责任可能从两个方面啊，一个是外部，他刚才我们评论员也讲了，他实际上是冒充这个执法人员啊，执法人员，我们这个治安管理处罚法实际上都有相关规定，你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的话是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还有一个，他本身的行为的目的还是拦截这个车辆的正常通行，这按这个行为也是可以行政处罚的。这是外部的。内部的，刚才这个我们这个集团的这个监察部门也说，也要进行调查处理，可能内部要进行相应的处分。
0: 好，那你看啊，这个夏律师，很多的货车司机其实常年会跑高速，也会遇到一些车辆故障啊、车辆事故造成路面损伤的这种情况。那么结合我们程先生本次的案例啊，我们也想给广大的货车司机师傅们来做一个普及，就是如果说我们货车司机遇到这类情况，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 的找到解决问题的。

0: 好的，我也有三个建议吧。因为一个是定性问题，就是说第一个你要知道这个车子是不是在合法的扣押，对吧？如果说有路政部门或者说交管部门啊，说因为调查的需要啊暂时扣留，那应该有相应的凭证。如果没有品种，那实际上这就不是一个执法行为，啊，这是第一点。
1: 第一点，我觉得陈先生当时就应该提出质疑，
0: 对，
1: 你不让我开走，那你的扣押凭证是什么？
0: 哎，对，
1: 你不能口头上说，对，这一点我们觉得特别提醒很多的这个货车司机车主们，就如果说同类问题，你的车子不让你走，那好，你把你的扣车单给我。
0: 对，我们不能因为他穿什么衣服，就认为他的说话就有
1: 法律效力，他就有这样的权利和职能
0: 啊，这一点很重要，就定性先要搞清楚，对吧？如果确实是在配合调查，那你就需要配合调查，对吧？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如果你的车辆确实因为事故啊或者自燃造成了这个公路上的损失，但是确实要承担赔偿责任，要好好协商。如果能一次性协商，这是最好啊。当然，第三点就是像陈先生这样，如果无法协商，而且他又没有什么执法的这个扣留的依据的话，那么他就有权利主张放行。啊，对于损失的话，另外去赔偿啊。如果说这个停车场也好，或者相应人员不允许我这个离开，我可以通过报警啊，通过向有关部门反映啊，甚至可以起诉去解决啊，要求放行。
1: 而且其实对于交通来讲，我觉得扣车也不是唯一的节日啊，做出了详细的调查，做出了对员工调离、全员警示教育的整改决定。邱老师，我们今天政风热线嘛，对吧？其实我们一直是致力于关注江苏的政风行风。我们从政风监督的角度来讲，就是他们作为上级部门，
2: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3: 我们这蛮顺。
4: 解析社会热点，
5: 莫要急着下定论，
6: 公平才是王道。
4: 守望公平正义，
7: 究竟该如何定罪？
8: 办走私贩卖毒品罪。
4: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9: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0: 我们不能管吗？
11: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2: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4: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3: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4: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台，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的，各位，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政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王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4: 最权威的政策解读，最贴心的政策解答，江苏12345小苏政策问答台。
1: 首先呢，我们来关注南通一位网友的留言。南通市对于新就业的高校毕业生有哪些生活补贴和租房补贴政策？好，这个问题马上呢，我们来现场连线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的科长袁科长。袁科长你好。好，袁科长在线吗？
14: 啊，在线。
1: 好，这个问题请您帮我们做一个解答。
14: 好的。说到刚毕业的大学生来南通，在生活和住房方面能享受哪些支持？首先请放心，我们南通对青年人才呢是拿出了真金白银，倾注了满满诚意的。第一，我们有3+2金补贴体系，最长能领5年。南通较早建立了一个从大专到博士，从高级工到特级技师，从每月500元到3000元不等的青年人才3+2金补贴体系，可连续享受3年，再通购房安居的还可以延长到5年。具体来看呢，面向市区企业全职新引进的毕业生，大专和高级工每月可领500元综合补贴，本科和技师每月1000元，硕士和高级技师每月2000元，博士、正高职称及特级技师呢每月3000元。如果在享受补贴期间啊，或者享受期满2年内在南通市区购房的，生活津贴的享受期可在3年的基础上再延长2年，也就是最长可达5年。硕士、博士如果购房自住，还可分别申领15万元和30万元的一次性购房补贴。第二呢，今年新推出的人才房票。

0: 度更大，还有叠加优惠。简单概括就是两个要点，一是覆盖面更广，标准更高，大专和本科生的首次纳入，在校生也能享受。大专可获8万元的人才房票，本科10万元，硕士和博士呢则分别为15万元和30万元。二是补贴可以与现行的购房优惠、房企让利等多重叠加，以一套这个200万元的房子为例啊，各项补贴叠加后，大专最高可以享20.2万元的综合补贴，博士呢最高可达48.2万元。总体来说呢，南通针对这个青年人才形成了长期生活津贴加人才房票，购房支持的这个政策包，从生活补助到购房安家全链条扶持。在这里呢，也欢迎各位青年来南通就业发展。
1: 好的，那这样我们今天也特别感谢啊，南通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人才开发和对外合作科的科长啊，袁科长啊，刚刚非常热情，也非常细致的。

0: 查看常见问答，填写提交个性问题，相关部门单位会尽快进行权威答复，答复进度可以在个人中心我的提问当中随时进行查看。
1: 顺丰热线新媒体矩阵重磅升级，微信公众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号江苏正风热线，视频号江苏正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关切民生热点，助推优良正风，可听可看可互动的全媒体问政平台为您服务。
0: 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最近车主黄先生向我们新闻热线02583195110反映，他的小米苏七电动汽车在加减速的时候啊，会出现跑偏的问题，严重影响驾驶安全。虽然黄先生多次向厂家和 4S 店反映相关情况，但是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那么事实情况究竟如何呢？
2: 黄先生的这辆小米苏七电动汽车是2024年7月购买的。2025年7月，黄先生把车辆送到 4S 店保养时，他觉得车辆的方向盘有点不正，于是售后维修人员就简单的调整了一下。这之后，黄先生就发现车辆在加减速时出现了跑偏的问题。
3: 我们汽车行驶的话，肯定不是光单单的这个匀速行驶，肯定需要频繁的加减速。但是你频繁的加减速，它就会跑偏。
2: 为了核实车辆是否存在跑偏的情况，在记者的见证下，黄先生在车内架设拍摄设备，并把车辆开到公路上进行测试。
3: 我先保持40码匀速行驶。我先保持匀速行驶。
4: 好
3: 啊，准备我马上开始加速。现在动力是1%，对吧？
4: 加速。
3: 好，1%的动力，你看，加速到80，已经超过一个车道了。是吧？
4: 刚才已经偏到一个车道了，
3: 对呀，
4: 然后又到这个，
3: 然后减速它就又回过来了。
2: 随后在同一路段，记者也驾驶黄先生的小米苏七验证故障现象。
5: 目前
0: 拆解检修相关零部件，从根源上消除安全风险。那么针对此事，我们栏目也将会持续保持关注。好，各位此刻正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的是正风热线。随着宠物经济持续在升温，线上选宠、直播售宠等方式越来越普遍。然而有的小猫小狗被带回家啊，没几天就出现了呕吐、腹泻甚至是死亡的情况，这在行业内被称之为是星期宠。当消费者遭遇此类纠纷，该如何维权呢？
2: 消费者王女士在网店购买了一只宠物猫，商家多次保证猫很健康，可带回家没两天，猫就出现了腹泻、呕吐，送医后仍不幸死亡。当王女士要求退款并赔偿时，商家却以宠物离店后概不负责为由拒绝。
6: 这个说法是典型的霸王条款，是属于无效条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商品真实情况的权利。宠物的健康状况、疫苗接种情况、检疫情况，这些都属于影响消费者购买决定的重要信息，经营者必须如实提供，不能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如果商家在出售前刻意隐瞒了宠物的疾病或潜伏期问题，即便签了所谓的离店概不负责协议，商家也必须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2: 经法院调解，经营者最终退还了购猫款。除了隐瞒病情，一些商家还通过伪造品种证书、虚构血统等方式抬高售价。消费者遇到这种情况，该如何主张权利呢？
6: 如果经营者提供虚假的宠物品种证书、虚构品种来欺骗消费者，构成欺诈，按照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消费者不仅可以要求退还宠物款，还可以要求额外赔偿，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退一赔三，这是法律对恶意欺诈行为的严厉惩戒。
2: 对此，江苏省消保委提醒经营者应如实披露宠物健康及检疫信息，网购平台要严审商家资质，建议消费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将包健康等承诺写入合同，及时留存交易凭证，以便依法维权。
0: 近日，连港东海县警方成功拦截了一起电信网络诈骗案件，现场缴获黄金150克，并抓获一名犯罪嫌疑人。
2: 近期，薛女士在短时间内多次购买大量黄金，行为异常。当地派出所民警接到反诈中心指令，赶紧联系薛女士核查。经过耐心劝导，薛女士

0: 终于放下了戒备，讲述了受骗的全过程。
1: 偶尔有一天在快手里面刷到了一个讲股市的直播间，后来呢，他们就在直播间下方有个小程序，我就添加进去了，然后他们就把我们拉进了一个投资聊天群，里面有导师还有投资的网友，看着挺正规的。一开始我还抱着怀疑的心态，然后后来小额充值之后，他们让我们确实看到了收益，然后我就慢慢的往里面充值。
0: 这个诈骗团伙全套伪装成专业投资团队，使用虚假理财 APP， 先通过小额返利对受害人进行洗脑，建立信任后，再诱导受害人通过线下购买黄金并交付的方式实施诈骗，以此规避警方的资金流监管。
1: 然后我就买了150克黄金，准备线下交易，要不是派出所上门提醒，我这十几万的损失就追不回来了。很感谢警方，现在想想还有点后怕。
0: 为了稳住嫌疑人，民警指导薛女士按原计划进行交易，并提前在约定地点布控蹲守。6月2号，嫌疑人李某被民警当场抓获，150克黄金被成功拦截。
2: 这类新型诈骗是目前电信网络诈骗的新套路，核心特点就是脱离线上资金交易，利用黄金变现，线下交付，规避监管。诈骗分子用高额理财收益为诱饵，以小额返利洗脑，再诱导受害者购买黄金进行交付，隐蔽性极强，迷惑性极高。
0: 目前犯罪嫌疑人李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好的，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正风热线节目，正在为您播出，我是王静。今天节目已经是渐入尾声，最后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此刻我们江苏正风热线视频账号、抖音账号、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号，我们三个直播间有超过95000位网友在线观看，很多朋友给我们节目组留言，发表自己的观点，发表自己的看法，也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感谢各位的信任，谢谢你的支持。好，来看看很多朋友们的留言，我们看看大蓝鲸网友，我们来看看啊，希望说南通这位科长非常热情，非常清晰，非常详细的表达，说的是今天小苏政策问答台有关于人才政策方面，确实我觉得政策掌握得非常好，介绍的也非常的细致。我们再来看看，我们大蓝鲸网友小鲸鱼这位朋友说听着就来气，说我们有一些职能的职权的工作人员，一旦权力再大点儿，不知道要为难多少人，等等等等，说呢，冒充国家公职人员，要不要有相应的处罚管理的规定呢？我们来看看我们江苏正风热线抖音账户的网友给我们留言。大厦805说追究车主赔偿道路损失，目的是正确的，但是采取的手段也必须正确。我特别赞同大厦805这位网友的留言，在节目当中我觉得我也多次表达了，就是他们交投集团主张赔偿，我觉得这个主张是大家路面是大家的这种公共权益，对不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目的是正确的，你的手段、你的履职一定是得当的，不能够履职不当，这是我们正风热线关注的，我觉得是执法的问题，也是航风和正风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看，善语善缘这位朋友说必须赔偿，一台车呢可是司机一家人的生活来源，这个事情也必须追责。当然我们今天看到了苏州交投集团对这个事情还是有了个认真负责任的回应的态度啊。我们再来看看用户这位朋友说赔了你们的路，那车主的损失谁来赔呢？前提是你们工作的失误造成的，这一点我要解释一下啊，货车司机陈师傅是承认自己失误造成的，所以在第一次接通陈先生的电话的时候，我就特别提醒他，就是我们在路上行驶，安全一定是第一位的。我们来看看脆皮师兄说呢，营运车辆扣押20天，这损失也不少。苏威说呢，应该赔偿给货车20多天的费用。我们这位朋友说每天都听正风热线栏目办得好，节目组的工作人员你们辛苦了。我看看这位叫满天红探哥说第一次看到真人，经常在车上听这一首。

熟悉的声音，应该是我们的一位老听众朋友，谢谢你。我们来看看，毛洪栋说呢，群众生活无小事，政风热线为人民，后续其实是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好的，各位，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王景，代表我们全体编播人员，谢谢您本周对我们的陪伴，谢谢您的收听收看。好的，各位，我们下周再见。

0: 感受明月世界的金陵山水。
1: 这里运河水声悠悠，这里昆曲清音袅袅，
2: 这里江河湖海交织，这里千年文化积淀。
1: 我们传递江苏声音，
2: 我们细说江苏故事。
1: 海上生明月正在讲述。
0: 说起金陵山水记，相信每个人心中都会有自己的画面，可能是中山陵、玄武湖，也或许是秦淮河、月江楼、石头城。那么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为什么要打造这样的一台音乐会？他们又将如何用民乐来展示山水风光呢？首演开始前，我在江苏大剧院后台采访了乐团团长李阳，听听他是如何解释的。李团，您是南京人吗？
3: 对，我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
0: 在我们南京那么多的景点名胜当中，您个人最喜欢去哪里？
3: 啊，很多。你看我印象最深的呢，还是中山陵。因为中山陵，但是它不光是中山陵，它是一个中山风景区了。
0: 嗯。
3: 一个是景观给我们留下印象特别深刻，里面的梧桐树大道是吧，林荫大道。再有一个，我觉得每一次去让我们都能非常深切地感受到它里面所蕴含的历史和人文。到了那边我们觉得也每次是一个心灵的洗涤，到那边心会非常的安静，思考呢也会心态会比较沉稳一点。所以这个我觉得作为一个南京人，他有先天的优势是吧，我们可以假期啊会经常的往那边走一走啊，这个每次去的话给我带来最深的印象是对他的历史啊和人文的一种重新解读。
0: 李团您好，首先想请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哈，我们乐团为什么会打造原创民族管弦乐金陵山水记这样的一台音乐会呢？
3: 我是觉得我们江苏省演艺集团民族乐团也是作为我们在南京的一个江苏本土的一个民族乐团，我觉得我们是有责任创作这样的一个作品因为我们身在江苏，特别是身在南京因为南京呢它不仅是一座城，更是一部我们是觉得它是写满风雅与风骨的长卷，关键它承载着千年的江南文脉和城市精神。所以我们呢非常希望呢想通过民族音乐这样一种语言呢，为我们城市，为我们本土文化来创作一些可听可感的一些作品。
0: 可是有那么多可以表现金陵文化的题材，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山水这个切入？

0: 入点。
1: 这次呢，我们以这个山水为切入点，因为大家都知道南京是个历史文化名城啊，我们紫金山藏着这个千年的气象啊，栖霞山啊，有着禅意的文脉。我们台城呢，这个六朝烟雨啊，石头城沧桑的历史情怀和啊人间的风雅，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创作的点啊，让我们啊非常有这种激情啊，把南京的自然之美啊、历史之重和人文的这个文脉，依托就我们民族管弦乐的旋律啊进行一些描述。应该说，我们以金陵山水作为一个画卷，那我们是觉得金陵山水是更能啊体现南京的一个这个历史厚重啊的感觉。同时呢，它的山水当中，我们觉得孕育很多东西，从这个人文历史到它的精神，我们觉得都在这当中有非常多亮点，可以给我们要创作的激情。
0: 我们的这个演出当中会用到哪些特色民族乐器？会不会有一些创新的乐器搭配啊，或者演奏的形式？
1: 大家知道，民族乐队的形式有很多啊，有民族管弦乐，还有一些室内乐啊，江南丝竹组合，包括各种乐器的独奏等等多种形式。但是民族管弦乐它本身是一个很，我们觉得能够展现厚重的历史文化恢宏的气势啊，应该说它的这种张力比较丰富，而且风格非常统一，所以我们觉得这种形式是最贴切的。
0: 从最初拿到乐谱哈，到现在能够完整的登台演出，咱们乐队经历了多长时间的打磨？
1: 是这样，这个作品的我们的就是当初的创意或者说刚开始的准备来立项，应该是在2024年。当时2024年，我们应该是在6月份左右，我们就有这个计划。前期我们进行了文学文本这个文学创意，请到了我们南京师范大学的林东坡教授、刘芳教授啊，他们共同参与我们整个文案的创作。经过这个文案的定型之后呢，我们请到了就是我们觉得比较合适的罗曼硕老师啊，他来作曲，这样创作这部作品。罗老师呢，我们之前啊也有过合作，他是我们中国应该说青年的作曲家，也是一个杰出的代表啊，特别是民族管弦乐作品这个方面。民族管弦乐当中，其实我们有很多除了我们中国民族器乐本身的特点之外，其实还有融合了很多西方乐器的一些技法和一些声部和声的搭配。那么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就是更让观众能够感受到一种中西文化的交相辉映，一种融合的啊这么一种作品。不光是有中国传统意义上的线性的美感，同时也有西方立体式的音响方面的听觉的美学，所以我们觉得这两个方面结合在一起，可能对南京这座城市能够更立体、更好的表现它的这个形象。我们觉得是我们的试台的这个情况，我们大家交流了以后啊，又进行了修改。在今年的3、4月份，4到5月份的时候，我们重新又进行了排练，直到今天我们首演推上舞台。
0: 确实，对于一台
2: 当中能够体现出来，所以呢，我又去看了很多的这个历史资料和文化上的一些安排，跟民族乐团也做了很多的沟通，最后呢，选定了几个，比如说紫气中山，整江西峡整江是什么呢？就是当年我们佛教传到中国的时候，这里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典故在这里啊，就是说这个达摩祖师啊，过长江的时候用了一根芦苇，他站在上面飘过这个长江的这么一个小故事啊，当然这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但是说就是说这个一苇渡江还是成为一个成语，那么就是跟南京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也包括这个石城平王、石头城、明城墙，大概会有这些，然后再加上一些情感的抒发，然后组成了这样的一台作品音乐会。
0: 那您整部作品它的篇章结构会是怎么样来进行布局的呢？
2: 这个其实

0: 挺难的，因为金陵呢，其实南京是一个很有文化、很有历史的一个底蕴的城市，它还是偏重厚重感。然后在厚重感当中呢，其实我在想，音乐呢也不能仅限于这种厚重感或者是这种使命感，也需要有一些娱乐性的。一些这个活跃的这些气氛啊什么的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加进了两个独奏与乐队的这个乐章放在里面，那么在听音乐的过程当中呢也试图用这个独奏去说乐队没有说过的话，表现乐队展现不了的场景啊或者是故事。
1: 那在旋律、节奏、配乐这些细节的设计上，您要怎样用音符去具象化的表达秦淮河啊、中山啊、玄武湖这样的一些标志性山水的氛围感呢？
0: 这个其实说实话啊，用音乐去表现一个场景，它其实还是一个比较
1: 很难
0: 也很抽象嘛，因为每个人可能听了又像这个又像那个的。但是呢，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这个音乐，首先南京就金陵是一个很有历史感、很厚重的城市，然后包括我们说第一个乐章《紫气中山》，那么这个音乐其实你一看就是很厚重的，具有这种历史题材的这种历史使命感，也是很辉煌的。那么这个乐章，那么比如说第二个乐章，我觉得《西峡整江》的时候，就是一个其实刚才说这个一苇渡江，达摩祖师在这里用一个芦苇渡江，那么这个乐章呢，其实就是比较欢快一点的，比较俏皮一点的，描写他在这个水中行进的这个过程，这种大块的那种音乐创作上的一个设计，也包括竹笛的个六朝烟水。那么六朝烟水呢，其实描写了一些这个可能大家听起来会有很多的画面感的这个音乐，那么同时呢它也是很活跃的，代表这个南京这个城市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在这么多年的历史的长河当中，它一直在不断的往前发展。
1: 六朝烟水是指秦淮河的风景吗？
0: 算是吧。对，六朝烟水呢其实带有一些是历史的，同时呢我觉得还是表现了可能秦淮河呀，然后朱雀门啊、夫子庙啊，一些可能大家听起来很耳熟的地方。台城春柳呢，其实就是一个琵琶和乐队的一个乐章。我希望通过这个琵琶，它表现的是一种非常文静的、文雅的这种春天的感觉。所以这个乐章呢，在整个作品当中不是那么的具有很历史啊，或者是很欢快的，都不是，就是表现一种春天的那种美好的一种情怀和气息。那么最后一个乐章呢，我觉得其实是整个这部作品的重点。山水画江，其实呢，我想在这里表现的是一个历史场景，就是南京在这么多年的过程当中遭遇了很多的灾难啊，然后今天我们站在这个城市上，一个是一个新的城市，然后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城市，所以我觉得我把这个整个的这种历史感最厚重的地方放到最后一章，大家可以可能听到里面会有一些战争的场景啊，到最后我们整个这个尾声，包括六乐章和尾声是接下来的这个部分，当中会听到一些哼鸣哼唱，是代表乐手对，就是我个人啊，也算是我个人对于整个城市的一种挽歌，同时呢对未来的一个期望。
1: 应该说这一场音乐会也是您写给金陵城的一首情诗了，从采风构思到定稿创作的这个过程，整个创作周期大概会有多久？您在整个过程里哈，印象最深、反复打磨、花的时间精力最多的会是哪一部分？
0: 其实这个作品我的创作周期时间还是很丰富丰腴的啊。其实我应该是从2022年开始就跟乐团进行了一个最初步的沟通，然后沟通完了以后呢，我来选定，然后一些我找到的资料，然后跟乐团进行对接，然后来创作。大概呢，这个计划是分两步走的创作。最开始初步的第一次的创作是把四个乐队的乐章先写出来了，然后后面再写的另外两个独奏与乐队的这个乐章。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算是我觉得我对这个作品倾注了很多的心血啊，因为四年，然后中间有经过一些修改，乐团呢也进行了一些试奏，完了以后我觉得我改的最多的啊，倾注心血最多的其实是最后，就是怎么样在这样一个已经60多分钟的曲子的情况下，我去结束整个这一套金陵山水记，让它能够从一种

0: 音乐的这种描绘描写当中进行一个升华。就像我刚才说的，就是最后采用了人声的一个哼鸣，就是对过去的一种怀念，也是对未来的一种展望。这个也是我在后面第二次修改的时候加入的，也请观众们啊可以听一下这个部分，其实还是很感人的。其实从我的角度上来说，每个乐章当中都有很多的这个好听的部分，也有很精彩的部分，是很多乐章都可以单独的拿出来演。这一场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啊，对于普通观众来说，肯定是独奏与乐队的这两个乐章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因为它是有一个比较具象的一个演奏人吧，因为坐在台前，站在台前。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我觉得其他的乐章啊，每一个乐章风格和体系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说真的感谢乐团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当中把这样一部具有历史深厚底蕴的作品排练出来，因为真的挺难的，包括指挥也说的这样的一个分量的作品，其实在民乐创作当中还是比较少的吧，不多吧，应该就是。
1: 在您看来啊，原创的地域题材的民乐，它要怎么样去避免同质化？
0: 其实很难，因为可能别的项目可能某一方面来说还是很好演的，但是南京的这个项目当中呢，其实最开始我和乐团和指挥和乐团都有商议过，到底是不是要使用南京的音乐素材。说实话，这个南京的音乐素材我还真的不熟，就或者说是不像其他江苏省其他的民歌呀或者戏曲啊，很多东西我们比如说茉莉花啊或者什么，这些是完全是很熟悉的啊。但是所以在创作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城市如果我今天只用了一些我们一些民歌或者一些戏曲来表现，但是我写的是一个城市几千年来的一个历史脉络，那么那以前的民歌或者是几千年一千多年前啊，我们说十城平王六朝烟水的这些音乐素材是今天是不可能有了的。所以在这个作品当中呢，我就放弃了使用本地化音乐素材的一个使用啊，就是可能会有人觉得哦，可能你的这个本地性它不足，但是我觉得当他听到某些乐章的时候，他会觉得这个可能是南京独一无二的，你把这个音乐放到其他的城市上它可能不适用，因为它没有这么多厚重的历史和文化基础，对，它也没有这么多的这个历史典故能够支撑起这么一场非常宏大的套曲。因为包括像最开始我想的最后一个乐章是宋朝和金朝的那个打仗，在这个芦苇荡里面的这个一个战争的一个场景。
2: 让李阳看来，这种创作正是作曲家罗迈硕的风格，反而可以让每个人在音乐中找到自己想象里的精灵。
1: 我其实觉得这个作品整体还是让我有一些意料之外，它没有使用一些传统的我们直接可以想象到的，比如说茉莉花啊这样一些传统元素啊，它还是有很强的意象性。
3: 是这样，茉莉花这个民歌吧，现在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个名片，一个代名词啊。我们江苏的茉莉花呢，就是因为我们在南京人是认为它是来自六合，是吧？
1: 是
3: 啊。但是南京我们是觉得讲述它永远不能只讲一面啊，要有一个综合。那更多的我们从历史的角度去解读这座城市的气韵的时候，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一定会借助我们以往听到的旋律，或者说我们熟悉的旋律，我们不一定会这样用这种方式。这次我们也回避了这种方式啊，我们是想通过我们自己心中创作出来的旋律来解读这个历史和人文。
1: 排练的过程当中，为了要贴近金陵山水、古都气韵这样的一个核心的氛围哈，您对乐队有一些什么样的要求？会让大家做一些有什么针对性的调整吗？
3: 应该说我们的这台作品，它相较于我们以往的音乐作品，我们觉得它主要是一个要体现出它的气韵相通。我们民族乐器呢，本身是生长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土壤啊，也江南丝竹也是我们金陵文化的一部分。我们用本土音乐讲本土的故事的时候，我们的审美首先要契合我们这部作品，要能传递我们东方美学里的写意

0: 和意境，啊，这个是我们对演奏这首作品时候特别强调的，因为我们乐团也是有不少的南京的这个演奏员啊，也有一些我们江苏本地的一些啊演奏员，那么大家应该是经过很多年的这个在本地的生活，也能感受到这座城市它的温暖，感受它人文方面的光辉。我觉得大家要把这种要求，大家把这种情感体现在我们的音乐当中，就是要共情啊。同时呢，我们要给观众要留下想象，因为这个每个人的印象或者意识里面的经历其实是不一样，但是呢，我们是想通过音乐来引导他们，把自己脑海里面的精灵的这个形象更加鲜明、更加生动。
1: 那排练当中，我们乐团克服的最大的难点会是什么？
0: 应该说，要完整和准确的通过音乐来展现这座城市的气质和体验，这个是我们一直追求的。应该说，有很多旋律，如果我们唱，能感受到它里面的内在的律动和音乐的一些意象，但是你要通过演奏同样准确的表达，这还是有难度的。
1: 嗯，
0: 所以我们觉得，怎么样准确的表达音乐的所体现的这座城市的底蕴，这个是我们要追求的，一直追求的，不断打磨。
1: 在您看来，用民族管弦乐来讲述我们南京我们的精灵故事啊，它相较于其他的一些艺术形式，会有一些独特的艺术优势吗？
0: 嗯，应该说描述南京景观也好，还有人文也好，作品也有一些，包括交响乐作品啊，包括其他的作品。那么我觉得民族管弦乐的这个形式是有独特的优势。首先啊，我们民族器乐跟我们本土的文化是天然契合的。它本身是有这个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优势啊，最起码就是听众他会觉得很熟悉，是吧？第二个就是管弦乐的这个，它现在乐团，它其实不光是中国民族器乐的一种组合，它也是一种管弦化的组合。那么这种管弦化的组合，就像我刚才说的，它有西方的这种和声的这种注释的美学在里面，所以某种程度上说，它能够把我们就是南京的历史文化底蕴当中最比较厚重的那一部分，管弦乐的表达是比较合适的。因为民族乐团当中是低音，它是有大提琴和贝斯这种西洋交响乐团借助过来的乐器，那么这部分是弥补了我们民族器乐当中低音的缺憾。那么很多部分他们的加入，我们觉得让我们这个音乐显得更丰满、更立体，所以它的表现的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这一部原创作品的诞生，它对于传播我们精灵文化、擦亮我们江苏本土的文化名片，在您看来，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特殊的意义吗？
0: 首先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活化的一个表述啊，就是我们精灵山水有很多原来是存在于古籍，是吧？书画，是吧？当中它是一个静态，那么我们这次通过音乐的表达，它相对来说是一个活态文化底蕴，山水意境转化为一种可以听、可以感受可以传播的这个音乐作品，让这种应该说千年文脉能够更鲜活的方式走进我们听众的心里面。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是想把它打造成一张有声的文化名片也作为我们乐团的一部精品力作，能够在以后的演出当中和交流当中，也能展现我们南京山水与人文共生的一种城市特质。我们觉得观众第一层，我觉得就如果能从音乐当中听见山水，感受到我们旋律当中的紫金山、栖霞山、台城、秦淮河等等等等我们精灵山水的景色的感觉，我们觉得这是第一层，就我们觉得很欣慰啊。如果是第二层呢，我们觉得呢，就是从音乐当中要识得风骨，南京这座城市六朝的风雅，我们有千年的积淀，包括石头城的坚韧，如果能从音乐当中读懂这座城市历经的风雨，能够感受到它的一种从容和独特的气质，

0: 看起来我们觉得是感悟到啊我们的本真，就是民族的文化啊，它应该说我们的文化自信啊，从中能够感受到优秀的传统文化带给我们的文化自信，我们觉得这是就是我们最向往的一点。
1: 听到这样的音乐，不知是否符合您心中对古都金陵的印象？丝竹流转间串联起南京的千年底蕴与诗意风骨，奏响了独属于这座名城的山水史诗。您心中的金陵山水是什么样？南京文脉又当如何？或许每个人心中的答案都不一样，但不妨都一同来沉浸式聆听这一城的风雅乐章吧。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明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明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请多多关注我的音频专栏《其他时间》，为您带来更多精彩人物专访。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0: 这是全中国唯一一个同时拥有大江、大河、大湖和大海的省份。这里有烟雨江南、鱼米之乡的似水柔情，也有通江达海、内连外唱的逐浪豪情。海上生明月，带您走进水韵江苏。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我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 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中学校长啊和小21岁的女教师呢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啊，两人还买假结婚证做试管婴儿，生了两个孩子，太疯狂。说理说法来解析法理。女子离婚6年以后啊，莫名的背上34万债务，原来呢是前夫捣鬼，真相呢让人是后背发凉啊。维权法宝来讲一讲。3:30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江苏连城律师事务所洪立东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共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2: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中学校长啊与小21岁女教师呢长期保持不正当关系啊，这两个人呢还买假的结婚证做试管婴儿啊，生了两个孩子，实在是太疯狂。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

0: 律师您好，
1: 哎，高老师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那么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我们首先来听一听。
2: 张某，男，1962年出生，西某中学法定代表人、校长。李某，女，1983年出生，硕士研究生文化，经审理查明。2009年，李某入职张某所在的某中学后和张某熟识。自2010年起，张某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长期与李某保持婚外不正当男女关系。2021年至2023年，张某、李某至外省某医院进行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因我国法律法规规定，该手术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夫妻。二人经商议联系办证电话，提供二人身份信息及结婚证所需照片，并成功通过体外受精胚胎移植手术后生育两个孩子。案发后，该假结婚证原件被二人丢弃。2024年9月，张某被公安民警电话通知到案。同年10月，李某被民警抓获到案。经查，张某在合法婚姻存续期间，李某亦明知张某有婚姻家庭，二人仍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二人均明知试管婴儿技术的适用对象必须是合法夫妻关系，仍置法律法规不顾，购买使用虚假结婚证，骗得医疗机构技术服务，达到生育的目的。
0: 好，那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陈律师啊，就这个中学校长张某在合法的婚姻关系存续期内，你看和小21岁女教师李某啊，长期保持不正当男女关系，这个首先涉嫌了重婚吗？重婚罪有可能吗？
1: 我认为这个案件啊，它是不构成重婚罪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他是购买的假的结婚证，而不是真的去咱们的民政部门去登记结婚的，领取的真的结婚证，他也没有对外的举办婚礼，所以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是不构成重婚罪的。
0: 因为这个重婚要有法律重婚，就是再办一个结婚证，他办的是假的，这个不等于是办了一个真的结婚证，所以这个不叫法律上的重婚。还有一个叫事实重婚，以夫妻的名义对外宣称共同生活，两人也偷偷摸摸嘛，也不是啊，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处罚，只是道德谴责。但是你看啊，这两个人啊，为了进行体外的受精胚胎移植手术，买卖而且使用假的结婚证，是吧？这个行为是什么？伪造国家机关的证件罪还是印章罪？这个行为
1: 他们应该是构成了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这个罪名。
0: 是买卖还是伪造？这个到底怎么说啊？伪造
1: 变造啊？因为他是来购买的啊，所以他这个应该构成这个208条第一款买卖。
0: 哎，但是他买的是假的呀，假的结婚证啊，这个不叫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什么证件印章罪，这个不叫哈，叫买卖国家机关的证件罪是吗？
1: 对，最后我看这个新闻上面最后定的也是这个罪名，一般定罪就是定的是这个208条的这个罪名啊。这个结婚证属于国家机关一个证件的范围，那他们明知结婚证是虚假的还仍然购买使用，所以我们是认为他是构成了这个罪名的。
0: 那这个罪起刑呢？买了一个就涉罪吗？就刑事犯
1: 罪
0: 吗？
1: 这个罪它其实只分两档罪行，一个是3年以下，那么一般是认为啊，如果你买的话要购买3本以上啊，但是它有一个例外，就是这个情节特别严重，那么你即便购买1本也可能构罪。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他最后是定罪的。我想是因为这两个人都是公职人员，又是这个国家的一个公职的教师啊，违反公序良俗，影响了咱们的这个教育行业的一个形象，对社会的一个危害性啊，可能法律上的判断它是多重的，后果较为严重，即便你购买1本也是构成犯罪的。
0: 又是校长又是教师，你看看是不是这个有违公序良俗，破坏了这样婚姻家庭的这种基本的道德准则，而且有违这教育行业的职业形象、社会声誉，很恶劣，又违反法律规定，多重的违法和危害性。但是您说这个就是即便是起刑是3件嘛，对吧，一个也可以，这个有没有相关的法律依据？是有司法解释呢，还是怎么说，有相关的法条吗？
1: 其实我们的刑法上面它没有规定具体的这个定罪门槛，但是在咱们2007年的11号司法解释当中，它有一个11号司法解释的解释文，它是说基本要考虑3本作为门槛啊，但是如果考虑这个证件的重要程度啊，或者说对社会造成的一个危害影响，就是也可以考虑未达3章亦可定罪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好，是有法律依据的啊。

0: 亮鑫，您刚才提到了，像他这个应该是三年以下的那个档吧？第一个档吗？还是
1: 对，三年以下的这个档，对。
0: 啊，第一个档。然后这两个人就是这个校长和这个女教师，他俩都是一个主犯吗？就还分主从吗？共同犯罪哈？有没有一些
1: 一般认为是共同犯罪，不再分主从犯了？
0: 哦，但是这个校长好像是，公安打了电话以后主动到案，这个叫不叫自首？像这样的？
1: 这个如果是说主动投案的，可以认定为自首，可以从轻处罚。
0: 啊，怎么一个比例呢？从轻？
1: 啊，从轻一般是降档，比如说本来你有可能判处有期徒刑的，那么你现在有可能会被判缓刑，也有可能会被判拘役，也有可能会被判处拘役，这个缓刑啊，这个都有可能。
0: 哎，不是减轻会减档吗？从轻是在本档里吗？您确定一下，您刚刚讲是从轻，从轻是跨档吗？减到下一档吗？减轻
1: 是减
0: 档吗？从
1: 轻是不降档的，但是他这个案件本来就是可能被判处拘役，也可能被判处有期徒刑啊，所以他是在一个档里的。他本来是被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他是在同一个档里的。
0: 那这个李某，就这个女方啊，她是被抓了以后到案的，然后如实供述啊，这个叫什么？
1: 她可能有一个坦白的情节，
0: 叫坦白
1: 啊。对，
0: 那坦白是从轻吗？
1: 坦白是认为一般是说可以从轻啊，不是说一定要从轻。
0: 那他这个坦白的从轻和前面自首的那个从轻的比例有区别吧？
1: 一般认为自首的从轻可能的比例会更多一些，更大一些，坦白的从轻可能会更轻微一些。
0: 有没有具体的就基准型的百分多少的比例啊？大概
1: 这个呢是可能还是要看各地的各省的一个标准的，它没有一个非常统一的一个标准，也要看这个案件的一个特殊性。比如说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它可能还考虑对于未成年子女的一个抚养的问题，我认为是有多重的考虑的。
0: 两个人还自愿的认罪认罚，可以从宽是吧？这个从宽是不是一个从宽的一个概念呢？从宽，
1: 对对，是的。
0: 那从宽相对于从轻呢？这个幅度
1: 减的幅度要，从宽相对于从轻可以说更自由裁量一些。从宽是指你在整个这个量刑范围当中，你可以选择相对较轻的这一栏来进行处罚，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可能会更大一些。
0: 嗯，所谓的酌定啊，自由裁量。
1: 对，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法院是怎么判的。张某就这个校长啊，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啊，判处拘役6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3000。这个女方李某呢，犯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5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2000。哎，这个女方为什么判缓刑？他俩应该都是一个主犯啊，不分主从啊，共同犯罪啊，应该差不多。缓刑为什么？
1: 就是这个里面他可能是考虑到了咱们这个宽严从既的这么一个刑法。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反了那个就是做试管婴儿的有关规定，搞了一个假的结婚证，这方面有没有一些处罚什么的？这个行政
1: 方面，其实这两个人已经构成犯罪了，
0: 不会有了，
1: 已经构成犯罪了，对，所以他们有可能会整个丧失一个教师资格，就是你不仅会被剥夺吊销这个教师资格，也许啊，你也不能再重新去考这个教师资格了。
0: 终身禁入是吧？不可以再从事这一行啊。
1: 对对。
0: 那制作那个什么假的，就因为他是打电话找人做以后去买的，做假证的人也是同样罪名吗？一样的。
1: 这个罪名在法律上它是买卖同罪，它的罪名叫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你买的人肯定你不会大规模的购买嘛，所以你在这个情节上面应该是从轻的。但是卖的人他肯定是大规模的售出的，他不可能只针对你来帮你制作，所以这个时候他就有可能构成我们这个案件的从重
0: 那个档，
1: 从重档，对，有可能会被3到10年。你售卖出15本左右的这个所谓的国家的这个证件照啊，你就有可能构成这个从这个3到10年的犯罪了，
0: 很重啊，也大概率可能会超过15本，从事这一行嘛，对吧？
1: 对对，是的。
0: 那平台呢，在平台上买去卖，这平台要不要担责任？如果是明知而为，那可能共犯他大概率不会，不知道没有审查出来，担不担责？
1: 是，我认为这个可能不会担责，因为现在的这个相关的伪造证件，这个所谓的假的证件啊，他其实做的还是比较逼真的，平台是不具备这样子的审核能力的。
0: 啊，但是他在网上去卖啊，你想想，结婚证在平台上去卖，虽然我没有办法审核你证真和假，这个操作就不符合常理。
1: 他如果是直接说是买卖结婚证、买卖驾驶证，他就不会让他上平台，他肯定是采取了一种比较隐晦的比较只有买卖双方才能懂的一些暗语暗号来进行售卖的，或者是买一个虚拟币啊，买其他的一些东西，他不可能直接告诉你我买卖的是国家的证件。
0: 对，如果是明着说这么卖，那平台显然是要担责任，
1: 平台肯定是不可 对平台肯定是禁售的这些东西。
0: 对，如果偷偷的像您说的搞暗语，那平台就没有办法审查，所以不用担责任。
1: 对，是的是的。
0: 那这个医疗机构呢，做试管婴儿的，就是他们这种审查也是刑事审查是吧？就是人家搞一个假的结婚证，
1: 因为咱们国家
0: 查不出来，
1: 咱们国家对于做试管婴儿啊，包括冷冻胚胎啊，这些都是有严格的法律规定的，你必须要是已婚的夫妻，医疗机构是有责任对提供的证件来进行一个审核的。客观上面，医疗机关他可能不具备这种审核的能力，比如说他无法去证伪，所以他可能看到证件他就认为是真实的，从而给他们做了，就是看这个医疗机关有没有经过基本的一些核实，比如说身份证能不能对得上啊，这个人能不能对得上。但是你要说这个证件号码它是假的或者是虚构的，那可能医疗机关不一定具备这方面的能力，那我们说法律不能强人所难。
0: 嗯，所以它是一个刑事审查，不是实质审查，只要做到了基本的刑事审查，那就是没有问题，不用担责任，没有处罚啊。
1: 嗯，
0: 好，那么这个张某校长的妻子原配应该怎么维权？如果说好，他俩这个丈夫和小三儿已经判刑了嘛，是吧？他要离婚的话，行，那可以主张损害赔偿。男方是过错方，然后可以让男方部分少分财产，行不行？
1: 这个男方是过错方的话呢，我们现在民法典上规定你是可以进行损害赔偿的，但这个损害赔偿的金额不会太高，
0: 5万。
1: 那么他过错最多5万，不是说一定要被判到5万。作为过错方，能不能少分或不分财产呢？我们法律上规定是不可以的啊，因为这个少分或不分财产只有几种可能，一个是隐匿财产，一个是伪虚构债务。所以说仅仅他是有出轨这样的过错，你是不能不分或少分的。但在咱们这个案件当中啊，这个原配方他可以去看看他的丈夫有没有在他的婚姻存续期间转账给这个第三者或者给这个情人。我认为一般像
0: 大概率
1: 婚外情关系是可能会有的，那么这个他可以主张你的这个赠与合同违反公序良俗是无效的，我来主张撤销，要求返还，而且是100%的返还，而不是50%的返还。
0: 是，当然其实在财产分割方面，就是法官其实也会所谓的酌情去考量，因为男方有过错这么严重的问题，有倾向性的，比如照顾妇女啊，无过错方啊，会多少有些倾向性的这种，这个也是可以，不是说绝对不可能一点都不分。

0: 少分是吧？
1: 这个是酌定的，但是实际上面，你看现在的一些法律实务上面，可能法官因为这个原因来给你酌定的还是比较少的，或者说酌定的这个量幅度一般是房产嘛，他可能在房产上面可能会稍微啊做做工作，稍微倾向性的一点，这不是法律的一个硬性规定，所以一般法官也不愿意去突破这个规定。
0: 好的，来最后您谈谈这个案件的反思好吗？
1: 我认为啊，这个作为公职人员，特别是作为人民教师啊，还是应该以更严格的要求来要求自己的啊，像这样子的啊，不仅违反了这个师德啊，更触犯了法律。
0: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陈帅律师做客节目。好，陈律师，我们稍后呢欢迎继续连线您，稍后再见。
1: 好的，好，再见。
0: 好，接下来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
2: 警情早知道，安全更牢靠。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警官说，您的安全指南。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我们来听江苏省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民警张可奈发来的禁毒提醒。
3: 国家禁毒办六月十七日发布公告，宣布从今年七月一日起，将二氟乙醚酯、替莱他明等十六种物质列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很多人好奇这些玩意儿的名字，听都没听过，仿佛离我们生活很遥远。为什么会被纳入管制？又对我们生活有什么影响呢？近年来，由于传统毒品获取难度变大，一些不法分子盯上同样能让人上瘾的麻精药品等，将其包装成传统毒品替代品非法售卖。乙醚醚酯相信大家都听说过，就因被大肆滥用而在2023年被正式列管。为逃避打击，不法分子又挖空心思寻找新的替代品，如替莱他明、二氟乙醚酯等。这类物质大多禁用于人体，有的属于兽用麻醉剂，有的甚至无任何合法用途。这意味着在具备传统毒品危害的基础上，它们还会引发未知的中毒、神经损伤等潜在风险难以预估。有些人可能会说，这玩意儿和我也没关系啊，我又接触不到。当心不法分子会将这些物质大量添加到所谓的上头电子烟或酒水中，再打着助眠神器、解压快乐水等等旗号引诱他人吸食，一步步将人拖入滥用甚至成瘾的恶性循环。江苏警方提醒，任何纳入非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目录管制的物质，就是法律意义上的毒品，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生产、买卖、运输、使用、储存和进出口。也呼吁广大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务必提高警惕对来路不明的电子烟、酒水、零食自觉管制，并做到不好奇、不尝试、不滥用。
0: 好的，结束警官说，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广告啊，在这儿还是要提醒一下，在半点以后呢会解答您的法律问题，所以这会儿您要咨询，您可以发微信了啊，四个字儿，高爽说法加关注啊，微信的公众账号您搜索啊，高爽说法加关注，文字留言加电话就行了，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所有都是有问必答，全程免费。好，我们进半点广告，马上回来。
2: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
0: 好的，半点回来以后先给大家来推荐律师啊，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4: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8 1385161758、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8 1385161758。
0: 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造诣，现在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

0: 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的办理经验非常丰富。
1: 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电话是138-516-17568 138-516-17568、再说一下打官司我们推荐尤彦涛律师，138-516-17568 138-516-17568。
2: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将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最大化。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女子净身出户6年以后呢，莫名背上34万债务。哎呀，原来是前夫啊捣的鬼，还没有离婚的时候，就瞒着他呢，补领结婚证，伪造他的这个签名啊手印，向银行贷款买房。来，今天我们来讲讲这事儿啊。邀请到的嘉宾是上海博和汉商常州律师事务所陈帅律师。陈律师您好。
3: 哎，高老师您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2017年8月，李明兰与刘进福因感情破裂协议离婚，因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无共同债权债务，李明兰系净身出户。2023年3月的一天，李明兰突然收到银行账户被法院冻结，强制划扣4万余元的通知。原来刘进福于2016年2月向某银行贷款37.3万元购买一套房屋用于投资，银行的借贷资料及购房合同上均有李明兰的签字捺印。不久李明兰被限制高消费，刘进福告诉检察官，因当时结婚证被李明兰带走，他以结婚证遗失为由向民政部门单方申请补领结婚证，方便在银行借款。李明兰认为法院未有效送达开庭通知，剥夺了自己的诉讼权利，暗设购房合同和银行借贷资料上李明兰的签字捺印也并非自己所为，对签字捺印申请鉴定，鉴定意见显示该签字捺印系他人伪造。
0: 好嘞，陈律师啊，就是两个人夫妻两个是在2017年8月协议离婚的，但是这个房子是2016年，就离婚以前这个男方偷偷的是吧去伪造这个女方的签字啊手印啊，然后向银行贷的款经过鉴定是伪造嘛，根本就没有这回事儿。这个男方刘进福这行为有可能涉罪吗？就是这个是诈骗，或是伪造、变造国家机关的什么公文印章等等相关的一些罪名。
3: 我认为他最有可能构成的犯罪是骗取贷款罪，伪造他妻子的签名，然后在贷款资料上面进行这个虚假的签字，然后导致金融机关因为信任这个所谓担保人的存在，然后来放贷。那么等到他这个贷款还不上的时候，这是有可能构成骗取贷款罪这么一个罪名的
0: 就叫骗取贷款罪这个是怎么量刑啊？像这样的
3: 这个一般呢，它也是有三档的这个量刑，骗取贷款的金额在2到20万之间这个一般是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那如果是你骗取贷款的这个金额在50到200就是一般是5到10年，如果是200万以上的话呢，可能会被判处这个10年以上的有期徒刑。
0: 那他这个是37万多，是哪一个档呢？
3: 他应该是在第一档有可能会被判处5年以下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这个犯罪呢，他是要求金融机关要受到侵害，这个贷款最后确实你还不上了这个金融机关遭受到这个损失了，他才定罪，并不是说所有的你骗取贷款都构成罪名。
0: 但是现在这个男方不有刘进福还不上吗？所以最后是认为女方是共同债务，扣了女方的钱。
3: 但是我们注意到应该是来买房的，所以其实可能金融机关还可以采取比如说拍卖他的房产只不过他可能在整个执行过程当中暂时还没有执行到这一步，如果案件终本之后还是还不上，银行向公安机关报案的话刘某可能构成这个犯罪的。
0: 那他伪造这个签字女方的签字手印这个购房合同还有没有效还有效吗？
3: 购房合同本身是有效的，因为刘某自己也在购房合同上面签字，但是他妻子不承担这份合同相下的这个所有的权利义务。
0: 就是他不是一个共同债务，不是夫妻共同债务，他是这个男方的个人债务。
3: 对，
0: 是这样吧？
3: 对，我们都说共同债务你得共债共签嘛。
0: 对，一个是共债共签，女方没有这样的意思表示，完全不知道。他当时在佛山吧，在工作了，两人就两地分居了嘛。是吧？不知道这回事儿而且也没有签字也没有按手印是吧？
3: 对，
0: 没有合意。关键是他这个就这个房产他是不是用于家庭的共同开支共同所需，就这个是不是超出了吧？
3: 这个就是要去看

0: 一下，他们俩当时第一个是还没有离婚的状态，那么你的购房是有可能构成这个共同生活所需的啊。但是如果说这个房子完全是你的投资用房，你并没有要放在夫妻名下，你只是作为一个投资用的，那么一般他不认为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1: 是，这个男方说我就买房子是想投资，没说是共
0: 对，
1: 同。
0: 这个送达地址，但是可能他信寄到那里去，这个女方没有收到，但是因为借贷合同是有造假的成分在里面的。啊，所以这个检察院认为这是一个错案，就提起了抗诉。那么是可能这个案件是要重新来进行审理的，
1: 所以再审判决就是撤销原审判
0: 是
1: 决，对吧？
0: 要撤销
1: 然
0: 原
1: 后，
0: 审判决，要做执行回转。
1: 什么叫执行回转？
0: 执行回转是指啊，你已经被执行到的钱，但是因为你产生执行的依据已经被推翻了，比如说你之前是基于这个判决书人家来执行你的，但这份判决书被证明。不对，判的不对，重新做出了审理判决了，你就可以申请扣错了我的钱，你得给我转回
1: 还
0: 来。
1: 回
0: 那
1: 来
0: 么，对，你得给我还回来。
1: 扣掉了4万多嘛，再还回去叫执行回转，同时要
0: 对，
1: 取消他那个限高嘛，因为当时已经限
0: 对
1: 高了，
0: 对
1: 这要取消啊，恢
0: 对，
1: 复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征信状态，是吧？就案件事了，最
0: 对。
1: 后您提醒两句，咱就结束了啊。
0: 做所谓的借贷的时候啊，还是要。认真观看每一页啊，不能随意的签字。那么，如果遇到需要你来配合审理的时候呢，还是要积极参加庭审啊，不能消极回避。
1: 好的，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维权法宝，也感谢陈川律师哈，陈律师再见。同样也结束今天的高爽说法，感谢各位收听，我是高爽，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高爽说法节目收听时间，首播江苏新闻广播15:10到16:00，复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22:30到23:00。想咨询法律问题和主持人高爽互动，请下载大蓝鲸 APP， 节目微信公众号“高爽说法”，网络收听方式：江苏广播网3w.vojs.cn，智能手机下载大蓝鲸 APP 或蜻蜓、喜马拉雅等搜索“高爽说法”，可随时收听。高爽说法律师推荐，尤艳涛律师，江苏德裕法军律师事务所主任、高级合伙人，对建设工程、房地产领域的相关法律问题有较深的造诣，现担任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
3: 北京时间2:00。
4: 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倾力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节目《名医坐堂》。
5: 这里有最丰富的医疗资源，这里有最权威的医生专家。名医坐堂，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播出。
6: 各位好，欢迎收听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节目，我是朱燕。我们节目开头先来向大家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哈，我们今天名医来了啊，将会邀请两位专家来关注到相关的话题。6月28号是国际癫痫关爱日，那么今年的主题呢，是关注癫痫日相关罕见病，所以今天我们也会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会诊副主任中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癫痫的另一面。那6月28号除了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之外，也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孙云主任医师，我们要共同关注一滴血如何改变孩子一生。今天的节目内容啊，这个预告大概是这样子，也欢迎大家可以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如果说有相关的一些关心的话题问题啊，通过大蓝鲸 Live 啊这个大。

0: 蓝鲸首页有一个 live 互动，点击进来就可以看到名医座堂啊正在交流的话题，你可以留言和专家来直接对话。
1: 涨落平息水溅沙，绿阴两岸是人家。晚风来去吹香远，簌簌冬青几树花。夏至是24节气中的第10个节气，也是夏季的第4个节气。夏至这天，白昼走到了一年中最长的顶点，黑夜开始悄悄回潮。蝉鸣初起，半夏萌生，阳光热烈地铺满大地，雨水也来得格外急，格外酣。夏至时节正是江淮一带的梅雨季节，这时正是江南梅子黄熟期，空气非常潮湿。在这样的天气下，器物发霉，人体也觉得不舒服，一些蚊虫繁殖速度很快，一些肠道性病菌也很容易滋生，这时要注意饮用水的卫生，尽量不吃生冷食物，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传播。夏至还是民间重要的传统节日，夏至节民间有消夏避伏、吃面条、食粽子等习俗。夏至的到来意味着炎热天气正式开始，此时的饮食应以清淡为宜，早晚喝点粥可以生津止渴，补养身体。同时苹果、葡萄、木瓜、枇杷这类平和的水果适合各种体质的人享用。除了饮食清淡，因苦味食物具有除燥祛湿、清凉解暑、促进食欲等作用，还可多吃苦菜类蔬菜，如苦瓜、香菜等。在昼鬼已云集、消漏自此长的夏至节气，名医座堂邀约您一起步入充满生机的盛夏时光。
2: 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
1: 6月28号是国际癫痫关爱日，今年的主题是关注癫痫相关罕见病。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会诊副主任中医师共同关注癫痫的另一面。拨打热线025-844-5438参与节目互动，下载大蓝鲸 APP 与主持人交流。
0: 那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连线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惠振。惠主任，惠主任您好。
3: 你好，你好。
0: 惠主任，我们今天要关注到癫痫的另一面哈。我想提到癫痫的时候，可能大家脑海里可能会有一种印象，就是癫痫就是好像会抽搐，甚至于这个倒地抽搐我们会感觉这是它的一个主要的表现。那实际上在医学上来讲，那除了这个表现之外，它是不是还会有一些其他的表现呢？
3: 对，其实癫痫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
0: 嗯，
3: 通常我们看到的或者理解的，突然倒地啊，四肢抽搐，眼睛上翻，甚至是嘴巴里面吐一些白沫等等，这些是一个最经典的表现形式。其实它还有更多的不被我们认识或者忽略的一些，比如说一些失神性的发作，就是你正在和对方讲话，他突然愣住了，他不吭声了，甚至他拿的东西都会掉下来，过了几秒钟之后他又慢慢恢复意识，但这几秒钟的过程他是不知道的。这个多见于儿童。还有一些是像自动症一样的发作，他在没有意识的来回的走路啊、搓手啊，还有这个吞咽啊，没有意识的甚至插嘴这样的动作啊，其实也会持续个几秒或者几十秒钟。还有一些是局灶性的，像感觉发作，突然感觉手麻一下子，或者说是一股气往从腹部往上冲啊等等，或者眼前突然的闪光很快，这个但是意识是清楚的，别人看不到，只是一种刺激的感觉。 还有一些是包

0: 括另外一些，比如说，肌痉挛的发作，手脚突然抖一下、抽一下，这个水杯会掉下来，或拿着笔突然掉下来，被人当作是可能是粗心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所以这些像一过性的走神啊，或者说是，一过性的感觉或者抖动这种障碍，常常是被忽略的，甚至是被别人认为可能是一种坏习惯呀、啊，是一种其他的神经衰弱啊，长期漏诊，这样一种很多的表现形式。
1: 或者您有用耳机吗？
0: 我没有用耳机。
1: 哦，好的好的，那您那话筒可以离嘴巴稍微近一点哈。
0: 哎，
1: 您刚
0: 好。
1: 才在讲的时候，我在想啊，您列举的这些，可能是非典型的，
0: 对。
1: 这个癫痫的一些症状哈，有一些我留意到您说，作为患者本人，他可能是有意识的，而有一些他是无意识的，而且您在讲的时候，我觉得这些动作好像都比较的小，动作的幅度比较小，不易被察觉。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也意味着，他如果没有到一个严重的程度的话，他这个问题就可能被忽视了，不易被发现呢？
0: 是的，是的，这种通常会被认为是，就像小孩子的视神性发作在那愣神，家长会说你干嘛呢？你走神了，你注意力不集中了，你不好好上课等等，他可能会被忽略掉。
1: 那可能我们有一些家长他细心，他发现了您刚才讲的这些症状。那也有可能家长没有发现，比如说他在课堂上，他老师有这样的表现，那可能老师会反馈，哎，这孩子在课堂上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一些情况。那作为家长来说，我们怎么去判断呢？我怎么能知道把他哎还要带到像您所在的这个科室啊，就是这个脑神经这一块，我还带到这儿神经内科，我还去检查这个，我可能会忽略，我可能想不到这个方面啊。
0: 对，它和普通的走神是有区别的。我们普通的走神，你看着他好像注意力不集中，你拍拍他，哎，你在干嘛？我可以打断他，他是知道的，他是完全就是注意力不集中，对吧？这个是能看到的。而这种癫痫失神的发作，他正在和你交流的时候，他突然终止了他的活动，喊他名字也没反应，他那会儿是几秒钟是没有任何的和你的交流的，甚至是眼神也是呆滞的，他拿的东西也可能会掉，这个。一天可能会发作很多次，很多次，所以这个他和注意力不集中，你喊他他是知道的，但这个这会儿他发失神发作他是不知道的，是完
1: 就
0: 全回忆不起来的。
1: 如果是走神的话，他可能是哎，你感觉他在关注点变了，但是你一喊他能回来。但是像您讲的这个，如果是癫痫的原因的这种走神，他像跟外界隔绝了，他暂时的隔绝了一样，你喊他他也回不来那个注意力。哦，是这样子，其实说到孩子，如果说有癫痫的话，这个可能很多家长会觉得，我们知道癫痫它是要长期服药的哈，但是家长会觉得这个是药三分毒嘛，那长时间让孩子吃药，可能会对他有副作用，而且可能我们也会觉得他吃药吃一段时间之后，他的表现是正常的，好像很长时间他没有这个症状发生了。那我想，当然也不仅仅是孩子，那无论是什么年龄段的这个患者，那在吃药这个事情上，他应该要遵循一个什么样的原则呢？
0: 癫痫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治疗，这个需要一个规范的长期的治疗。我们呢，擅自的停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禁忌，风险很高。就像您刚才讲的，不光是孩子，包括成人，都会有这种情况。我们曾经也有一个病人，其实他当时是脑出血之后啊，因为脑卒中啊之后，有些人也会伴发癫痫。那么当时他发了癫痫之后，当时也是很严重的，包括这个意识丧失啊、抽搐啊这些癫痫的典型发作形式。然后发作的也比较频繁，我们用了静脉的药、吃药等等，用了很多种方式才把他这个癫痫控制下来，他就不发作了，很好。回去之后就吃了几个抗癫痫药，每天还照常的去这个打打乒乓球啊，然后去走走路啊，写写字啊等等，这个爱好也很广泛。那么过了几个月之后，他觉得很好，他一直都没有发，然后就擅自把药停掉了。停掉之后，过了没几天之后，这个癫痫再次来了，来了之后反而比第一次更重，第一次更重。那么我们叫癫痫持续状态，他就是发作之间根本就没有意识恢复了，一直在抽。这个时候对于医生来说是非常麻烦的。后来这个病人在逐渐的加重，甚至影响到的呼吸，呼吸也困难，我们不得已呢进入

0: 然后他又用了这个电线，又用呼吸机，最终费了很大的功夫，他也受了很大罪，嗯，才把他这个癫痫完全控制住。现在呢，基本上又恢复到癫痫不发的状态，但是在持续的吃药。也就是说，我们不管是对于儿童也好，对于成人也好，如果是擅自的停药啊，
1: 可能会诱发一个癫痫的持续状态，这个持续状态长时间的不断的抽搐，甚至出现脑水肿、窒息，甚至是危及生命的。
2: 嗯，
1: 所以这个一旦吃了这个癫痫药之后，我们如果要减药或者是停药，一定要到这个医院来专科医生去评估，嗯，评估去循序渐进的去逐步的去减药或者是停药，这样一个过程。嗯，
2: 如果擅自停药， 它是很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对，
1: 然后，听您这么说，也就意味着可能这个癫痫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停药或者是减药或停药的，但是它一定是这个专业的医生在进行过评估之后，给了这样的说法，你才可以去减药或停药。
0: 对，
1: 嗯，那在什么情况下可能会可以减药或停？
0: 一般来说，我们癫痫的控制啊， 连续2到5年，至少有2年，它完全不发作了。然后我们复查这个脑电波呀、脑电图，它也基本上正常了。那我们在神经科医生的指导下，可以缓慢、逐渐的减药。但这个减药的过程或者停药这个过程，可能得持续数月到1到2年，然后慢慢把它减下来。
1: 它是有前提的，就是两。那我有一个疑问啊。
2: 或者就是这2到5年您说它完全没有发作，不发作，那作为家长来说，我可能还是在说孩子，作为家长来说，或者说作为一个成年患者，那他怎么能够判断，哎，我这2年到5年完全没有发作过？因为假如是那种比如说我们开头讲到的那种不经意的，或者说非典型的那种症状，是不是有可能他那种症状有，但是我们可能不在意，
0: 是不是也容易被忽视？我们这个不发作怎么评估呢？所以这个很多时候他有时候发的是自己都不知道的，所以这个很多时候靠我们周围的家属、周围的朋友，包括我们学校老师等等去观察。基本上来说，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脑电图的检查，我们可以进行脑电图，还可以进行长时程的脑电图，睡眠脑电的监测，去评估它有没有
2: 观察最重要，其次是我们一些脑电活动的监测。观察和监测，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也要定期的去复查啊什么的。
0: 对对对。
2: 好，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可能这也是我们很多的这个朋友啊，我们可能遇到过的。假如说身边遇到的，无论是朋友，哪怕是素不相识的人，你要是遇到了他癫痫发作，我们好像民间啊，常常有说法，哎，说
0: 他口吐白沫，要给他嘴里衔个什么东西啊，夹个东西，那这是一个正确的救助的方法吗？假如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那种典型的症状发生了，就在我们的眼前，我们作为旁观者，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2: 其实对于特别是癫痫，我们叫通俗来讲大发作吧，就抽搐症，意识丧失的这种发作，那么正确的做法就应该让患者就地平躺，就地平躺，然后呢把周边的桌椅啊尖锐的东西都挪掉啊，以免他会碰伤。第二个呢，让他头偏向，最好是头偏向一侧，因为在他在癫痫发作的时候，意识丧失，他可能会呕吐，他口腔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分泌物，这个时候很容易呛到气道导致窒息，所以说我们要让他头偏向一侧，头偏一侧去，然后 往嘴里面塞东西，包括塞筷子啊、手指头啊、毛巾啊这些东西，很有可能第一个造成他本人的牙齿的脱落，第二个呢施救者还可能会被咬伤。还有另外一个呢，不要他在抽，不要强压他的身体，因为他这个时候肌肉痉挛的非常的厉害，你使劲的扳他的肢体，很有可能会造成他本人的骨折或者肌肉的撕裂伤。还有呢，另外呢，在意识不清楚 的时候，千万不要往嘴巴里塞任何药物。药物这个时候，它很有可能会误吸进到肺里面。那么第三个就是，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要观察它发作的时间。正常的癫痫发作，我们一般来说3到5分钟内它能自行的终止。如果说超过5分钟它还不能终止，或者说是连续的发作，中间没有意识的恢复，甚至是伴有一些呼吸的问题，这个

0: 的时候马上要拨打120送到医院来了。
1: 就是平躺，但是头
0: 要
1: 歪向某一侧，
0: 要
1: 偏向某一侧，然后如果周围有比较尖锐的东西要挪开。不要觉得他在那儿抽搐的时候你摁着他，或者说你想帮助他去固定他，这个是错误的。
0: 这个是错误的。
1: 好，如果时间长的话，就是可能要打120了，这个是有可能有危险的一件事情。
0: 因为这些癫痫患者有些家属他是有经验的，他是发了之后，他比如说一两分钟甚至几十秒，他可能觉得这个以前发过类似的情况，然后他就完全可以自己缓解了。但是一旦遇到时间5分钟以后还不停，这个一定要及时就医。
1: 我们想再请教一下霍主任，因为您前面讲到了一个病例啊，就是那位师傅他是脑卒中造成的癫痫。那可能我们也知道癫痫它有一部分它可能是先天的，就遗传的因素。那这种它的这个发病机制是什么样子的呢？还有就是其实我也在想啊，就是像我们讲到的那些就是非典型的到典型的，他这个病情的程度，他是一定会有一个慢慢发展到那个程度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吗？还是说药物控制之后他可能就不会有那种比较严重的状况发生？
0: 这个以什么样的形式发癫痫，它主要是和脑袋损伤的部位有关系。对，我们通常讲的全身强直性卵巢发作倒在地上意识丧失，它是一个整个全脑都在异常的放电。所以人会意识丧失。那么有些是一个局部的放电，那么这个局部的异常放电，这个人可能会表现为局部的意识清楚，但是就是抽一下，或者是他管负责我们行为认知的有个地方的异常放电，他可能会失神性的发作等等，就是某一个位置的异常。它不至于引起全脑的整个异常放电。当然了，有些时候它会从一个局部一下子引发全脑的异常放电，我们叫局部诱发全身的发作。有些时候它就是一个局部的发作，所以这个病因也很复杂。就像您讲的，有些时候是先天性的，它有基因的问题，它有家族遗传性的癫痫。有些呢是在出生的过程中产伤，产生它也会诱发癫痫，还有一些是后天脑外伤、脑肿瘤、脑炎，还有一些包括其他的颅脑的免疫性的损伤，还有一些包括代谢啊、血糖太低、低血糖也会诱发癫痫的。等等这些各种原因，其实癫痫的病因非常的多，非常的多。
1: 就是有先天性的。然后也有产伤，可能还有跟这个脑外伤，或者说跟
0: 脑肿瘤
1: 就有一些疾病，脑部的疾病有关。
0: 它有些是和脑部的疾病损伤之后才出现癫痫，并不是本身就有这个癫痫病。我得了脑梗塞、脑出血、脑外伤、脑肿瘤之后出现了癫痫，它刺激到了这个部位，所以诱发癫痫。
1: 那其实刚才讲到了就是这种遗传的这种因素哈。那如果说这个适龄的这个男性或女性啊，他们这个有这个癫痫的问题，然后要准备备孕的话，那么不管是这个准爸爸还是准妈妈，他们得注意些什么呢？
0: 这个其实里面尤其是育龄女性，尤其是育龄女性啊，如果有癫痫病史，她又要去怀孕生孩子，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有一个备孕的规划，那么要提前3到6个，因为癫痫药有很多种。有一些传统的抗癫，也就是老的抗癫痫药，有一部分它会引起胎儿畸形的风险的。那么目前有些新型的抗癫痫药，它这个风险相对比较低。那也就是说，在我们备孕提前3到6个月，要去转换，要到专科医生这里面去咨询，去转换你的抗癫痫药，要选择一个对胎儿影响比较小的，又能控制癫痫不发作的药物。其次呢，就是在这个。怀孕的过程中啊，一定要提前补充叶酸，来防止神经发育的畸形。第三个呢，还要在怀孕的过程中去监测这个药物的血药浓度，同时呢还要做好产检。产检看这个怀孕的过程中有没有胎儿的问题。这是特别是对于这个女性的，还有对于这个分娩的过程中。分娩的过程中，其实有在分娩的过程中，她如果癫痫病史，有可能会在这个过程中诱发癫痫发作，因为它剧烈痛苦刺激啊。那么这个时候建议在分娩的过程中要到综合医院去，因为如果出现这个问题，我们可以 相关专科可以及时的处理。
1: 嗯，
0: 这是对于女性其实是最重要的这个群体啊。
1: 嗯，
0: 男性呢，其实也有在前面我们这也有过他要备孕，但是他自己也有一些相关的病史。那么我们其实男性呢也会去适当的选择，和女性相似的啊，致畸性比较小的一些抗癫痫的药物。
1: 嗯，就是在备孕的时候，其实就要考虑到这个药物的影响。就是无论是男性也好，女性也好，其实如果要备孕的话，可能要去做药物的调整。另外，这个准妈妈其实要关注到叶酸的补充，以及她整个过程的产检。还有就是，如果是这个生产，你要选择一个综合性的医院，这样会更加的保险一些。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有办法来阻断这种遗传吗？
0: 目前也许以后有办法，
1: 嗯，
0: 目前还处于研究阶段。
1: 那可能就是这个胎儿在妈妈肚子里，包括出生之后，我想也要对他，可能也要对他进行一个关注，就是是不是这样子啊，惠主任？嗯，
0: 对，
1: 嗯，好，那我们继续请教惠主任，就是从医学角度来看，这个癫痫患者啊，比如说他如果是小朋友的话。他上学啊，工作，甚至于就是运动，正常的运动，这些我们得注意些什么呢？
0: 其实，癫痫的患者只要是控制的好，
1: 嗯，
0: 完全控制的，那么绝大多数的患者都可以正常的读书，
1: 嗯，
0: 正常的就业，参加体育活动，
1: 嗯，
0: 享有平等的教育和劳动的权利的，
1: 嗯，
0: 那也就是说，这个病情稳定、长期无发作的患者，我们这个。可以正常的上班，正常的工作，但是有些，特殊的高危的职业尽量不去做，比如说是高空作业，
1: 嗯，
0: 还有一些是水上作业，
1: 嗯，
0: 还有驾驶高压电工啊这些，
1: 嗯，
0: 这些可能，因为虽然它长期不发作，万一发作，这个可能在这个工作的过程中会致命，
1: 嗯，
0: 我不建议去做这个工作，
1: 嗯，
0: 其他的比如说去文职啊、教师啊、医护啊、普通工作岗，这个应该都。不受什么影响，
1: 嗯，
0: 包括我们除了这个工作上学之外的一些运动啊，
1: 嗯，
0: 有氧的运动，慢跑啊，这些羽毛球啊、瑜伽啊、骑行啊，这些温和的运动，
1: 嗯，
0: 基本上都是问题不大，
1: 对，
0: 但是呢尽量不要做一些有刺激的运动，比如说攀岩啊，
1: 嗯，
0: 极啊，单独的潜水啊，
1: 嗯，
0: 无保护的登山啊，这些尽量我们去少做，也就是说我们通过药物能够完全控制的癫痫患者，他可以完全融入到我们的工作生活正常的生活状态去。
1: 嗯，就是一定要听医生的话，就是不能擅自停药减药，
0: 嗯，
1: 这还是那条非常的重要哈。
0: 对，
1: 那或者我们接下来回答两位听众的问题哈。有位听众说，他们家是一个12岁的男孩，孩子确诊癫痫后一直在吃药，因为马上要小升初了，感觉这个到了初中之后，可能学习压力会加重啊。那这有没有一个说法说孩子必须晚上几点钟睡觉，他的睡眠得怎么去保证？他说这样我可以来配合为他做好这个保驾护航。
0: 这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癫痫病其实是有诱发因素的，
1: 嗯，
0: 也就是说我在吃药，他在吃药的过程中，如果说是熬夜长时间的玩手机，包括成年人有时候抽烟或者饮酒过多，他都会诱发这个癫痫的，
1: 嗯，
0: 那么对于孩子来说其实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尽量的去给孩子减轻一些压力啊，精神方面的压力，包括这个按时睡觉，
1: 嗯，
0: 但是具体说睡几个小时其实是因人而异的，有些人他睡眠质量好，他可能6个小时就够了，有些人睡眠质量不好，他可能需要睡8个小时，这个我觉得没有特殊的要求，
1: 嗯，
0: 所以整个来说我们要减少一些诱发因素，包括情绪的刺激，
1: 嗯，
0: 包括这个熬夜，包括这个其他那个还有一些长时间的玩手机，特别小孩子啊，长时间的玩这种声光的刺激，其实对癫痫也是有诱发的这个作用。
1: 嗯，就是我们要多关注孩子的状态啊。
0: 对，
1: 好，嗯，我们继续来关注。有一位听众他说他52岁，说晚上睡觉的时候经常被家人发现手脚会轻微的抽动，持续时间很短，一喊呢他就醒了。他这种小发作需要治疗吗？这种小发作会不会转发成这个发展成大发作呢？
0: 首先这个是不是癫痫还不一定。
1: 嗯，
0: 因为他如果只是晚上有睡眠之后的抽一下抽一下，
1: 嗯，
0: 这个有时候可能是肌肉痉挛，
1: 对，
0: 这完全有可能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如果确定他是不是癫痫，他白天从来没有发过，就是晚上睡觉之后出现的。
1: 嗯，
0: 如果

0: 如果是癫痫的话，那我们可能需要药物干预，那如果不是，
1: 简单的其他的就是痉挛等等这些完全是不需要的，所以首先还是要明确它是不是癫痫，明确诊断，先去到一个三甲医院做一个睡眠脑电图监测，确认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哈。嗯，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慧主任给我们做的科普。慧主任，我们想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是什么时候？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好的，那谢谢你，我们今天对话先到这儿，谢谢慧主任。
2: 好，嗯，好，慧主任再见。嗯，我们也来重复一下我们刚刚连线的是南京市中医院脑病科神经内科副主任，主任中医师慧振。慧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一的下午和周三的上午。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堂。 名医座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846调频 FM100.5 午间12点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AM702傍晚17点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FM937 苏南地区FM953 凌晨2点 名医座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他们是权威的名医专家， 他们是医术精湛的大医生，他们走进名医座堂直播间，与听众互动，答疑解惑。名医来了，带给你最权威的就医指导，最科学的健康理念。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名医座堂特别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孙云主任医师共同关注一滴血如何改变孩子一生。 拨打热线025-844-5423-8参与节目互动， 下载大蓝鲸APP与主持人交流。
1: 那好，各位，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连线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孙云，孙主任您好。
3: 你好，嗯，主持人您好。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这个关于这个新生儿筛查相关的话题哈。那我们想请孙主任先给我们做个科普好吗？尽管可能很多听众朋友已经是这个爸爸妈妈，甚至于还有这个爷爷奶奶啊这样的长辈啊在听节目，可是在说到新生儿筛查的时候，可能我们还是会有一些疑问。新生儿筛查它是什么时候筛查？它会筛查哪些方面呢？
4: 我来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新生儿疾病筛查呢，其实包括了新生儿遗传病筛查、新生儿听力筛查和新生儿先天性心脏病的筛查。那么呢，我今天呢主要给大家讲新生儿遗传病筛查，它是在我们宝宝出生后48小时左右采集足根血，那它只需要足根血的采集一个大概是几十微升到几百微升，这样我们把血滴在一张肝血斑上，
1: 然后转运到实验室进行检测。目前我们能够用这个足根血的肝血斑检测到40种遗传病左右。您这样讲好像我也有印象，好像孩子出生之后很快就会去采这个足根血，然后可能很多家长朋友还说，哎呦，这个这么小小的宝宝要去采这个血还有点心疼是吧？哦，原来它是可以有这么大的作用，就是可以查到40多种这个遗传病。
3: 所以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可以说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可以理解为就是宝宝出生之后咱们给他做的第一次体检哈。哎，对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筛查的这个病种现在是有叫40多种遗传病。对，那目前我们南京市就是整个南京市做的这个新生儿遗传病筛查项目呢， 是包括40种左右的遗传病，里面包含了像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本禀酮尿症、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以及有一些有机酸代谢病、氨基酸代谢病和脂肪酸代谢病，这些疾病加起来大约在40种左右。
1: 嗯。 那可能有一些家长会有一些疑问，哎呀，这个说到遗传病，那我如果知道我们家都没有这个病史，我还要做这样的检查吗？是所有的宝宝出生之后咱们都要做这样的筛查吗？
0: 是的，那么为什么所有的宝宝都要做？
1: 嗯，
0: 是因为我们绝大部分的遗传病，它的这个发生的机制是一个常染色体隐性遗传。
1: 嗯，
0: 那么常染色体隐性遗传呢，就意味着我们的爸爸妈妈可能只是一个致病基因的携带者，表型是正常的，也就是说爸爸妈妈都是健康的人，他没有特殊的临床表型。
1: 嗯，
0: 但是如果爸爸妈妈的致病基因都遗传给了这个宝宝，那宝宝可能就会患有遗传病。
1: 换句话说，爸爸妈妈没有某种疾病，
0: 嗯，
1: 不意味着这孩子一定没有某种疾病。
0: 对，是的。
1: 所以从保险起见来讲，在最早的时候我们给他做一个筛查，其实就可以能够知道孩子的健康状况。
0: 对的。
1: 我想这个早筛查一定是要排除问题，假如说有一些是有问题的，肯定要尽早的去干预哈。所以这个新生儿的这种疾病筛查我想是非常重要的。那作为这个家长来说，我们当然希望这筛查之后什么事儿没有都很好，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也会有一些疑问的地方，比如说可能会跟家长去联系啊，可能再去做进一步的筛查呀等等哈。那如果说家长接到了医院的电话，说这个筛查有一些什么样的疑问，那是不是意味着这宝宝可能就确诊了某种疾病呢？作为家长来说，我们在接到医院的这样的电话的时候，或者说得到这样的信息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0: 那这个呢，就是我们家长，就是很多家长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在我们这个新生儿遗传病筛查，大概是在宝宝出生10天到20天左右就会出结果。那如果结果是可疑阳性的，我们筛查中心会打电话给这个家长。那么这时候呢，不代表宝宝就一定患病，因为这是一个筛查的方法，它可能有一部分孩子，因为可能是出生以后的一个暂时性的一个身体的应激反应，或者说跟检测的方法有关。那么有相当一部分宝宝，他可能会出现筛查假阳性，
1: 嗯，
0: 也就是说宝宝本身是没有遗传病，但他会出现筛查的某些指标的异常。那但是为了保险，我们都会把这些宝宝召回来复查。所以当家长接到我们中心打过去的召回电话，不要紧张，因为绝大部分可能90%多的这个召回来的宝宝经过召回复查以后就排除了，复查以后指标正常，那就排除了遗传病的可能。只有一小部分的宝宝可能召回复查仍然是异常的，那我们可能就要进下一步进入到这个诊断和治疗的这个流程。
1: 就是这是一个好消息，就是接到了医院的召回电话，说你得回来再做一个检查。那其实大部分，我听您的意思，可能绝大部分它是假阳性的，再做检查之后，其实它还是没有问题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可能是有相关的一些问题。
0: 对，
1: 那假如说这个有那个很小的一部分啊，这个宝宝他可能确诊了某一种这种遗传性的疾病，那接下来一般来说他的这个诊疗流程是什么样子呢？
0: 那就是如果这个宝宝召回复查指标仍然是异常的，那我们就会进入诊断流程。那么我们针对不同的病种，它的诊断的流程可能是不一样的。那大部分的疾病呢，它可能诊断需要抽静脉血。然后有的可能还需要做其他的相关的检查。那这时候诊断出来如果仍然是指标，比如说是一个怀疑一个先天性甲状腺功能减低症的孩子，如果我们做甲状腺功能这时候是异常了，那这个宝宝就是可以诊断为这个疾病。那后续可能要吃这个口服优甲乐治疗。那再如果是一个苯丙酮尿症的宝宝，然后我们可能需要去做其他的一些分型的诊断，需要流尿，需要抽血，做基因诊断等等。然后如果确诊了以后这个宝宝苯丙酮尿症的话，他可能需要特殊的饮食治疗。那就是对于不同的遗传病，他的诊断和治疗的这个流程和方法都是不完全是一样的。
1: 孙主任想请教您一下，就是说一个宝宝他经过新生儿筛查 就是在可以说是第一时间知道了他可能有某种类型的这种先天性的疾病哈、啊，和他可能没有第一时间发现啊、然后等到他发病了，家长才带他去检查，然后发现，您觉得这两者之间啊，对于这个孩子的治疗以及他的这种，生活的质量来讲，有什么样的区别吗？
0: 啊，这个差别是太大了。
1: 嗯，
0: 如果我们的遗传病，大部分遗传病如果能在新生儿期就得到治疗，这个宝宝可以和正常的健康宝宝一样的。

0: 嗯，所以这个新生儿筛查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1: 所以这个新生儿筛查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对，就是早筛查，早诊断和早治疗是非常重要的，能够改变这个宝宝的命运。嗯，因为尽管刚才我们在讲到说筛查可能你无法避免，就是因为这个基数很大嘛，宝宝的基数很大很大，你不可能说这个筛查全部都是好的，那极少数的宝宝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照这儿的时候，其实我心里面其实听的是很揪心的啊。但是刚才您说的另外一个信息又让我们觉得这个心情可以稍微的舒缓一下，因为您说大部分就是可能是绝大部分的孩子在经过这个筛查之后进行相关的干预治疗之后，其实基本上都能够和正常孩子一样去生活，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是一个好消息。而如果说有家长朋友没有去做这个新生儿筛查，那假如说遇到什么状况的话，那其实对孩子来说就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影响。
0: 啊，所以我提醒我们的家长朋友，这个新生儿筛查很重要。想问一下孙主任，就是我想可能比如说在咱们市妇幼这个新生儿筛查是必须要做的，那么新生儿筛查现在就是在无论是专业的这个产科的医院啊，还是综合医院，不管是哪一级的医院，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要求呢？是必须强制去做的还是怎么样？
1: 嗯，就是说我们这个检查呢，就是我们目前就是不管是孕产妇还是宝宝的这个检查呢，都没有强制这个要求。但是呢，这个其实这么多年的一个发展，其实我们通过我们的宣教，我们大部分的老百姓其实已经知道新生儿筛查的重要性。那目前我们南京市整个南京市的新生儿筛查率其实已经超过了99.5%。 然后亲属知情同意书进行采血。那但是还是会有这么百分之零点五的拒绝。
0: 嗯，
1: 也就是说不筛查，不参加筛查的孩子已经很少很少。那么如果不管你在哪个产院，这个出生的宝宝，就我们南京市不管哪个产院出生的宝宝，我们的产科的这个护士和医生都会进行宣教，告诉你新生儿筛查的重要性，然后签署知情同意书进行采血。那但是还是会有这么百分之零点五的拒绝。
0: 嗯，就是我想从医院这个医疗系统来讲，这个可能我感觉啊是千方百计的要为大家做这样的一个事情，要做这样的一个筛查。对，
1: 确保每一个宝宝都能做到新生儿筛查。
0: 对，这样子是可以让人放心的啊。好，那孙主任，我们来解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哈。嗯，我们有位听众说，我们家孩子是因为出生了以后啊，没几天就黄疸，提前转院了。

0: 如超过20天，其实也应该要尽量的去做相关的一些检查。
1: 对，
0: 嗯。我们还有位听众问，他说他们家这个孩子，这个也是这个出生的，就出生了几天。他说他老公那头啊，有个亲戚的小孩是蚕豆病，说我们家孩子有没有必要去专门检查一个蚕豆病？说如果是常规的足跟血，那就新生儿筛查，能查出来这个问题吗？
1: 目前我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40种病的筛查呢，是不包含蚕豆病的。
0: 哦，
1: 那但是我们像我们南京市妇幼保健院呢，从2022年开始增加了一个叫做新生儿耳聋及扩展性遗传病的基因筛查，把这个病种呢拓展从40种拓展到了大概170种左右，在这个项目里就包含了蚕豆病。如果家里面有一些亲戚是有这个蚕豆病患者的话，是建议来做一下这个这个筛查的，就是可以在我们常规的新生儿筛查基础上加做这个扩展性遗传病的基因筛查，里面就有蚕豆病这个疾病了。
0: 嗯，那也就是说他可能比如说在医院的时候，可能在住院准备生的时候就要跟，是不是要跟医护人员说一下啊，有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要加做，要给大家这个扩展一下，检查类别多一些。
1: 嗯，对，在我们这个扩展性的这个项目里面是有的，但是其实这个扩展性的遗传病筛查项目里面呢，这170种疾病扩出来的这个100多种疾病呢，其实还是常染色体隐性遗传，也就是说，哪怕没有家族史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每一个孩子都做的。那么现在这个因为是一个新的项目，那么只在我们医院分娩的宝宝当中做，那未来可能随着我们这个技术的发展和流程的完善，慢慢的可能普及到所有的新生儿，那以后这个病种可能都能扩展到170种甚至更多，这样呢就能保证更多的遗传病能够早发现、早诊断和早治疗了。
0: 嗯，您的意思就是现在市妇幼的这个新生儿筛查的关于遗传病这个部分，实际上它能够检测的是100多种吗？还是说扩展之后100多种？
1: 扩展之后能检测到100多种，也就是在传统的这个40种病筛查基础上，要再做一个扩展性遗传病的基因筛查，就两个筛查一起做，其实就是采2张肝血斑，就多采1张肝血斑，这样筛查的病种就拓展到了170种左右。
0: 好的，那我想就是这其实就是要有一个充分的沟通，如果有相关的一些问题就早一点说，这样的话呢，其实那如果比如说您讲的这个肝血斑，那它是采一次，可能就比如说咱说的直白一点，就扎一次，然后就采了2张，就其实你就不用让孩子扎2次了。
1: 对，
0: 要提早沟通啊，避免孩子扎2次。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听众，他问说，孩子出生，做了新生儿筛查，说是怀疑先天性甲减。他说我上网查了，可能是查了 AI 啊，说甲状腺出问题会有呆小症。说现在孩子，我感觉他吃奶很慢，而且呢老睡觉，是不是已经受影响了？现在干预来得及吗？这个宝宝如果是出生的时间不长的话，我倒是想说，好像那个新生儿啊，他睡觉时间就是很长，对吧？孙春，他这个观察到吃奶很慢，说老睡觉，这是不是已经受到影响了？
1: 这个的话，这个宝宝应该是参加了新生儿筛查，
0: 对
1: 吧？已经是确诊了先天性甲减。
0: 他说的是怀疑先天性甲减。
1: 那怀疑的话，那应该是要赶快明确诊断。如果是先天性甲减的话，要赶快吃口服这个右甲乐治疗。如果没有及时治疗，确实会出现睡觉多，然后吃奶慢，可能黄疸退的也会慢。这些都是先天性甲减的一些症状。
0: 那像这个如果说是有怀疑确诊，像这个很小的宝宝，可能还在月子里的宝宝，您说的这个要药物治疗的话，它是那个药要弄到那个奶粉里吗？还是怎么去吃啊？
1: 这个药物的话，这个右甲乐这个是可以溶解于水的，也可以溶解到奶里面去，吃药是没有问题的。
0: 就是要赶紧去。我很抱歉，我还觉得就是新生儿的宝宝他本来睡眠就多，但是他可能会更多，然后吃奶确实会慢，这是一个相应的一些症状哈。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孙主任给我们做的交流。因为6月28号是国际新生儿筛查日，那在这儿呢，我们想请您啊，作为咱们这个妇幼保健院的遗传医学中心的大夫，您有没有特别特别想跟我们新手爸妈说的话？
1: 那我想说的就是，希望每一个宝宝都能够

0: 参加到新生儿筛查这个项目中来，然后能够接受我们给宝宝准备的这个第一道的体检，然后保证每一个宝宝都能够健康成长。
1: 好，谢谢您，孙主任，我们也请教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0: 我的门诊时间是莫愁路院区周五的全天。
1: 好的，
0: 礼拜五的全天，
1: 好的，
0: 哎，就是今天就是周五。
1: 好，谢谢您那我们特别感谢您给我们做的科普，谢谢孙主任，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
0: 好的，好的，
1: 好，再
0: 再
1: 见。
0: 见，
1: 好，各位，我们今天连线的嘉宾是南京市妇幼保健院遗传医学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孙云孙主任。孙主任的门诊时间是周五的全天在莫愁路院区。
2: 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播出时间：江苏健康广播，中波 AM846，调频 FM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傍晚17点；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苏南地区 FM953，凌晨2点，名医坐堂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 感谢各位收听今天的名医坐堂节目，也邀请大家在手机上下载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这样就可以来关注到我们更多的内容我们电台的直播，还有往期节目的回听都可以找到。当然也欢迎大家来关注大蓝鲸上面更多的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的官方入口，以及我们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大家下载大蓝鲸，我是朱燕，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架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
1: 的丰富贯穿全年。你想这个茅山风景区本身风景就非常优美，那很多人来光看风景了，吃啥呢，玩啥呢，对不对？所以他们呢就开始打造这个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水果，这样呢可以让大家过来采摘可以有吃有玩有风景，多美好啊。而且告诉大家句容这边的这个刚才文中提到的野鸡红桃子啊，真的是只有当地才有，特别的好吃。像我们同事啊，有句容人，我跟他聊天说的桃子，他就说我只吃我们当地的野鸡红。它为什么叫野鸡红呢？就是因为这个桃子它特别的红，它的红颜色就像野鸡头上的那个红冠那么红，所以这桃子叫野鸡红，就是颜色是鲜红鲜红的，吃在嘴里呢是很甜的，就酸甜可口的那种哈。大家以后到句容去玩的话，不妨可以尝一尝，让整个淮安也是充满了甜蜜。好，我们接下来到淮安去吃吃吧。
2: 位于洪泽区三河镇的一处桃园种植基地内，绿蚁葱茏，果香浓郁，饱满金黄的黄桃挂满枝头，采摘工人穿梭在桃林间，小心翼翼挑选采摘成熟度达标的黄桃，快速装筐收纳，桃园内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采摘景象。
3: 上午的话是六点切到十点，下午是两点切到六点，一天能切一千五斤。我们这个桃子是的话是半斤十两的，弄两的都可以走了。外面是发亮，看起来是光光有啥的，出去了的话有甜有脆。
2: 据了解，这片桃林种植基地总面积70亩，涵盖水蜜桃、黄桃、油桃等多个优质品种。通过错峰种植，采摘周期从5月底持续至7月初。今年基地鲜桃总产量预计可达10万斤，不仅供应本地市场，还远销南京、上海、连云港等城市。
4: 我们现在正在上市的是黄桃，目前我们黄桃有将近20亩的种植量，根据去年相比的话，整个产量大概上升有在1万斤左右，价格比去年估计要上浮到1到2块。
2: 走进盱眙县河桥镇美丽葡萄采摘园，只见藤蔓枝繁叶茂，长势喜人，一串串葡萄沉甸甸地垂挂在藤蔓间，硕果累累，勾勒出一幅生机勃勃的夏日田园丰收图景。
5: 我们葡萄园一共种了30多亩，包括夏荷、仰望玫瑰、菊凤、菊玫瑰、鹤凤等品种，采摘期从6月1号持续到9月下旬，跨度很长，满足市民不同时期长线的需求。
2: 依托精细化的种植管理模式，园内产出的葡萄品质上乘，果肉紧实饱满，口感层次丰富，甜中带着清爽微酸，天然果香馥郁，适配大众口味。为拓宽销售渠道，方便市民选购，采摘园采用线上加线下双线销售模式，市民既可走进果园亲手采摘，亲近自然，乐享田园趣味，也可线上下单，足不出户，在家就能品尝到新鲜地道的夏日鲜果。
6: 以前在他家网购过葡萄，觉得葡萄非常好吃，今天跟朋友一起过来在现场采摘一些葡萄，然后体验一下采摘的乐趣。
2: 小小葡萄串起甜蜜经济，更撑起乡村富民产业，葡萄采摘园的发展有效带动周边45村民实现就地就近就业，果园日常管护、蔬果采摘、分拣打包、线上发货等多个岗位持续吸纳本地劳动力，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岗增收。
1: 嗨，我是主持人申琪，你想跟着申琪下乡去吗？快成为我的好朋友吧！我的微信号是14751806060，14751806060。
0: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日关注啊！眼下呢，已经进入到夏天了啊，这个时候呢，市面上的各种各样的水果特别多，但是夏天最让大家喜欢的水果是什么呢？当然是西瓜了。你有没有发现最近西瓜的价格下降了不少啊？实现了吃瓜自由了没有？啊，有人。

0: 我好像降了吧，可能很多人都不是那么的敏感。那么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目前西瓜的一个价格数据来和大家说一说，你就能明显的感觉到啊，现在西瓜的价格的确是比往年同期下降不少。那么今年西瓜价格是接连跳水。6月24号，农业农村部单日监测数据显示，西瓜是以4.9%的跌幅位居46种鲜活农产品跌幅的榜首。往前倒推一周，6月15到21号，周报显示，西瓜周均价环比下跌3.6%，在重点监测的6种水果中跌得最狠。那么，接下来我们把镜头拉回1个月前。5月初，全国西瓜的批发均价呢，还在每公斤5.09块的年内高位。可是到了6月初，这个数字就滑到了每公斤3.68块，跌幅近30%。到了6月17号，中间价停在了每公斤3.51块。而北京新发地8424品种，更是从6月1号的每斤2.3块。跌到了每斤1.65块，较去年同期便宜了15.38%。那么这轮跌势是从5月初一路俯冲，仍未停止，那为何会跌得如此之狠呢？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接下来我们就继续关注。
1: 热门话题，我们一起讨论，欢迎收听今日关注。
0: 近期的夏天呢，首先是源于季节性的规律。农业农村部农产品市场分析预警团队水果首席分析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研究员赵俊业指出，西瓜的市场供求和价格变化季节性突出，一般呢2、3月份价格是最高的，7到9月份是最低的。春夏之交，西瓜大量上市，价格自然就会快速下滑。而2026年的跌价趋势还叠加了多重特殊因素。那么，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水果分析师侯玉卢，他梳理了这轮大跳水的3大原因。一个呢是时钟错位，多省大撞车。什么意思呢？就是因为今年前期部分主产区气温比较高，西瓜成熟上市呢比往年要提早了一周。进入到6月后，河南、河北、安徽、江苏、山东等多个大产区是同步上市，都进入到上市高峰期。原本呢是南边收尾了，北边来接棒的这个错峰的节奏啊，就变成了多省集中撞车了，一起上市，那价格岂不是会下跌吗？第二呢是天气拖累了品质，次货拉低了均价。6月中上旬，河北保定、石家庄、河南的开封、山东的潍坊、安徽的宿州等产区，先后遭遇了冰雹、雷雨、强对流天气，导致部分西瓜呢裂果、泡水啊不甜，次货比例明显上升。同时呢，阴雨天也抑制了消费者的消费意愿，所以影响了采收、运输和市场走货的节奏。这第三呢是需求被分流了，替代效应明显。最近你看，桃子、哈密瓜、樱桃都上市了，消费者选择面更广了，所以呢就分流了一部分西瓜的消费需求，而且呢还有一些李子啊、荔枝、榴莲、应季水果也上市了。那么商户们因为觉得鲜果的保鲜期比较短，不得不加快周转，所以就薄利多销了。当然，西瓜这轮降价也并非一刀切，市场也呈现出一个明显的两极分化的格局啊。我们从一亩田平台提供的数据来看，通货价格是在1块钱一斤左右，而优质的麒麟瓜能卖到2块钱一斤，次货跌到了6到7毛，还走不动。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高品质的瓜不愁卖，甚至是有价无货，而口感不好的、不甜的啊，这些瓜呢，即使再便宜也没人买。那么口感好、品质稳定、品牌化的精品西瓜价格依然是比较坚挺的。这说明什么？说明市场正在从单纯的追求数量转向重视品质、品牌啊，要分级分选。有人要问了，以后

还会再降价吗？多数市场经营户与业内人士对七月走势的一个判断是，仍然会有下降空间，但不会出现大幅度的下跌。那么从中长期来看呢，市场分化格局会持续强化，像精品的高品项的西瓜价格依然会保持坚挺，普通的大陆货次品瓜，那这个价格呢就是在低位震荡，难有上涨的空间。对于种植户来说的话呢，专家建议要顺价出货，不要盲目等涨。那结合产区反馈，当前的西瓜市场是供大于求的格局，短期内是改变不了的。好瓜可以适当的观望，但要注意西瓜的保质期比较短啊，它存放越久品质越差，所以呢要避免因为吸售导致后期品质下滑，会遭遇更大的损失。好，这是对目前西瓜的一个总体行情给大家做一个分析。总体来说呢，优质优价在这个西瓜上面得到了非常明显的体现。这也是我平时在采访过程当中经常听到咱们的一些种植户说，哎呀，我现在不愿意在低价的西瓜当中或者是其他农产品当中去内卷了，我卷不动，我卷不过他们，所以我现在开始主打高端市场。不仅仅是西瓜，很多农产品都是这样，很多的种植户早就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开始往高端市场去走。所以低端竞争啊，这个市场太卷，利润太低啊，很多人都放弃了，往高端走。往高端走是好事儿。那么高端市场如何再细分，如何再去为高端市场提供你最好的产品和服务呢？这个也是我们的生产者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好，听众朋友，那接下来我们稍稍休息一会儿，稍后呢，一首周杰伦的

0: 市直通车，由工商银行江苏省分行赞助播出。工行手机银行智享加 1.0 换新升级，养老理财智能规划，消费贷款急速审批，专属权益随心兑换。现在注册登录还有多重好礼可享，详询95588和工行各营业网点。
1: 江苏广电商业保理有限公司，为客户独身定制专业高效的商业保理解决方案，助力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0: 江苏省国际租赁有限公司依托强大的股东背景、雄厚的资金实力、专业的服务团队，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融资租赁解决方案，治理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您携手筑梦，共赢未来。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2 江苏财经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AI 引爆算力浪潮，电力铸就时代基底，国投瑞银中证全指公用事业 ETF 布局电力核心资产，链接智能未来，详询官方平台及各大销售机构。基金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4: 有这样一个

0: 声音，它回荡在江苏广袤大地的上空，已经超越了70个春秋。乡音乡情在这里传播链接，好物美景在这里得到展示。在这里我们聆听，做基层声音的传声筒。在这里我们奔走假城乡融合的立交桥，坚持为三农服务是我们不变的初心。融媒体传播，多渠道分发，更精准到达，是我们正在进行的变革。这里是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大型卫农服务栏目乡村之声。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乡村之声，我是主持人申琪。每天中午的12点准时和大家见面啊！你可以通过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AM702， 还有江苏财经广播AM585 FM95.2 都能够收听到我们的乡村之声。这是一档关注三农的节目。如果呢，你对农业非常感兴趣，或者呢，你关注乡村振兴啊，都可以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并且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的节目介绍给更多的朋友。想问一下大家，你骑过三蹦子吗？那很多在农村的朋友说，这个有什么稀奇的啊？我们村里到处都是，我们镇上夜市啊，我爸每天出门就骑着三蹦子，是不是？告诉大家，这三蹦子可不只是在你们村火，也不只在你们镇火，而是火到了全球了，它已经成为全球爆款。那想问问大家，你知道从我们全国来说，这三蹦子的主产区在哪里啊？它最大的一个生产厂家在哪个县呢？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话题讨论当中来跟申琪聊一聊啊！大家呢可以在大蓝鲸 APP 里边给申琪留言，手机应用市场端下载大蓝鲸，下载之后搜索一下乡村之声，就能够收听并且参与到节目互动了。说到三蹦子啊，这个画面立刻就出现在我的眼前。像我姨父啊，他特别喜欢骑着这个三蹦子车到镇上来吃早饭啊。我小的时候啊，这个经常看到他骑着三蹦子车来了，这个车子里呢还顺便带一点农产品啊，送给我们家啊。这个该玉米熟的时候送点玉米来啊，或者呢是桃子熟的时候带点桃子给我们，西瓜熟的时候带西瓜给我们。哇，这个车真的是好实用啊！后面那个这个叫拖箱里面能放很多农产品，放很多好吃的，还有下地干活也能用上它。哎，这个骑的时候呢又非常的舒服哈，哎，真的是特别好。农村的尤其是老年人骑的特别的多。哎，现在这三蹦子车啊，不仅中国农民喜欢，美国农民啊，很多各全世界各地的农民，东南亚等等很多农民都喜欢，还不仅是农民喜欢，市民也很喜欢，可火了。那这个三蹦子车的主产区到底在哪儿呢？主产的产地在哪里呢？还告诉大家，就在我们徐州的丰县。出了徐州东站，下了高铁，就越来越接近丰县电动三轮车产业园，各式各样的电动三轮车爆款越来越丰富了。村民家门口停着马卡龙色系的封闭式的电三轮，田间行驶着深蓝色大红色的货运拉货式的电三轮，某某机电、某某配件等名称的工厂是一个挨着一个。从田间地头的农用代步工具，到漂洋过海的海外热销产品，丰县的电动三轮车正以强劲势头驶入全球市场。好，接下来呢，我就要给大家来讲述啊，在丰县电动产业园这里的整个的电动三轮车的一个生产情况啊，它到底有多么的火。徐州科亚机电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在峰最近忙的是脚不沾地儿，差旅一个接一个，海外订单是接连跑来，客户要的都是同一样东西，那就是中国产的电动三轮车以及它的核心部件。王在峰说啊， 科亚自主研发的控制器已经远销美国、土耳其等近20个国家和地区。以前呢，我们花几百上千元从国外进口控制器，现在啊，轮到外国人到我们这儿下单，订单多的呀，是做不过来呀。在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博主晒出了网购电动三轮车的视频，点击率啊，动辄就是数十万。画面里有骑着电三轮在社区里出行的美国居民，有穿梭送货的东南亚农民，还有在纽约街头骑着兜风的年轻人。哎，说到这儿，大家不妨可以打开你的抖音啊，可以搜一下电三轮，或者搜一下三蹦子在海外。我的天哪，今天上午编了这篇稿子之后，我就在抖音上去搜相关的一些视频，看得我笑了半天哈。在丰县电动车行业相关的负责人说啊，徐州智博机车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天林说，产业出海的密码藏在两大优势里。什么优势呢？首先就是当地政府搭建了完善的产业平台啊，在丰县走一圈，一天就能载出一辆整车。其次呢，是行业协会组织会员单位抱团出海，针对不同国家的使用场景，对产品进行针对性的升级改造。如今呢，丰县已经集聚了上千家整车及零部件企业，成为全国最大的电动三轮车生产基地，占据90%以上的配件市场份额。江苏宗申公司给电动三轮车依托自动驾驶 AI 感知、大数据调度做智能化升级，一项项技术突破也让丰县电动三轮车摆脱了低端制造的标签儿。那么今天在抖音上搜的时候，看到说有一个中国儿媳妇儿啊，给她的美国老公公去买了一辆这个中国的电动三轮车啊，这个漂洋过海来到了美国。哎呀，老公公开心死了，开心的合不拢嘴，骑的可喜欢了。这个到处兜风，而且这个中国的电三轮啊，这个三蹦子经常有句话大家非常熟悉的，倒车请注意。倒车请注意。哎，你想这个声音响彻在啊美国的大地上，那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在美国，中国电三轮从社区中产的家庭露营，哇塞，你看我们这露营人家都是开着啊这个好，不说豪车吧，起码是开着汽车四个轮去的啊，甚至大家还在暗中这个较劲儿啊，谁家的车更豪。可是在美国，人家露营，中产的家庭露营开的是啥？开的是咱们中国的三蹦子。哎，从中产家庭的露营到农场的短途运货，正在创造出新的使用场景。在东南亚和非洲，电动三轮车不仅是代步工具，更成为数亿群众谋生的重要载体。而中国作为全球主要的轻型电动车制造和消费市场之一，它的产业链完整度和成本控制能力持续领先。不仅是在咱们江苏的丰县，在江苏的无锡西山区50平方公里核心片区内，覆盖了全国电动车十强中的6家总部或基地，以及600多家配套企业。今年5月呢，再来看到重庆首个海外新能源整车工厂在泰国投产，中国三大电动摩托车和电动三轮车生产商之一的台铃电动车已经在肯尼亚和卢旺达建了生产和组装厂。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电动两轮车全年出口量超过2670万辆，出口额达到68.29亿美元，同比稳步攀升。你看，从北美农场的生产作业，到东南亚涉及的货物运输，再到边防巡检的特种应用，中国制造的电动三轮车不断地拓宽它的应用边界，靠着定制化高适配的产品，在全球打开了持续增长的空间。你还会再瞧不起这个土得掉渣的三蹦子吗？他凭借着技术创新、全链配套与抱团出海的三重支撑，在异国他乡闯出了广阔的天地。

0: 从农村到城市，从城市到农村，匆匆的脚步追逐着梦想，这梦想或大或小，或远或近，都是前进的姿态，和勤奋上进的你一路同行。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我们的乡村之声。那6月22号上午呢，在宿迁经开区三棵树街道同为社区的一处闲置林场里边，工人呢正在平整场地、修缮围墙。一座融合智慧养殖、生态循环理念的黑猪养殖基地正在这里加速成型。这里呢将成为宿迁经开区渔桥种植专业合作社账本上的新增长点。那么这里到底有什么呢？我们来听一下。
2: 在宿迁经开区的一片闲置林地里，工人们正忙着修围墙、整场地。面对生猪市场价格持续下行的压力，今年渔桥合作社没有退缩，反而主动转型，盘活500亩闲置林场，打造一个全新的生态黑猪养殖基地。
3: 采用林下散养模式，并搭建了物联网、AI 的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全流程可溯源的智慧生态养殖产业链。项目建成以后呢，我们可以直接带动就业人员是40余人，同时呢，也是通过林地的资源再利用呢，实现了生态与经济效益的双赢。
2: 坚守生态优先，兼顾效益增收，是姚露露深耕农业多年的初心与追求。2017年，怀揣着助力乡村发展的热忱，姚露露返乡创业，牵头成立渔桥种植专业合作社，专注生猪养殖产业。然而，在养殖过程中，她发现畜禽粪污处置耗时费力，成本高昂，粪污若随意堆放、处置不当，极易流入周边河沟，造成农业面源污染，既破坏乡村生态环境，又制约产业长效发展。
3: 因为我觉得这个粪污呢，它是好的东西啊，不能因为说放错了位置而去忽略它。我们也就是通过了农业的方式解决了农业的问题，然后把我们整个的资源呢全部循环利用起来了。
2: 秉持变废为宝、循环增效的理念，姚露露带领合作社全面升级养殖场粪污收集处理体系，完成养殖区域干湿分离、雨污分流标准化改造。在此基础上，合作社经过反复实验，在全国首创畜禽、菜花卉、鱼生态循环立体种养模式，依托水培种植技术，循环消纳，高效利用畜禽粪肥，从根源上解决养殖污染难题，彻底扭转了传统养殖污染扰民、治理费钱的困境。
3: 利用畜禽的沼液去培育水培花卉，实现了废弃物的高值转化。目前这一模式呢，已经在全国复制推广了300多个推广点，推广面积呢也是达到了3万余亩，也有效地促进了粪污的资源化利用和农业的灭源污染治理。
2: 从宿迁一个合作社起步，辐射全国，这套宿迁方案正在破解中国养殖业的环保痛点。在做强自身产业的同时，合作社还创新推行合作社加公司加农户发展模式。村民通过土地流转租金、基地务工薪酬、合作社股份分红三重渠道增收。截至目前，合作社已稳定提供56个就业岗位，带动29户农户稳定增收。
4: 6几亩地也都入股了，再给他们这里干，一年反正4、5万块钱，加起来5、6万块钱。
2: 合作社的发展答卷也是村民的共富答卷。14-5初期，合作社仅有社员20余人，社员年均收入4.5万元，年销售额2000万元。到2025年底，合作社有社员40余人，社员年均收入提升至5.5万元，年销售额突破5000万元，产业规模、经济效益、连农带农能力实现全面提升。为持续壮大乡村特色产业，赋能村集体经济增收，合作社持续拓宽产业版图，联动同为社区发展优质西瓜、红菱种植，全程提供技术指导与产销帮扶，助力村级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5: 我们社区目前种植西瓜

0: 35亩，每亩收入在2万元左右。2025年，我们社区集体收入超过100万元，村民的日子越来越好，钱袋子越来越鼓。
1: 未来3年内，将生态黑猪养殖规模呢扩大一倍，带动周边的养殖户呢去黑猪养殖，在5000头以上。畜禽废水的处理模式呢，我希望能够在全国复制推广，突破500个点，啊，推广面积呢也能达到5万亩，年销售额呢突破1亿，带动周边的农户和一些中小的养殖企业参与我们的零下散养黑猪，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标准、销售，让更多的农户呢去分享我们的品牌溢价，成为我们省内乃至全国知名的生态循环农业的示范合作社。
2: 好，那么刚才接受采访的姚露露，她呢是全国人大代表，前不久呢我刚去采访过她。一方面呢，她是通过这种畜禽粪便的科学化处理做到变废为宝，另外一方面呢，她又在做林下养黑猪这个产业啊。其实呢，这也是在这样一个生猪市场啊非常卷的情况下，他们呢现在在迅速的转型，在瞄准高端市场来实行黑猪定制化生产。好，时间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检查？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看月经费？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两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各位好，欢迎锁定收听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呢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董明。
3: 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直播时间是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钟。那我们节目的复播时间呢是在每周六上午的10点到11点。节目当中每天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咱们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在每天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想要咨询到当天走进节目的专家的话呢，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点击进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了，直接在 Live 互动专区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是一位心胸血管外科的专家，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血管和心脏手术类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解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专家坐镇，权威解答，用电波搭建空中诊室，为您的健康精准护航。
3: 我们都说啊，心脏呢是身体当中的发动机，因为每一次跳动都关乎着生命的延续。但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还有生活习惯的改变，有不少人就会遭遇到心脏的部分零件的出现问题这样的一些困扰，比如说心脏瓣膜病变、冠心病、先天性心脏病等等。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就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胸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黄福华

0: 走进直播室。那黄主任呢，将会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微创瓣膜修复及置换、冠脉搭桥等各类心脏手术的相关问题。来，黄主任，非常欢迎您做客我们名医云诊室。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来名医云诊室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心脏健康的话题，也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能让我们大家了解更多关于心脏手术还有心脏健康的一些相关知识。
0: 谢谢黄主任。那黄主任，我觉得节目的一开始呢，首先可能需要请你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来普及一下，也是科普一下关于这个心脏瓣膜啊。那有可能很多的人呢听说过这个心脏瓣膜病变，也甚至可能有这样的一些患者，做过手术的患者也在听我们的节目。那先来给我们大家解释一下心脏瓣膜它究竟是起什么样的作用，如果一旦心脏瓣膜出现问题了，它对我们的身体会有多大的影响呢？
1: 那我们就是说心脏呢，我们大家知道对于人的身体来说这个重要性啊不可言喻，就是说相当于汽车的发动机，对吧？那心脏这个瓣膜呢是心脏里面的阀门。我们通常经常讲啊，这个心脏大概有三类疾病。第一类疾病呢，就是说心脏它有激烈的跳动，它如果出现跳得快了或者慢了，需要装起搏器，这个是心律失常。还有另外一种呢，就心脏上本身它有血管，它这个冠脉，如果说冠脉出现问题，那就会心绞痛，也要放支架或者搭桥。那这个瓣膜疾病呢，这是心脏第三类的，就是心脏本身里面这个阀门，一般来说呢有四个阀门，有主动脉瓣、爱尖瓣、三尖瓣、肺动脉瓣，它是保证这个血流啊朝着一个方向，全身的血回到心脏，然后心脏呢再把含氧含有养料的血供应到全身。如果一旦这个阀门出现了开不开，就是所谓的狭窄，或者呢关不严，血打出去又漏回来，那加重了心脏的负担。那所有这一类导致这个阀门的开闭或者关起出现问题的话呢，都叫心脏瓣膜疾病。
0: 你看黄主任给我们介绍的非常的形象、
2: 这个比喻很贴切，
0: 是的，
2: 很形象，
0: 是的、也让我们知道这个心脏瓣膜确实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身边有哪些人啊比较容易出现心脏瓣膜的问题呢？
1: 心脏瓣膜疾病的原因呢，它也跟其他疾病一样，它一个就是说本身跟人体的基因有关系。我们有一些先天性的，比如说有一些麻烦的，它就容易出现基底组织容易出现主动脉瓣壁疾病。但是大多数瓣膜疾病呢是因为比如说高血压，那常年呢有的血压的增高，那导致这个瓣膜这个阀门这个承压久了，它就会导致关闭不全。那还有一种呢，就随着年龄的增加，这个瓣膜你想想看，这个心脏不停地在跳动，瓣膜这个上百万次的这个关闭开启，它这个会出现疲劳，它这个瓣膜会出现钙化。那比如说主动脉瓣狭窄，就鉴于大多数老年人这个瓣膜出现钙化了，它出现狭窄了或者关不严了。那还有一种呢，我们叫感染性的，就是由于感染的原因，比如说在拔牙或者自己身上破了，然后这个细菌进去了，这个细菌停留在瓣膜上面，它就会导致瓣膜的损害，甚至有的严重的，我们急性的导致突然的一下子关闭不全，那会导致急性的心衰，就非常危险。就是说有很多原因，有先天性的，有遗传的，有年龄因素的，也或者因为这个细菌感染的，导致了瓣膜的损害，影响了瓣膜的开启跟关闭，它就会导致瓣膜疾病。
0: 那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怎么能够发现自己的这个心脏瓣膜它有可能会有问题，或者说心脏瓣膜的疾病它发生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典型的症状我们是需要警惕的呢？
1: 这个就很重要，就是说那你说瓣膜有疾病了，那我一定要治疗吗？那为什么瓣膜疾病出现就需要去做治疗呢？是因为一旦这个瓣膜出现狭窄或者关闭不全呢，它最终会影响到这个心脏。就比如说关闭不全，刚才讲了打出去的血它又漏回来了，那心脏这个负担呢越来越重。就我们经常形象的打比方，比如说我们挑一担东西，那正常的心脏是到目的地就把所有的东西卸载了，然后空身回来，然后第二次再抬一次，那你这个瓣膜关闭不全的就相当于是放下一半，另外一半又掰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又背上另外一部分，那就相当于增长1.5倍了。那长年累月的这个心脏的负荷就增加，这个心脏就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大，那就会最后出现心衰。那刚才 这个主持人讲到了、
0: 嗯、
1: 就哪些症状、
0: 嗯、
1: 那我们心脏疾病最主要的症状就是会出现胸闷气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健康的人，就我们经常我们这个碰到患者我们会讲有两个最简单的一个方法、
0: 嗯、
1: 一个就是说你腾腾腾一口气爬两层楼、
0: 嗯、
1: 或者你快步走上一公里，如果你没有任何气喘胸闷或者胸口受压或者脚痛这些症状，那大概率你的心脏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
0: 哦、
1: 那同样道理，你这个心脏瓣膜出现问题导致了心脏的扩大，心功能的下降，那你就会出现就是说活动以后就会出现气喘胸闷、
0: 嗯、
1: 那严重到一定的程度会出现到轻微的活动就会气喘，或者最后严重到坐在那边都会气喘、或者晚上睡觉不能躺平，躺平了因为回心的血量增加了，心脏负担增加了，哎，他就出现气喘，他要坐起来。所以的话，如果你一旦出现我平时活动得很好，然后最近出现爬楼会气喘，或者快步骤会觉得胸闷，甚至会出现严重的突然的晕厥，这个都是心血管疾病的非常严重的危险信号。或者呢，也有的就是说比如说主动脉瓣管不全，它会出现脑供血不足，或出现头晕，或者出现胸口刺痛，刚才讲的晕倒那是最严重的了，就是出现这种活动后气喘胸闷不能平睡，或者水喝多了就喘，甚至出现晕厥黑蒙，那这些都是心脏瓣膜疾病的一些危险信号、
0: 哦、
1: 那出现这种情况就要到医院去就医了、
0: 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咱们去就医了之后啊，有没有哪些筛查的方法呢？比如说
1: 就是诊断瓣膜疾病啊、
0: 嗯、
1: 最当然我们医生要听，那有一些经验丰富的医生，比如说我们也有患者他有一次感冒对吧、或者体检，医生一听会听到杂音，这个阀门啊，这个心脏瓣膜出现狭窄，你快速的血流通过这个狭窄的瓣膜口，它就会有这个杂音，所谓的收缩器杂音、吹风样的杂音，然后你这个瓣膜关闭不全呢，它就会出现叹气一样的杂音，就是说最简单的医生拿这个听诊器去听就能筛查一些心脏的瓣膜疾病的患者、
0: 这能听得听出来、
1: 当然金标准是做心脏超声、那心脏超声它超声是诊断心脏瓣膜疾病的一个非常好的，它是无创的，它也不需要去打造影机啊、它就用在胸口这个胸前的这个筋胸骨的这个超声，它就能诊断大部分的心脏瓣膜疾病。当然如果说你刚才讲的心内膜炎啊，瓣膜上有赘生物，那有的比较小筋胸的超声呢看不清楚，那我们就可能要筋食道的超声。我们经常讲说哎，你喝口热水我烫到心了啊，烫，哎，它可能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食道前面就是心房，那通过食道的超声它能更精确的来诊断。所以大多数情况下你去就医，医生通过听诊器的听诊，通过心脏筋胸的心脏超声检查，就能诊断绝大部分的心脏瓣膜疾病患者，能给他明确的诊断。
0: 那像之前还听有些人说啊，做这个心脏的一些筛查，其实做胸部 CT 是不是也可以来进行诊断？
1: 胸部 CT 呢，它是这样，它的诊断一些瓣膜疾病，就是说我心脏增大了，就是说你 CT 呢，它是一个影像诊断，那看见一个正常的。如果说你看到我的心房、心室、心脏的大小都是正常的，那大概率你这个心脏瓣膜没有问题，或者你即使有问题你还是在待产期，就是说你的问题不严重，它能看出你心脏的大小，那当然磁共振的话呢，它在动态的过程中它也能看到，但是诊断这个连着这个瓣膜的血管的增粗，那 CT 能给出确切的诊断、但是这个阀门的关闭，它这个通过阀门的血流的速度跟阀门的可能反流、心脏的大小，超声呢比 CT
0: 要
1: 更适合、
0: 更
1: 精确、
0: 是的是的、确实我们你看对于这个瓣膜疾病啊，特别是心脏瓣膜疾病的一些基础是有了一个认知了、那接下来黄主任，我们就和大家来聊一聊您比较擅长的这个微创的瓣膜修复及置换手术啊。黄主任，其实可能很多人一听到说这个置换手术就是心脏手术嘛，就想到挺可怕的，是不是要开胸啊、或者说伤口比较大、恢复比较慢、那像现在是不是基本上都是以微创来替代这个传统手术了呢？
1: 是这样，就是说心脏外科呢，它肯定不管是微创还是开胸呢、它都是有伤口的，就是说我们要了解的，就心脏手术发展到现在，从上个世纪的 50年代60年代就开始

0: 到九十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心脏手术就非常成熟。那现在到了二十一世纪，现在2025年了，那这个心脏手术就是一个常规的手术了。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说我们治疗某个疾病呢，要达到它的治疗结果，最好能达到就是说功能、解剖、生理的修复。那这个是把一个疾病，
1: 嗯、
0: 那我们就心脏瓣膜疾病而言呢，
1: 嗯、
0: 把它修复好是，就是我们如果说讲这个层级，就是说瓣膜如果坏了去换掉。那这个是一个常规的，早年也是做的很多的，就是说把这个瓣膜疾病治疗了，但是你把原来的瓣膜给它修好还是自己的瓣膜，这个是最高的。
1: 嗯，
0: 就是说第一没有异物，就是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们牙齿，
1: 嗯，
0: 那你去把它牙病把它拔掉，那很简单，拔掉对吧，装个假牙，但是你要把牙齿保留好，重新给它修复好，那这个难度。就同样这个瓣膜，自身的瓣膜，如果说你去换一个瓣膜，不管你是换机械的还是生物的，它都有各种各样的缺点。
1: 嗯，
0: 那你如果能把这个瓣膜修复好、
1: 嗯、
0: 还是自身的瓣膜，那你可能不需要终身服药、
1: 嗯、
0: 另外呢，它的使用的寿命会更长，
2: 嗯，
0: 它的生活质量会
2: 更
0: 更高
2: 、嗯、
0: 所以的话我们心胸外科医生来说呢，就是说一个好的瓣膜修复是优于一个瓣膜置换。
1: 嗯，
0: 但是话又说回来，一个瓣膜置换它是优于一个修复的不好。如果说你没有修复好，那当然你还是要治疗疾病，要给它
1: 换
0: 掉、
1: 嗯、还是要
0: 换。所以置换是最后的手段、
1: 嗯、
0: 但是呢修复是优先的选择。
1: 嗯，但是这个修复的难度其实是要比置换要大的吧。
0: 对，所以说呢刚开始就是说我们这个新瓣膜疾病的治疗经历了三个阶段。
1: 嗯，
0: 早年的阶段呢，那个时候没有人工瓣膜，那只能简单的通过球囊去把这个，比如说我瓣膜狭窄了、
1: 嗯、
0: 我用球囊进去把这个狭窄的瓣膜给它撕开、
1: 嗯、对，
0: 撕开了以后它这个瓣膜就得到扩张、
1: 嗯、
0: 得到改善、
2: 嗯、
0: 或者呢我们医生呢想到办法用个刀片绑在这个手指上，因为那时候还没有体外循环、
1: 嗯、对，
0: 这能把心房打开，进去以后把这个瓣膜给它切开一点、
1: 哦、
0: 也能达到。那这样的效果呢，当然是比原来的效果改善，当然风险也很大、
1: 嗯、
0: 但是改善很明显，但是呢它达不到一个非常好的治疗效果。那后来呢，我们这个包括这个工程学啊，包括这个厂家呢，我们就生产这个可以代替的，把这个瓣膜切掉，然后换上一个
2: 人工瓣膜，
0: 人工的生物的或者机械的瓣膜、
1: 嗯、
0: 那这个治疗瓣膜疾病进入第二个阶段，那来了以后就给它换。
1: 嗯，
0: 那换了以后呢，发现也有面临好多问题，比如说换了一个机械的瓣膜、
1: 嗯、
0: 这个瓣膜呢就要终身吃抗凝的药物，就我们所谓的华法林、
1: 哦、
0: 那吃这个华法林的话呢，你吃少了它会产生血栓，
1: 嗯，
0: 你吃多了它会有出血的风险、
1: 嗯、就是都有副作用、
0: 脑出血或者、
1: 嗯、对
0: 消化道出血，或者最常见的皮肤上有出血点、
1: 嗯、
0: 所以说那换生物板，那生物板呢发生这个脑梗出血的风险减少了，但是呢生物板它会有一个毁损，它就是说在体内尤其是年轻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一般建议65岁以上换生物板。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年轻的患者呢他体内代谢比较旺盛，他钙也容易沉着，他这个瓣膜就很快就出现弹性下降或钙化、
2: 嗯、
0: 那就涉及到再次置换，
1: 还要再换。
0: 那这么多问题呢，然后我们这个心外科医生啊包括这个其他的临床这个医疗专家呢就在想，哎，能不能给他修好。那这样的话呢、
2: 嗯、
0: 在艾尖瓣就出现开始修复，然后现在已经在我们国内已经深入人心了。
1: 嗯，
0: 那现阶段呢这个主动脉瓣修复也开始在大的中心也大量的在开展。
2: 嗯，
0: 那这个修复当然大量的还是关闭不全的患者。
1: 嗯，
0: 那如果说狭窄，我们可以，其实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想一想，如果出现这个瓣膜钙化狭窄如果很重，那这样的你就是修第一难度很大、
1: 嗯、
0: 修好的耐旧性也有问题。那它关闭不全呢，是瓣叶的弹性它的结构质量还是好的，它仅仅是因为关闭不严了。
1: 嗯，
0: 那这种你通过手术的办法，比如说腱索或者瓣叶的调节、瓣环窦管交界的去调整，通过一些这个专业的技术呢、
1: 嗯、
0: 它能够把它修复到正常的功能。
2: 嗯，
1: 来黄主任，这样子、
2: 嗯、
1: 我们呢在半点广告之后将会继续和您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您刚刚所说到的这个心脏瓣膜修复的手术还有哪些需要大家去关注的一些重要的点啊、
2: 嗯、
1: 那在广告之后呢我们将会继续回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这个心血管外科的相关的话题，稍后再见。
3: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 云端诊疗。

0: 系统已激活。
1: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2: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1: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0: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窦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3: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呢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4: 我是窦明。
3: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将会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到我们身体的发动机啊，这个心脏的问题。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了南京市第一医院心胸血管外科主任医师、医学博士黄福华主任走进我们的直播室。那黄主任呢，他是跟我们今天会一起聊一聊关于微创瓣膜修复及置换以及冠脉搭桥等各类心脏手术的相关问题。当然大家如果有任何有关于这个心胸血管外科的问题或者心脏方面的一些疑问，想要向黄主任来提问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帖，在互动帖下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就可以。
4: 因为今天涉及到这个心脏的这个专业啊，所以大家发的问题一定得清楚一点，年龄、性别、具体的症状，有没有在医院就过医，目前是什么样的状态，反映出来，希望黄主任能帮您解答什么样的问题，就是一定要说清楚，黄主任才会给您一个精准的回复啊。
0: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
5: 健康无需等待，云端问诊即刻开启。名医大咖跨越而来，零距离对话不是梦想。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每天一位权威专家坐镇直播室，用电波架起健康桥梁，把智慧诊疗搬到你身边。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到3点，陈颖、窦明守护您和家人的生命健康。
3: 那前半段呢，我们关于微创瓣膜修复以及置换手术这方面，其实还有一些重点的内容还没有说完。那黄主任，我们就接着上半段的话题，继续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瓣膜修复术啊。黄主任，刚刚您也说到了关于这个微创手术和传统开胸手术这个相比的话，就是现在
6: 开胸的微创的小切口来完成这个瓣膜的置换或者这个修复。那首先呢，就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得了这个瓣膜疾病，并不是说你瓣膜有问题了就我们经常也有好多患者或者有人来咨询，拿着这个单子，它上面写的轻度的瓣膜关闭不全。其实轻度的关闭不全它就是正常的，它我们所有的这个心脏的瓣膜它不可能完全严丝合缝，关的完全严实，这个它也不符合生理。你想想看，一个门如果关的严丝合缝，一点缝隙，它这个门它也是用不久的，它肯定是要有一个
4: 缝隙
6: 容忍度的啊。同时，所以的话呢，这个首先瓣膜有问题，不代表就马上就要去手术或者去干预。那这个瓣膜它导致了心脏功能的下降，心脏的增大，它有可能影响到你的生活的质量，出现症状，那它有一定的指征，那需要就诊医生，那要去治疗。那现在治疗这个瓣膜疾病呢？它有好多种方法，就刚才讲的传统意义上的开胸换瓣，那现在还有介入的方法，就不需要开胸，那通过这个动脉的穿刺，通过手臂或者是通过颈部或者通过下肢这个腹股沟切口的这个穿刺，然后呢把瓣膜去释放，这个介入的瓣膜，那它这个适合什么呢？适合老年人，这个65岁以上身体状况不适合外科手术。那同样的进行介入的瓣膜呢，它能够达到改善它的心功能，改善这个症状，延长寿命。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它瓣膜疾病它也会同时合并，治疗瓣膜的时候要去了解这个心脏其他有没有问题，对吧？就像我们经常讲，我们跟病人解释，我们做个心脏手术就像那个飞机

0: 要开到天上，那你不能说油加满了就可以开，那你要加，就心脏这个是飞机就一个起落架打不开，都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1: 对，起飞之前要做检修。
0: 这个心脏也是要所有的检查。如果说你瓣膜疾病同时合并有冠瓣，那就必须要大开胸，要同时处理瓣膜，同时要搭桥，对吧？
1: 是的。
0: 但是如果说你就是一个单纯的爱尖瓣或者主动脉瓣的问题，单纯的需要换或者修，那可以通过一个微创的切口。半胸的结构，微创的结构。那总的来说，前面讲了，修复是优于置换，但是呢，置换又优于一个不好的修复。就是说，你一个瓣膜的疾病，如果能通过一个介入的方法来解决，那不要开胸，那当然最好。但要考虑患者的长期的效果。如果年轻的患者，那也要考虑还要去做开胸手术。但是如果说能够通过半胸或者微创的结构，那是优选这个微创的去给他解决。但是如果说这个瓣膜能够修复好，又能获得一个内疚的效果，那首选应该修复。所以有一个层级，所以说得了这个心脏瓣膜疾病以后，需要去到专业的医院，专科或者是到专业的中心去做这个比较详细的全面的诊断，去评估到底这个瓣膜有没有疾病。这个瓣膜疾病到底有没有影响到心脏的功能，那有没有到要去干预介入或者手术处理的程度，那要到了处理程度，到底应该选用哪一种才最适合你的这个治疗的近期跟远期的效果，所以这是一个整个的一个
1: 是的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南京市第一医院这个心脏科，其实在全国来说应该算是
2: 国家级重点，
1: 对，非常重点的一个科室啊。那当然黄主任呢应该说作为咱们这个主刀的或者说我们的主治的医生，真的是非常的厉害。那当然我们也想问一下黄主任，就是如果说有些人他的这个心脏瓣膜他真的没有办法修复了，当然他就会考虑到，那人工瓣膜的话，我到底是选这种机械的好还是生物瓣好呢？
0: 是这样，这个是一个很专业的问题，就是说我对于我们这个患者来说，要结合年龄，还要结合一个他本身的工作，那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前面我们谈话也介绍到了，就是说如果这个瓣膜必须要置换了，那现在目前呢有一种叫机械瓣膜，机械瓣膜它也不是金属的，它是合金的，镍钛合金的，另外一种呢是生物瓣。那生物瓣是什么概念呢？
1: 它的材质，
0: 它是牛的心包，把它缝制到，按照人的瓣膜的形状，仿制到一个瓣膜。还有另外一种呢，是把猪的无冠瓣的瓣叶把它裁下来，然后缝制到。所以说，生物瓣最流行的有两种，一种呢是用猪的瓣膜缝制到，一个呢是用牛的心包缝制到。这个是生物瓣，那现在还有其他的这个高分子材料的瓣膜，但这个呢现在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目前临床上用的最常见的就是这个机械瓣跟生物瓣。那这个机械瓣膜它的优点是什么呢？它不会
1: 会留给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那此时此刻呢，已经有不少朋友已经向黄主任来提问了啊，我们抓紧时间来回答几位朋友。
2: 比方说，在我们小助手当中，其实有一位听众他是想问黄主任，他是男性。66岁，目前呢他给了几个报告给我。第一个是影像学的诊断，上面写着是右侧额叶少许腔隙性脑梗死，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他有一个超声报告是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轻度的三尖瓣反流，还有个轻度的主动脉反流，还有个左室舒张功能减退。另外他的窦性心动是过缓的，目前偶发房性早搏，他目前没有就医，最近呢有心慌，心跳沉重感比较重，他想问你一下，这个是不是要赶紧就医，怎么治疗？
0: 他这个情况呢，就是大概啊，根据他这个，当然他确切的还要看到那个确切的指标，他就是说瓣膜轻度的关闭权，刚才讲了，他没什么问题，他如果说上面心脏有个叫 EF 值，就是这个射血分数，如果在这个 EF 值射血分数是好的，那他这个瓣膜大致是正常的，他有一些早搏，他有脑梗。那结合这个呢，他需要看神经内科做抗凝治疗，就是说防止进一步下脑梗加重，或者这新发的脑梗，就是因为房性的早搏，它可能会在心脏里面产生小的血栓栓子，如果这个栓子通过心脏它到了脑袋，它就会产生脑梗，所以对于这个他一个要做一个24小时的心电图，另外要做一个冠脉 CT， 然后其次要去到神经内科就诊，要去吃这个抗凝的药物，防止脑梗的新发。他如果这个超声瓣膜是轻度的关闭权 ，EF。

0: 物质正常的，他不需要担心这个瓣膜的疾病。
1: 嗯，好，记住啊，刚刚黄主任说了啊，先去做一个这个24小时的。
2: 嗯，好，来，黄主任，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他是心梗半年之后做了一个心脏彩超，结果呢发现肺动脉轻度高压啊，然后呢心电图心肌有点缺血，他平时啊就是运动半小时之后就会感觉到很累，没有劲，血压也

0: 的心肌缺血、心肌梗塞，然后呢去造影发现冠脉叶是好的，这样的病例有的，但是很少见。其实大概率像这样发生心梗的，首先要去了解他的冠脉，所有的冠脉病变有没有解决，这是第一。第二，他这个心梗的以后呢，心肌受损，它会导致乳头肌腱索这些功能，它会导致瓣膜的冠壁血，但是你这个上面说瓣膜过浅是轻度的，那所以呢要进一步了解它的 EF 这个心功能有没有下降，因为它既然发生了心梗了，心肌有缺血了，那冠脉如果完全处理好了，那心功能有没有下降，那它这个肺动脉高压是轻度的话呢，我们建议呢就是一个要适当的要吃一点降肺动脉的压力的药，关键是了解它心功能怎么样，另外一个呢它的运动要适量，就是说对于有心脏疾患的人，你不能在说我在好之前那个我们前面有个例子，就是一个新闻上说一个老爷子，你像在这个单杠上连续做14次这个大转，最后在边上猝死了，就是说你已经有心脏，他很可能原来有心脏疾患，有心脏疾患你的锻炼就要适可而止，我们说最基础的就每天1万步其实已经达到了锻炼的一个效果，当然你说我非要我喜欢跑什么，那你就要刚才讲了要了解他的心功能状态，
1: 是
0: 他的冠脉有没有完全处理好，其次呢像他这样不宜到高原的地方去，就是已经有肺动脉压力高的他不宜到海拔高的地方去，超过3000米以上，这个第三呢就是说他肯定不能抽烟了，对吧，灰尘多的地方，就是所有对肺导致影响的他也会影响这个
2: 心脏
0: 肺动脉压力的增高。
2: 嗯，
0: 刚才谈到了那个说心脏舒张功能这个下降，那超过45岁以上的人，他的心脏的舒张功能都多少他都会下降的，对于40岁以上的他有心脏功能轻度的舒张功能下降，这个是可以像上一个那个朋友的问题，但是最更重要的是这个心脏的收缩的功能，就刚才我们现在这个病人就要了解他的 EF 值有没有下降，冠脉有没有完全处理好，
1: 对，
0: 然后呢可以到这个平时在家里可以买个制氧机吸吸氧，都对肺动脉降低
1: 对，就是
0: 有好处，
1: 还是要做一个进一步的检查啊。另外就是说到运动特别容易感觉到累，就是你可以适度的这个降低一下自己运动的强度啊，让自己更舒适一点。毕竟这个心梗过，还是要注意啊。
0: 对，
1: 好，谢谢。
2: 这边有一位听众，他是帮自己母亲问的，他说：“黄主任您好，他母亲今年78岁，有3高与腔隙性脑梗，肠胃也不好。今年7月份在医院检查出来是主动脉瓣关闭不全，肺动脉高压瓣。”3间瓣冠壁不全 ，EF 值是65%。他想问你一下，他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
0: 他刚才讲他那个主动脉瓣冠壁不全，他没讲程度。他呢，他如果冠壁不全是轻度的，他就没关系。那他这个很可能，这个3间瓣冠壁不全是肺动脉高压引起的。他跟前面一个病人有类似的，也就是说，他要降肺动脉压。然后他这个3间瓣冠壁全可能会好转，他否则的话呢，这个3间瓣随着肺动脉压力增高，时间久了，他这个3间瓣冠壁全会加重的。所以他这个病呢，很可能叫肺心病，所以说我们心肺啊是连在一起的。他这个3间瓣冠壁全是因为肺引起的3间瓣，所以他同样要去吃降肺动脉压的药，不能去到海拔高的地方去。平时最好买个制氧机在家里吸氧，然后呢吃一些利尿的药来减轻这个3间瓣的反流。他这个主动脉瓣说。我就不知道他程度啊，很可能他是程度是轻度的，所以他没讲，他
2: 还是要把这个肺动脉压给降下来。
0: 对，好。
1: 那黄主任，我们这边有一位脾动脉瘤微创手术后的一些注意事项，不知道您能不能帮忙解答一下？
0: 脾动脉瘤呢，因为不是我们这个专业的，
1: 啊，
0: 但是呢，同样道理，这个脾动脉一般来说，这种分支动脉超过3.5公分以上，这个瘤是要解决的。那脾脏的脾动脉瘤，那如果说做完手术以后嘛，那你啊主要就是要看你了，这个还最好问专科的医生。
1: 好，谢谢，谢谢黄主任。
2: 这边这个听众他没有，他女性79岁，他患有心脏病、高血压多年，服药后现在比较稳定，但是近期只要睡就流口水，以前是偶尔流，现在流得很厉害，有时急的时候用手挡住，现在胃还可以，没有什么不适。他想问您一下，这个黄主任，他这个是属于心脏的问题吗？
0: 他这个需要看神经内科。其实他可能会，是脑袋，就是说会不会有脑梗啊？会不会有面神经方面的问题？这个需要看神经内科，可能比看心脏更着急。
2: 就是现在还不能判定到底是不是跟心脏有关，先去看神经内科。
0: 对，
1: 黄主任，来，接下来有个科普的。
0: 什么？他你这个麻将接的对吧？
1: 这个辐射太小了，
0: 应该是
1: 吧？
0: 没有影响。
1: 好的，谢谢。
2: 这边有一位家长，帮孩子在问黄主任，他说他们家小孩子15周岁，女孩子，学校组织了体检，血常规是检查，是正常的，然后血小板压 GP 偏高0.385%，具体的这个报告长。

0: 他说要让他到有自己的医院去复查，当时呢他就去当地的这个康复中心去检查了。但是这个心电图就是刚刚我们在半年广告的时候给黄主任您看的，就十五岁的这个小女孩，她目前她这个问题严重不严重？他们家家长问的。
1: 窦性心律不齐，对于青少年来说窦性心律不齐啊是一个很正常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小女孩呢，我们的建议就是说呢，第一要多饮水啊，还有呢就是不要去喝这些碳酸饮料啊，或者有刺激奶茶之类的，这会增加这个心律不齐啊，或者甚至早搏，所以对他来说是一个，其实这个心电图是一个健康的心电图，问题不大啊，这需要一个健康的锻炼，健康的饮食，不要这个充分的休息，不要熬夜，他可能就没什么大问题。
0: 好，有一个听众也是帮自己小孩子问的，就是2024年的时候是15岁，今年应该是17虚岁了啊。他2024年的时候查的，当时查的是轻微的二尖瓣反流和轻微的三尖瓣反流。然后呢，今年呢，他有了一个超声报告，这个超声报告不过是发泡试验的这个超声报告，当时显示告诉他要让他做进一步的心脏的超声。进一步的这个进食道的超声，包括头颅的 MRI， 他这个发泡试验显示的就是有潜在型中量，具体呢他不知道什么原因，还看了一些新生医学科，说这个小孩子目前这个情况相对而言还是焦虑性还是蛮高的，他想问问黄主任，就是这个情况是不是还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检查，另外会不会影响他的心脏和心血管的负担？
1: 从他这个讲的描述来说呢，他这个心脏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就是说瓣膜这个轻微轻度这个都是没问题的。那个现在的发泡试验呢，就现在也存在一个程度呢，就是说其实我们这个心脏啊，从这个妈妈生下来以后呢，这个卵圆孔未闭啊，就是所谓的发泡试验阳性呢，它其实是有10个人里面有一个的，它不是说所有的人都要处理的，只是那些导致头疼，而且这个头疼不是其他原因导致，比如说我是睡眠不足的，对吧，或者我是偏头疼，或者我是别的有问题，那这些跟这个心脏没关系的，那你这个卵圆孔未闭不需要处理，也就是说绝大部分这些卵圆孔未闭或者甚至发泡试验阳性的，他心脏是正常的，这样的人就是要去健康的锻炼，充分的休息，这个正常的这个饮食，他是不需要去过分关注心脏方面的问题的。
0: 好，谢谢黄主任啊。还有一些朋友确实只是发了一个心电图，或者只是发了一个超声报告，因为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没法给黄主任看。如果是半年广告还可以啊，现在呢我们就只能等节目结束之后请黄主任来帮各位进行回答了啊。当然在节目快接近尾声的时候，也是希望黄主任啊，就是给我们全省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以及我们的老百姓啊，就针对您这个心脏这块专业给大家一些就是建议也好，或者是给大家一些生活上的一些小的科普
2: 提醒，
0: 小的忠告也行。
1: 好，非常感谢主持人，也感谢我们这个名医云诊室有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沟通。总的来说呢，心脏是肯定是要呵护的，因为心脏是发动机，如果这个发动机要出了问题，那这个是很糟糕的。所以说呢，平时要注意的话，一个就是说呢，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前面提到这个心内膜炎，其实现在这样的比例越来越高，这个也是我们要提醒的，就是说你拔牙或者是身上破了，或者是有这个脚癣这个之类，一定要进行治疗，尤其在拔牙的过程中要吃一些抗生素，防止这些细菌进来以后，我们有好多年轻的患者突然会出现瓣膜出现心内膜炎，然后再去做一个瓣膜手术，这个是很糟糕，这个是我们要建议观众要注意。然后另外对于老年人来说，我有高血压，我有糖尿病，我有这个家族性的，那这个要注意，要定期到医院，比如说我半年一年去做个心电图，做个心脏超声，然后呢跟医生商量好这些预防的，如果说通过能够预防药物什么的，能够不需要最后动到刀子或者做到介入，那是最好的。当然另外一方面，我如果我出现气喘胸闷，那这种也不要说我拖着，然后哪天突然一下子晕厥了，甚至出现更严重的恶性的心律症，那就悔之晚矣。就是说呢，对于这种有气喘胸闷活动有，还是要到医院正规的医院去做心超心电图，如果万一需要进行瓣膜的修复或者置换，也不要拒绝，这样呢能够修复好了，那还能很健康的好的生活。
0: 好，谢谢黄主任啊。我们在节目的最后的尾声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黄主任目前在我们南京市第一医院长乐路院区做门诊，每周三的上午半天专家门诊，所以大家有任何关于心脏方面的问题啊，想要去请教黄主任的啊，记住在周三的上午南京市第一医院长乐路院区。
2: 好，我们再次感谢黄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又专业又实用的心脏方面的健康知识。好了，稍后时间您将收

0: 上海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1: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0: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

0: 医药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检方深化党纪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并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
1: 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

生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

0: 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惠及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策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

0: 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1: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2: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3: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2: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3: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2: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3: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2: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3: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4: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2: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3: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
1: 支持学院揭牌仪式。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有关司局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和各社区市负责同志、有关企业行业组织负责人、2025年江苏技术技能大奖获奖代表、首席技师、特级技师代表、历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冠军代表参加开幕式。
5: 6月24号下午，省长刘晓涛在南京会见由会长高全庆带领的新加坡中华总商会代表团。刘晓涛对代表团一行表示欢迎，感谢总商会长期以来为兴苏经贸合作做出的积极贡献。他说，江苏和新加坡渊源深厚，往来密切，合作空间广阔，希望总商会继续发挥桥梁纽带作用，组织更多企业代表团来苏实地感受发展活力和营商环境，落地更多大项目好项目，助力双方增进互信，加深感情。我们将为企业在苏发展提供便捷高效服务。高全庆表示，江苏产业体系完备，营商环境优越，发展势头强劲，期待组织更多新加坡企业来苏考察投资，帮助更多江苏企业走向东南亚乃至全球市场，为新苏合作走深走实做出新贡献。南京市市长李忠军、省政府秘书长赵建军参加会见。
1: 6月25号至26号，省政协举行13届19次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和对江苏工作、政协工作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省委全会要求，围绕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进行协商讨论。省政协主席张义珍出席并讲话。
6: 会议安排15位委员做大会交流发言，围绕6个专题进行分组讨论。委员们表示，近年来我省积极推动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显著成效，建议进一步完善政策支持

0: 体系，加快构建人工智能时代数据要素流通体系，协同推进脑机接口技术创新，全面提升智改数转网联智效，着力推动未来产业绿色低碳技术突破，加快构建绿色低碳产业体系，更大力度深化产教融合，加强生产性服务供给，促进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持续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张义珍表示，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将培育先进制造业集群作为构筑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核心支撑，推动我省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迈上新台阶。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论述，聚焦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提高协商议政的针对性和时效性，持续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绘制聚力。要认真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更高站位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更高质效推进全年重点任务，更高质量持续加强自身建设，进一步发挥委员主体作用，以担当作为的实际实效更好服务中心大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马新到会通报我省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工作情况。会议围绕“十五五”新质生产力发展与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举办委员课堂。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省政协副主席杨岳、韩立明、惠建林、洪惠民、胡刚、张乐夫、周兰、马于强，秘书长朱继禄出席。
1: 昨天，省委党校举行2026年春季学期主体班毕业典礼。
0: 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校长刘建阳出席，并为学员颁发荣誉奖牌和毕业证书。本期培训，省委党校严格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坚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教育培训的中心内容和首要任务，优化教学设计，完善课程体系，扎实推进党的创新理论进专题、进课堂、进学员头脑，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融入教学培训、学员管理的全过程各环节，探索全周期、全链条党性教育模式，切实提升党性教育质效。现场三个班次学员参加毕业典礼。
2: 推进城市更新行动，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现场还举行了优质存量地块合作开发意向签约、引起合作意向签约活动。
1: 昨天，位于南通崇川区的南通中原海运川崎公司码头，全球首艘2.4万标箱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东方智慧轮交付启航。东方智慧轮是目前世界最大级别的甲醇双燃料集装箱船，该船总长399米，行宽61.3米，行深33.2米，最大载箱量24168标准箱。它的核心突破在于甲醇双燃料动力系统，配备了世界最大的甲醇双燃料主机、辅机和锅炉，可以灵活切换甲醇和传统燃油模式。使用绿色甲醇时，单船每年可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大约15万吨。
3: 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李，他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
4: 副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提山有棵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棵恐龙蛋树。8月，
5: 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设置3个级别，出中级考试，实行全国统一大纲。多人拉两女子进猪笼游行，警方通报这是摆拍，策划者已经被刑事拘留。于和伟、杨子分别获得白玉兰最佳男女主角奖。委内瑞拉强震的遇难人数已经升至920人，其中中国公民的遇难人数升至7人。日本通过相关法案，将设航空宇宙自卫队，军事扩张野心值得警惕。特朗普称伊朗将成为美国的新市场，伊朗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的农产品。再来看一下世界杯赛事，登贝莱帽子戏法，法国4-1大胜挪威，以小组第一晋级。塞内加

0: 尔5-0大胜伊拉克，伊拉克队被淘汰。稍后带来今天的新闻早高峰。
1: 每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0: 各位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汪玲。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大家周末愉快。我们欢迎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早上为您送上新鲜的资讯早餐，还有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频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大家登录大蓝鲸 APP， 是鲸鱼的鲸。未来几天呢，就是包括整个周末，全省都是以多云的天气为主。其中今天苏南南部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其他地区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今天江苏西北部地区的最高温度是在32度左右，其他地区呢是在29度左右。苏南南部地区的最低温度是22度，其他地区呢是18度左右。再来看一下南京，南京今天是多云到晴，最低20度，最高31度。明天是多云的天气，最低20度，最高32度。后天是多云到阴，夜里南部地区有阵雨，最低22度，最高32度。啊，总体来说还是有些闷热的，还得提醒大家，周末呢是晴好的天气，如果要洗洗晒晒的，要抓紧时间进行，因为下周的时候看一下，大概是在下周二的样子。受到降水的影响，这个气温会迅速的回落，而且天气也不太好。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马上打开热搜听一听。
2: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代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超22万爱心献血者申领到了3免卡。这不是冰冷的数字，而是千千万万普通人的善意汇聚。这个盛夏，善意不息，热血不止。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邀您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感谢每一位无偿献血者，感恩你用热血守护生命之光。
0: 接下来我们点开热搜听一听，首先是全网关注的世界杯的一些赛事。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北京时间今天早上，在 I 组的榜首大战当中，法国队靠着登贝莱的帽子戏法和杜埃的进球，4-1击败了挪威队，豪取3连胜，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I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塞内加尔队5-0大胜伊拉克队，积3分排名小组第三，伊拉克队已经被淘汰。北京时间今天早上8点钟开始，也就是还有十几分钟的样子，将会进行 H 组的两场比赛，分别是西班牙对阵乌拉圭，佛得角对阵沙特，稍后我们会及时带来最新的战报。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1点钟开始，是 G 组的两场比赛，分别是新西兰对阵比利时，伊朗对阵埃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世界杯的赛场外。词条全世界都在针对韩国队一度登上了热搜第一。在昨天德国队爆冷输球，日本队顺利晋级之后，大量韩国网友心态失衡，纷纷在社交平台发表过激的言论，宣泄不满。不少韩国网友称，仿佛全世界都在针对韩国。还有韩国网友脑补声称，德国刻意的针对韩国，断送了韩国的出现希望。为什么韩国网友会这样说呢？韩国网友的很多的猜测

源自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的恩怨。当时世界杯小组赛的末轮，已经提前出局的韩国队2-0爆冷击败德国队，让卫冕冠军德国队小组垫底出局，创下了德国足球数十年以来的世界杯的最差的战绩。这次对阵厄瓜多尔，已经提前锁定晋级名额的德国队选择轮换主力，最终被对手逆转爆冷输球。这也是在击败德国队之后，积四分位列小组第三的厄瓜多尔队成功的上岸了，将韩国队的出线希望进一步的挤压。这在韩国网友眼中就成了德国队时隔多年的间接复仇。客观上来说，本届世界杯韩国队的状态起伏很大，球队在小组赛首轮获胜之后接连遭遇两场失利，目前只获得了1胜2负的战绩，位列小组第三，而且净胜球是负值，出线的主动权完全不在自己手中。赛场失意的韩国队，场外的风波接踵而至。在此前0-1不敌南非队的比赛当中，韩国队当家后卫金汶宰被替换下场之后，当场对教练组表

0: 较能力，犀利抨击球队毫无章法。韩国足坛名宿安贞焕也对球队表现极度失望，称即便韩国队最终晋级，也必须开启全方位的重建。我们再来看另外一支话题球队突尼斯队。突尼斯队怎么了？在确定小组出局之后，突尼斯队的后卫阿布迪声泪俱下，向球迷道歉，痛陈球队在世界杯备战过程当中遭遇的种种乱象。其中他说，直接把一支完全没有磨合的队伍扔到世界杯这样的赛场，惨败的结果一开始就已经注定。本届世界杯的非洲区的预选赛，突尼斯队十战九胜一平，打入22球，而且一球未失。如此傲人的预选赛的战绩，一度让外界将他们视作本届世界杯的潜在黑马。但是当真正站上世界杯的舞台，现实残酷得多。1-5惨败瑞典，0-4不敌日本，1-3负于荷兰，三战净负10球，突尼斯队不幸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10支单届净负球达到2位数的球队。据新华社昨天发表的观察文章，突尼斯队的失败不是偶然，而是一场典型的人祸。为什么会这么说？今年1月份，突尼斯足协突然解雇率队闯入世界杯的主教练特拉贝尔西，转聘法国人拉穆奇。拉穆奇上任之后，对阵容展开大刀阔斧的重组，将前队长萨西等多位功勋老将排除在外，同时招募了多名此前从未代表突尼斯队征战的规划球员。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多家突尼斯媒体在世界杯之前爆料，一份报告显示，拉穆奇的部分选人竟然是突尼斯足协高层强制要求的。因为国际足联在世界杯期间每天向每位参赛球员所属的俱乐部支付10,950美元的补偿金，突尼斯足协为此要求国家队必须选拔一定数量的来自国内主要俱乐部的球员，以确保这些俱乐部能够获得财政补贴。突尼斯队就是笼罩着以上种种疑云来到世界杯赛场的。首战惨败瑞典之后，突尼斯足协迅速地抛弃此前力挺的拉穆奇，使他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一位就带队一场就被解雇的主教练。随后，突尼斯足协又匆忙地聘请前沙特主帅勒纳尔担任主教练，留给他熟悉球队的时间少得可怜，结果可想而知。现在铩羽而归的突尼斯队再次证明了一个朴素的足球真理，就是长期稳定不折腾才是一支球队走向成熟的唯一的正道。
1: 新闻早高峰，点点热搜。
0: 再来看这个词条，近18年后，电视剧《潜伏》在网络评论和弹幕里获得重生，年轻的观众用真香品味烧脑的智斗，用泪目迎向早已了然的诀别，用全体起立向隐蔽战线上的先辈致敬，还有不少网友写下观后感，创作短视频，不断地擦亮这部经典之作。人民日报就此评论说，好剧如好酒，再次品味仍然会在同一个地方被击中。潜伏击中我们的，除了惊心动魄的谍战戏码，更有从故事土壤当中生长出来的有血有肉有信仰的人。余则成们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他们生而无惧，而是身处恐惧依然前行，这就是则却点燃黎明，他们未能抵达明天，却让希望渡过暗河。这些故事不会因为久远而风化，会在每一个弹幕的致敬中完成交接，在每一次这世间如你所愿的热泪盈眶中，书写对先烈最深沉的回信。以上就是今天的热搜新闻。
2: 江苏银行连续两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

0: 到江苏银行买苏银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诚信消费，安心无忧，中国银行江苏省分行守护您的每一份信任。
4: 中行 Visa 信用卡净买消费享优惠，即日起至6月30日，线下消费比一比返3%，金九预定返6%， Apple Pay 前三笔返100%，叠加卓券卡比一比返1%无上限，留学缴费租房每月至高返150美元，奖池有限，先到先得，详询4006695566。
5: 智慧物流转型优选，南京银行你好期待，快速解决货主及司机运费难题，线上审批高效便捷，赋能物流周转，助力货运发展更省心，详询95302。
6: 这个周末，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会迎来3场比赛。此前连输2场的淮安队坐镇主场迎战无锡队，难求一分的镇江队遭遇势头稳步提升的苏州队，连云港队坐镇主场抵御上轮掀翻榜一大哥的常州队。那如果镇江队拿下赛季首胜，将有一定的概率摆脱联赛副班长的境遇。我们听一下江苏台袁嘟嘟工作室做的赛前分析。
7: 随着公安机关对传，要说本赛季最苦的球队，那非镇江队莫属了。不知是不是赛程太过魔鬼，本赛季镇江队连续输掉的5场比赛中，竟然打遍了排名前4的对手。又一次站在十字路口的镇江队，能否在主场拿到本赛季首个积分，是他们眼下最重要的事情。这么多场过去，镇江队的后防线一直是个大问题。主流观点会认为，面对苏州队实力稍逊的镇江队，应当固守伺机打反击。但我觉得这场比赛他们应当尝试掌握主动权，就像他们一球小负扬州队的比赛上半场那样，尝试着攻出去，把压力交给对方，而不是自己的后防线。苏州队目前他们近7球16球，位居积分榜5的位置。上一场他们在被压制的情况下2度落后南通队，但凭借韧性2度又扳平比分。总体来看，他们很善于利用球场的宽度策动进攻，变中结合打得有声有色。从实力和状态看，苏州队取胜是大概率事件，但足球是圆的，对于镇江队来说，主场作战的斗志将是重大变数。而且如果他们赢了，而另一边连云港队输了，他们就会摆脱榜尾的位置。说到连云港队，这周排名倒数第2的连云港队将在主场迎战常州队，这场比赛对双方而言意义截然不同。连云港队本赛季仅积2分，徘徊在积分榜尾，而常州队则展现出黑马般的实力，上一场掀翻领头羊盐城队17正胜。连云港队是一支极其年轻的队伍，超60球员在22岁以下，这种青春配置赋予球队不俗的对抗能力，但同时也带来了发挥不稳定的隐患。面对进攻很有特色的常州队，连云港队大概率会采取稳守反击的策略，利用积极的跑动进行高位逼抢，依靠速度冲击对方防线。他们最大的变数在于能否超水平发挥，如果能够率先取得进球，比赛的悬念将陡然增加。常州队这个赛季的实力无需多言，球队打法强调主动压迫和节奏掌控，运动战的配合默契。上轮击败盐城队，正是通过持续的进攻施压和定位球机会撕开了对手的防线。从实力对比近期势头来看，常州队客场小胜是大概率事件，但连云港队背水一战的决心和年轻球员的不可预测性，或许能给主队带来意外之喜，毕竟没人想垫底。另一边，浪里马淮安队将在主场迎战无锡队，这是本轮的一场强强对话。淮安队在历经赛季初期的优异表现后，连败2场，滑落至淘汰赛晋级区的边缘。在上一场对战南京队的比赛中，两队在比赛第60分钟后上演对攻大战，但最终1-2不敌南京队。虽然场面上很热闹，但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定位球机会把握不佳，比较慢热，进攻组织能否更有条理等。反观无锡队，本赛季他们彻底成为一支有争冠实力的劲旅，目前他们还没有输过球，以3胜2平的战绩位列第2，是本赛季唯一保持不败的球队。纵观这支球队，他们在实力稍弱的对手身上拿分的把握性是非常强的，像是面对镇江队、泰州队两支队伍都打进了

0: 三个进球，而在面对排名稍高的对手时，他们在场面上也能做到游刃有余，在打法上非常成熟。无锡队在实力和稳定性上是占优的，但淮安队的神经刀属性和著名的魔鬼主场氛围是巨大变数，这场比赛在场面上也会非常精彩，值得我们期待。
1: 接下来呢，用这个时间给大家介绍一下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最近联合我们江苏新闻广播限时提供的19块9的体验活动。如果平时有这种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到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现在可以拨打电话来参加这个活动，只要19块9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华夏鲜宝采用的是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可以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让您逐步的规律排便。现在打电话19块9可以体验一瓶16粒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全包。体验活动，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直奔主题来给各位推荐一款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还有上班族日常养胃的佳品，山药葛根玉米糊。老话常讲，存得一分胃气，保得一分生机，只有胃养好了，全身才能够吸收营养，这身体啊才会好。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肠胃功能本就虚弱，更需要注重营养搭配，养好肠胃。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就是专门为想要补充营养、养护肠胃、平时间没时间做早饭的朋友打造的。它制作时选用东北黑土地优质的玉米作为主要原料，同时搭配温润养胃的山药、清润舒服的葛根，三种食材科学搭配研磨成粉，粉质特别的细腻，并且是零蔗糖、零添加剂的，让大家吃得安心有营养。您现在打进4007101909下单，到手整整5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还给您多送一包，198块钱到手整整11大包，够吃小半年了。山药健脾养胃，葛根清润肠道，玉米富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每天来一碗，促进肠道蠕动，胃里暖暖的，特别舒服。平均每天只要花1块多钱就可以养护肠胃了。此次福利库存有限，想要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老年人独居，买菜做饭都特别的麻烦，所以说很多朋友就索性不做了，要么就随便吃几口对付对付。但是呢，长此以往，营养跟不上，饮食不规律，身体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这款山药葛根玉米糊，平时早晨晚上不想做饭的时候，当做代餐喝一包，营养又养胃。每包足足有400克，里面全部都是独立的小袋分装，喝的时候呢不用开火，也不用长时间的熬煮，只需要准备一碗热水，拆开一袋倒入碗中搅拌10几秒，一碗温润顺滑营养的玉米糊糊就做好了。不用清洗厨具，不用处理食材，就算手脚不方便、眼神不好的长辈也可以轻松操作。4007101909，4007101909，5大包只要99块钱，订购两组再给您多送一包，到手11大包只要198，单包低至18块钱，平时店内购买一包至少要29.8了，真的非常的划算。多囤2包，让长辈不用每天费力做饭，轻轻松松就可以喝上一碗养胃又省心的营养玉米糊。4007101909，4007101909，或者微信下拉搜索银江南精选小程序自助下单，吟诵诗歌的银，江南水乡的江南，银江南精选。
3: 北京时间8点整，
4: 打开一个新世界，江苏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5: 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智生产力的发展。
4: 记录时代。